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4: 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
5: 汇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内江。

0: 好的，早间的8:02，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早高峰之早安内江，我们来关注到内江本地新闻。近年来呢，咱们的内江啊，也是立足到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一个建设战略机遇，锚定了新型的储能还有先进材料产业的新赛道，稳步构建起了现代化的新材料产业体系。近日呢，在人才咖啡青年人才面对面交流活动暨清华大学硕博研究生社会实践总结分享座谈会，也是在咱们内江的大数据产业园顺利举行，标志着2026年清华大学硕博研究生赴内江暑期社会实践调研圆满收官。
1: 我们也希望未来有更多的这种人才，清华北大的学子能扎根内江，来到内江奉献给内江哈。
0: 是的。
1: 那么当然在这一次一周多的实践当中啊，11名的清华硕博学子主要围绕的是内江新材料核心赛道，开展了实地的走访深度调研，也全面了解了咱们本地产业的发展状况，摸清了赛道的发展情况，并结合他们自身的前沿专业学识分享了思考，提出参考的意见，为内江的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顶尖学府的智力。那么作为成渝发展主轴重要的节点城市呢，咱们内江啊一直以来立足老工业城市的产业根基，重点培育了钒钛新材料、锂电池的新能源还有钠电储能产业，持续招引着上下游企业聚集，不断的补练、研练、强练，为本次的清华学子实地调研呢提供了丰富的产业实践场景。
0: 是的。那在近日的话，8月4号，以材料专业为主体的清华硕博调研团队也是深入到了融通高科还有金华新材料以及爱普诺新能源等本地的龙头新材料企业去调研，并到生产的车间还有一线工位，系统的了解内江新材料产业的规模、产能布局、技术短板和市场前景，近距离地见证了内江从传统的工业转型向高新材料赛道突围，全力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生动实践。各新材料企业对清华学子的到来都是表示了热烈的欢迎，期待他们依托顶尖的科研资源破解产业的技术难题，助力行业能够提质增效，向高端来跃进。当然除此之外呢，清华学子还在7月30号开始就先后走访了内江的农业、甜味家还有生物医药等领域的重点企业，探访了文旅地标，参与到了青年人才星光派对等交流活动，全方位立体化的读懂内江的产业根基、人文底蕴以及优质的人才生态啊。
1: 是的，我们记者也采访到了其中一位清华学子啊，李正阳，他是这个清华大

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的材料和化工专业的学生，他说实地的探访到内江的多家优质企业啊，尤其是新材料企业，让我深感到震撼。在实验室里啊，我们都是专注于材料纳米级的微观结构的优化，在这儿呢，我亲眼见证了科研配方落地为万吨级工业化产品的全过程，真切感受到了内江新材料产业从技术的研发到量产落地的坚实底气。他说到，内江依托成渝之心的区位优势，扎实的产业基础，持续优化咱们的产学研融合，必将推动新材料新能源产业呢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0: 关注完咱们的清华学子走进咱们内江去感受咱们内江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是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苏小贝到工业企业调研人大代表的建议办理，还有工业产业发展以及民营经济培育工作实地核验建议的落地成效，助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1: 那么这次调研组呢，先后前往了四川省的金雷重工有限公司、中科摇橹船、内江智能装备有限公司等等企业，重点查看了产业类的人大代表建议推进的落实进度，现场查阅建立这个办理台账的进度、答复材料啊，以及落实的佐证，逐项核查办理流程和实际的成效。
0: 在座谈会上，相关部门和各企业的负责人都结合到了经营的现状，围绕产业发展的瓶颈、还有生产经营的难题、政策落地的堵点等等进行了踊跃发言，并且针对优化营商环境、强化企业扶持等方面都提出到了意见和建议。
1: 苏小贝充分肯定了我市人大代表建议办理成效和工业经济的发展态势。他指出，人大代表建议呢，承载了民情民意，是助推产业提质、服务发展大局的重要抓手。各部门要提升建议办理的精准性、统筹性、系统性，强化协同联同协同联动，切实为企业纾困解难。那么，民营经济呢，是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对于经济健康发展呢至关重要。要坚持政策落地和推进，那么确保惠企政策呢能直达快享、落地见效，也要秉持严管厚爱理念，立足服务导向，精准对接企业的需求，帮扶企业困境，以规范监管、贴心服务护航民营经济的稳健发展。另外，要健全代表的建言、部门落实的良性工作机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工业产业的发展活力，推动全市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0: 们刚刚也是提到了今天呢已经是立秋了哈、
1: 哎、
0: 我市各地的水稻玉米成熟，广袤的乡村提前是迎来了秋收的这种丰收季，村民们也在抢抓着晴好的天气开镰收割，田间地头农家院坝处处都是涌动着忙碌热烈的这种丰收气息，勾勒出了一幅幅硕果累累还有喜乐融融的乡村丰收的画卷哈。
1: 这不最近我们记者就走到了田间地头，见识到了这个丰收的美景哈、
0: 嗯、
1: 我们记者来到了市中区的白马镇、东兴区的郭北镇，各个村组满目金黄的稻田啊，可以说错落绵延，成熟的稻穗是颗粒饱满，压弯了稻杆，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人景象。那么在田间地头啊，咱们的农民朋友们躬身劳作，穿梭忙碌，有的垄禾，有的挥镰收割，一气呵成，娴熟的这个动作啊，可以说是行云流水啊。
0: 当然收割之后的这种稻穗呢，也会被及时的转运到农家的院坝或者说是村落的小广场进行脱粒晾晒这些工作。那村民们也是手持着这种镰夹反复的去拍打着稻穗，清脆的声响啊，这种是此起彼伏，饱满的这种金黄的谷粒是脱落堆积成垛啊。晾晒场上大家也在挥动着这个谷耙、
1: 嗯、
0: 还有这个铁圈，均匀的就是摊开咱们的稻谷嘛、
1: 嗯、
0: 不时的去翻动去散热，让粒粒的稻谷都充分的去沐浴阳光，每一处忙碌的场景啊，都是洋溢着这种质朴的烟火气，还有满满的丰收喜悦呀。
1: 当然记者看到美景的同时，除了看到这个稻谷的收割之外啊，玉米收获呢也有序推进当中。你比如说市中区的龙门镇兰家坨村400亩的玉米地啊，现在也是迎来了丰收季。田间地头啊，大型的玉米联合收割机呢来回穿梭，一派火热丰收景象、
0: 嗯、
1: 另外走进到种植大户这个尤新卫的家里边啊，同时也看到他的这个种植基地里边连片的玉米植株呢是挺拔整齐，玉米棒子啊颗粒饱满，也诉说着丰收的喜悦。

0: 当然，记者也是采访到了游新伟啊，他说我们在这个龙门镇种了400亩的玉米，现在正是收玉米的时候。这台大型的收割机呢，一天就能收几十亩，比以前几十个工人啊都收得快，两三天啊就能够扫清一片，心里面可踏实太多了。
1: 收割机可是方便太多了，我们北方地区可能是最先体验到的，
0: 肯定
1: 北方地区平原比较多嘛，用收割机的时间也比较早。南方地区能用上收割机的这样的地头呢，我觉得非常难得，
0: 是
1: 确实能解决到很多这种辛苦的收割劳作哈。
0: 是的，
1: 那当然这样的季节呢，我觉得是特别大家喜爱的季节。你像我之前看到有人描述说，尤其是北方的一些这种城里的孩子
0: 啊，
1: 一到秋天的时候，他们看到那个树叶落下来啊，他们觉得秋天是一个让人感伤的日子，感伤的季节，
0: 感伤的季节。
1: 我反而觉得秋季是丰收的季节，我特别喜欢秋天哈。
0: 啊，特别喜欢秋天，确实这样这种金黄的麦穗一看过去，你就感受得到丰收的喜悦啊。
1: 对。
0: 关注完丰收的喜悦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来问问大家哈，有多少朋友呢是去过咱们内江糖业博物馆？
1: 你别说，我还真没去过。
0: 哎，那接下来我们来和大家了解一下吧。其实，在近日呢，四川观察也是联合到四川文旅还有重庆文旅，开展了首页里的巴蜀的一个主题直播。就其中呢，就探访到了咱们内江糖业博物馆，聚焦咱们内江的古法红糖的非遗技艺，带领着广大的网友去感受到甜橙浙江背后这种滚烫的匠人温度，品读川南独有的糖文化的故事啊。
1: 在我的概念里啊，因为我看到网上的一些这种美食博主啊，或者说这种其他的一些博主啊，他说看好像制糖的那种方法好像就是靠水熬，是不是靠那个糖水最后熬成结晶粒。
0: 对于普通人来说确实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解释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方式。
1: 我们来看看我们内江的这种古老的传承的这种糖业的制作手法是如何的。那么在市中区龙门镇龙门村的内江糖业的博物馆，由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清代曾家大院修缮改建而成，以文保建筑加博物馆的模式，梳理呈现了咱们内江300多年的糖业发展脉络，把尘封的记忆啊转化为可感可看可体验的文旅场景，成为展示内江古法红糖非遗传承的重要窗口。那么这次直播呢，循着博物馆的游览动线，将展陈溯源、技艺展演、研学体验、文创融合为一体，还有线上解锁了甜橙糖文化的多重魅力哈。
0: 是的，走进这个博物馆的展陈空间呢，主播也是带领着网友穿行在这种古色古香的院落回廊当中，驻足在一件件老糖房的器具还有泛黄的历史图文资料前，从甘蔗的引种扎根，咱们的沱江沃土，一直到制糖工艺的迭代演变，五大主题展厅也是以实物还有场景的复原，多媒体叙事，娓娓道来了甜橙内江的由来，揭开了古法红糖技艺的历史底色，让屏幕前的观众也是读懂了一方水土孕育的糖业文化哈。
1: 当然，到底这糖，尤其是这红糖该怎么做呢？听我跟您揭个秘哈。尤其是咱们内江的这种古老的手艺，首先一口老铁锅熬煮千载的甜香，咱们的直播当中啊，也能看到这大锅当中熬糖的区域，非遗代表传承人呢现场完成了古法的这种红糖的熬制全流程。熬糖锅内啊，蔗汁翻滚蒸腾，阵阵清香扑面而来。首先呢炒糖，然后再到第二个阶段呢会出现起泡这样的现象，接下来就是糖的凝固的程序了。每一道工序啊，都是延续着传统的方法，慢火淬炼出红糖的风味。那么镜头也是捕捉到匠人手上的功夫啊，展现出了手工技艺，让观众读懂了慢工出甜的非遗内核。
0: 是的，那而且还有这个研学的体验空间，大家也可以去互动体验一下。当然，主播也是参与到了这个熬糖的体验，模拟了一些制糖的工艺哈，近距离的去感受到传统手艺的乐趣。当然，博物馆也会常态化的开设一些糖文化的研学课程，把博物馆呢变成课堂，打破了博物馆静态展陈的这种局限，让非遗啊不再只是这种展柜当中的藏品，而是人人都可以动手参与、亲身去感悟的生活记忆，推动传统手艺走进大众，而且走进咱们的青年群体。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

0: 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1: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
2: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3: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4: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5: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6: 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到桥梁方面，这一时段的西陵大桥双向畅通，桐梓坝大桥、沱桥、新坝大桥以及马柳坝大桥正常通行。来关注城区路况，首先来关注到市中区方向，这一时段的江华街和南环路交汇路口车的缓行，豪子口铁中车流量较大。再来关注东新区，首先来关注万达十字路口、西霞路十字路口畅通，这一时段的临江路、大佛寺路段轻微缓行。最后来关注三二幺国道外城路口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2: 汇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丽江。

0: 好的，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到畅勤早高峰之早安内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内江本地新闻。都说啊，民生无小事哈，那我们接下来关注到的就是民生方面的事儿了。来关注到哈，咱们的市中区呢是有这个为城乡65岁及以上的城乡独居老年人家庭免费安装了联网型的独立感烟火灾报警器。
1: 哎，这是对于这个独居老人，包括失能老人的一种关怀和关爱哈。
0: 是的，您看近日呢，市中区消防救援局也是组织了专业的安装人员，专门去上门安装，为独居的老人织密了这种消防的安全防护网。
1: 这个怎么讲呢？大家可能也比较清楚啊，老年朋友一到这个岁数大了之后，有的时候这个脑子容易健忘啊，容易糊涂，尤其是这种刚才我们提到的独居老人，你比如说在家里做饭的时候，有时候火这个
0: 他确实忘关了，
1: 熬汤啊、煮粥的时候，去看电视或者做别的事儿呢，就容易忘记，那么特别容易发生火灾哈。
0: 是。
1: 那当然，咱们的安装人员呢也提醒到啊，如果家里发生了火灾，咱们消防部门呢通过我们安装的这个感烟报警器就能知道你家里出事了。
0: 嗯，
1: 而且消防部门会联系你，比如。

0: 打电话呀、发短信提醒这个老年人。
1: 嗯，
0: 如果真的是火灾，消防队可以根据系统提示啊，包括这个定位，立马来家里面帮忙灭火哈。
1: 所以说，确实是一个暖心举措哈。
0: 嗯、
1: 你看，在这个林家镇的高洞村，安装工作人员也是在向老人去讲解这个报警的原理，还注意事项，同步开展到了居家用火用电的一些安全科普。工作人员也是严格这个消防安全的技术标准，完成了联网型的独立感烟火灾报警器的一个布设。你看这个小小的白色烟感火灾报警器呢，就如同24小时在岗的这种安全哨兵啊，一旦监测到这种烟雾的险情，就即刻会声光同步报警，那预警信息也会同步推送到比如说家属啊，还有村社区的工作人员，构建起这种早预警快响应多方联动的处置链条，破解到独居老人遇险难发现难求助的这种现实的难题。
0: 我个人觉得安装这个设备是非常非常实用而且非常非常及时的，尤其是老年朋友，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可能在外工作，家里面就剩老年人了，
1: 对呀、
0: 对于这样的一个装备可能就是救命的哈。
1: 对，
0: 当然那老年人对于这样的一个安装行为他们是否支持呢，我们也采访到了林家镇高洞村的一位居民啊，咱们的村民，他说啊，安到家里面肯定有好处，我们老年人在家里边如果有这个烟雾的报警器啊，就知道哈，也会给我们发信息打电话，我们就知道这个可能锅上火上这个锅呀出问题了。
1: 是，
0: 那根据了解呢，前期我们市中区就消防救援局呢也统筹做了全面摸排，建立了独居老人的安装台账，累计摸排65岁以上的城乡老年人家庭有1900户，目前已经完成了这个设备安装呢达到了810户，将陆续在10月底能够全部安装完毕。
1: 嗯，
0: 那么此后呢，咱们市中区消防救援局呢将以联网型的独立感烟报警器的这个推广安装为牵引，加大针对老年群体的消防安全，以高科技产品高质量应用呢保障老百姓包括我们的村民的这种生命财产安全。当然安装这个东西可以安装啊，我特别想在这儿提醒一句啊、也是老年朋友，因为年轻人可能还比较清楚，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前段时间新闻当中爆出说有所谓的这个什么宽带维修工啊，什么电信维修工啊，上门给你安装是一个黑盒子，
1: 哎，是
0: 那个东西可千万别安啊，他就找借口说哎家里面的网速是不是不快了，家里面最近是不是上网的时候觉得卡卡的，或者说你的宽带我帮你来升级给你安装一个什么盒子以后你的网速就快了，不要轻信。咱们的这个三大运营商的这个人员啊，在没有了解没有你的需求的情况之下是不会
1: 主动上门给你安装的哈，
0: 没错，千万别上当哈。
1: 是的，咱们关注完这个烟感报警器的安装之后呢，接下来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到我们一些最美驿站守护这种户外劳动者。
0: 哎，天热确实得多关注这样的群体，因为这样的群体是非常庞大的，而且涵盖到的这个岗位和行业又是非常广阔的哈，不光是环卫工人。以前大家觉得户外工作者不就是环卫工人吗？
1: 不止哦，
0: 现在外卖小哥、快递员等等等等都是户外工作者哈。
1: 是啊，您看这高温之下呢，位于双苏路的中国石油双苏加油站的田城职工驿站呢，现在已经是全天候的开放，专门为户外的劳动者提供一个纳凉休息、防暑补给，送上了夏日的清凉守护哈。
0: 嗯，
1: 你看记者也是在这个职工驿站看到啊，室内已经安装上了饮水机，还有微波炉，有应急的药箱、充电设备，这些便民设施可以说是一应俱全哈。而且室内温度也比较凉爽，不少清晨上岗的环卫工人都会趁着作业的间隙前来纳凉补水，短暂的休息整一下。
0: 可不就是说就有这个地方以后他们就不用坐在街边啊树荫底下去这个纳凉了，关键有水是很重要的啊。
1: 是啊，
0: 根据了解咱们的田城职工驿站啊，在23年6月就建成投用了，实现的是24小时的开放，日均接待咱们的群众包括咱们的户外工作者呢80人次以上，并在2024年获评了全国总工会全国最美驿站。那么在今年6月呢，依托总工会的统一部署，驿站也增设了爱心的冰柜，免费提供瓶装水、防暑药品、清凉冰棍这样的物资。
1: 哎，我觉得确实
0: 物资越来越丰富了，
1: 暖心举措哈，很重要。尤其是而且刚刚提到了，还有这个微波炉，有的时候咱们的这个
0: 是
1: 户外工作者，他确实有的时候中午，比如说来不及回家吃饭，或者也不想去这种餐边这种街边吃饭的话，人家自己带的，这确实需要一个微波炉来热一下饭，你说是不是？
0: 是。
1: 尤其到了冬天，你想这个饭放到中午，这都冰成坨了，那不得用微波炉热一下饭呢？关注完咱们的户外工作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暑假期间啊，咱们的一些公益课堂。
0: 哎，
1: 你看在近日呢，由东兴区委宣传部还有区文广旅主办的书法绘画的公益艺趣班也是正式开课了哈。
0: 哎，现在

0: 我们孩子们能选择的这种暑期的招收的地方、学习的地方越来越多了哈。
1: 嗯，是的，比如说你看，在东新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这个硬笔书法课堂上哈，专业的老师是手把手的纠正孩子们这种握笔的姿势，细致的去讲解笔画的排布啊、运笔发力这些书写的技巧，现场来示范一些横竖撇捺，引导孩子们呢能够尽心的练字，涵养自己的品性。当然，美术课堂上呢，在老师的指导下，小朋友们也在用画笔去勾勒线条，搭配出色彩，大胆的构思画面，在创作当中放飞想象力，一幅幅就是童趣满满的画作也是陆续成型哈。
0: 没错，那根据了解，这次咱们东兴区举办的这个书画艺趣班将会持续到8月22号，基本上就在开学前夕了。
1: 嗯，
0: 面向的是7到18岁的青少年，免费开放，分为比如说咱们的硬笔书法、美术两大教学班，共计招收100余名学员，依托公共文化阵地呢，推出了普惠公益课程哈。
1: 是的，那说到这个硬笔书法课确实很重要，因为现在有些小朋友啊，尤其是这种1年级的小朋友刚入学的，你会发现他写字儿的话，他不是按照我们的这个笔画顺序来写的，完全就是想着从哪儿开始写就从哪儿开始写。很简单，举个例子，我在最近刷到很多，比如说你姓王，大家都会觉得
0: 横竖横，
1: 对吧？那小朋友
0: 横竖横吗？小朋友
1: 不是这样写的，
0: 先写竖，然后三横吗？
1: 不，小朋友会先写个土字。
0: 土字上面再加一横，
1: 哎，对，上面再加一横，是不是很充满着想象力的结构布局？
0: 你看到是多大？应该没上小学的孩子吧？
1: 嗯，就是小学1年级的孩子。
0: 小学一年级的孩子，我不知道现在学没学汉字哈。如果学汉字的话，老师应该会教笔画的吧？
1: 就是可能会陆陆续续的教，但可能小朋友有着自己的理解哈。他就写字的话，包括有一些这种半包围的这种结构的字儿哈，比如说咱们
0: 问题的问，
1: 对，问字，大多数人会先写外边，对吧？
0: 门再写口，
1: 哎，有些小朋友他会先写里面的口，而且那个口呢，他不是按照一笔一画的写，他是直接画个圆，
0: 画个圈，然后门也画半个圈，哎，
1: 对，
0: 个点是吧？
1: 对，这就是小朋友的这个笔画哈，就看起来很可爱，但是不得不说，就是这个确实也没有按照正确的这个笔画顺序来写。
0: 听你这话的意思，现在小朋友的这种钢笔啊，包括这种硬笔的书法的这种培训啊，包括学习很重要。其实我刚才还在想啊，我觉得成年人也固然也非常重要，因为现在大家都是使用电子产品越来越多了。前段时间我碰到咱同事，不知道哪一位，我不记得了
1: 啊，
0: 好像是让写一个填一个什么表
1: 啊，填个表，
0: 写字的时候啊，我不会写字了，
1: 感觉这个笔好陌生是吗？
0: 不光笔画忘了，很多字我都已经想不起来怎么写了，
1: 提笔忘字儿。
0: 大家现在都是用手机电脑，我们办公也大多用电脑嘛，如果有什么样的文件都是靠电脑打印，
1: 是，
0: 然后打字，大家也平常生活当中可能看字，笼统看字认识这个字，这样你去写的话有时候真想不起来。
1: 哎，没错，
0: 所以说我觉得练字这件事儿啊，成年人也有一定的需求哈。
1: 是啊，那除了咱们这个练字的需求，其实成年人的这个就是业余时间也可以更加的丰富一下，
0: 学一些其他的专业，是不是？
1: 嗯，不一定是专业嘛，也有可能只是一种兴趣爱好。
0: 爱好，
1: 你看哈，近日咱们市中区的青年夜校哈，清凉一下的奶茶实验室的主题活动，就在市中区青年之家热闹开讲了。
0: 奶茶实验室，
1: 对，
0: 奶茶还要做实验啊？
1: 也就相当于你自己去 DIY 自己的奶茶嘛，你现在买一杯奶茶都20来块钱呢。
0: 也就是说，我能做一些市面上我买不到的一些口味或者搭配，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来听听这样的学校，我觉得很有意思。
1: 哎，
0: 当然有意思的同时，我估计有一些这个特别用心的同学，可能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很可能会挖掘未来的商机。
1: 哎，没错哈。你看，本期叫做《舌尖实验》，懒人厨神企划啊，一众的这个青年学员是齐聚一堂，体验这种零添加的手工奶茶 DIY 的乐趣。
0: 现在年轻朋友也非常的矛盾哈，非常的纠结，想喝奶茶，因为嘴上瘾，
1: 对，
0: 喝了又怕这个奶茶里面添加剂太多了，喝完之后不健康哈，所以这种无添加是非常应景的，非常及时的。那么我们记者最近也来到咱们的青年夜校进行采访，看到操作台上摆的有比如说红茶、鲜奶、冰糖、珍珠这样的一些全套的新鲜原材料。那这个奶茶到底该怎么制作？它喝起来的口感又如何呢？我们将在半点之后继续跟您摆，稍后见。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 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

0: 区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来关注到这时段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到桥梁方面，这时段的西陵大桥东新区往市中区方向车的缓行反向畅通，桃子坝大桥、沱桥、新坝大桥以及马柳坝大桥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这时段的环城路和平街口轻微拥堵，环城路往邱家嘴立交桥方向轻微缓行。再来关注东新区，首先来关注万达十字路口轻微拥堵，七侠路十字路口畅通，这时段的西陵大道往鱼儿湾方向轻微缓行。最后来关注321国道万城路口红绿灯处排行车辆较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乘车系好安全带，平安出行安全在。1027吉祥路提醒您，安全带，生命带。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02-2290-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1999 27-1999。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3: 准时准点，最先为你刷新资讯要素。

0: 网信办6号发布公告，为保障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稳定运行，防范网络安全风险隐患，维护国家安全，对派妥公司在华销售的产品实施网络安全审查。
1: 就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外交部发言人6号表示，核武器造成的灾难和悲剧不应该重演，发生核爆的特定背景更应该反思铭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教训必须警钟长鸣。
0: 近日，由我国科研团队共同编制的1:500万月球地质图正式完成，精准标注了13519个撞击坑、81个撞击盆地、14类构造、17种岩石类型。
1: 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6号成功接入了陆丰油田电网，正式为海上油田提供绿电。海油安澜号安装水深达到了136米，按照可抵御17级台风的极端工况来设计建造。
0: 我国自主三代核电华龙一号将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2.0示范项目近日在浙江的金鸡门和

0: 和广东太平岭核电基地落地。
1: 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6号发布，将在2028年正式实施。我国1987年发布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同步废止。

0: 全举行。7月17日，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00后网格员龚宝东在组织群众疏散时不幸牺牲，年仅26岁。
1: 当地时间6号，伊朗议会的主持委员会发言人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之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包括对通过该海峡航运路线的调整。
0: 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称该国拥有海量的军火弹药，他还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
1: 美国方面5号消息，一名美国航空航天局的官员确认，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一枚废弃的猎鹰9号火箭残骸当天已经撞击月球。
0: 国际足联高层5号在摩洛哥召开会议，讨论日前被放弃的商业提案，并发表声明称，已分别致信国际足联理事会和会员协会，就这些失误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欧足联6号表示，目前其抵制国际足联相关赛事的立场没有改变。
1: 今年夏天，欧洲多地连续遭遇了热浪天气，受持续的高温干旱影响，莱茵河、多瑙河等多条河流的水位显著下降。罗马尼亚水务部门当地时间6号的数据显示，多瑙河在罗马尼亚入境河段的流量降至198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仅约为往年8月的平均流量的1/3。
0: 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畅行早高峰。
1: 好的，刚刚是和大家梳理到的今早的最新快讯，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回归到咱们上个时段和大家提到的清凉一下奶茶实验室的主题活动。
0: 女生对于奶茶就是记得清啊。
1: 那必须的呀，就是我感觉
0: 奶茶那事儿还没忘呢，怎么
1: 哎，你还记得去年的这个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吗？那个好火呀。
0: 那个梗到底怎么来的，我很纳闷，很疑问。
1: 其实最开始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就是有一个女孩子好像是发了一个照片，网不网红已经不记得，但是现在肯定已经是网红了。
0: 所有的梗都是网红炒起的呗。
1: 然后就是他的朋友给他买了那个奶茶，然后他就配了一个图啊，秋天的第一杯奶茶限定款啊，然后自此之后，哇，无数的朋友就开始@自己的朋友，然后这事儿就火起来了。
0: 主要还是女朋友@自己的男朋友吧。我还没看到有男朋友@女朋友要求第一杯奶茶的。
1: 哎，确实是这样哈，结果导致当天各大奶茶店，可以说全国大多数的奶茶店那天好像都比较忙碌。
0: 从那儿开始奶茶开始火起来的吗？奶茶是从什么时候火起来？我也很好奇。
1: 奶茶啥时候火起来？这我还真是忘记。我感觉我小的时候就有啊。
0: 以前我没觉得现在的年轻人这么爱喝奶茶。就近几年，我觉得年轻人现在好像都是人手必须一杯奶茶。
1: 确实是这样。
0: 而且我在网上刷到那些视频的时候，有时候我看到那些爱喝奶茶的这种年轻朋友，不管男女啊，可能女孩多一些吧，说一天都得喝7-8杯。我觉得
1: 这也太多了吧。
0: 我觉得有点夸张了吧。他说饭前饭后都要各一杯。
1: 这个我还是提醒大家，
0: 一天三顿饭，饭前三杯，一天三顿饭，饭后一杯，那又是三杯。
1: 我还是提醒一下大家，奶茶这个东西，你喝一杯啊，就偶尔喝一杯没有问题。你一天整个7-8杯，这可能对你的身体确实还是有点影响吧。
0: 你没看前段时间爆出一则新闻，我不记得是江苏还是哪个地方的一个女孩子，因为喝奶茶太爱喝奶茶，住院了。
1: 然后抽血抽出来的都是奶茶色，是不是？
0: 看来你看到那一则新闻了。
1: 我看到了。
0: 奶都已经不是
1: 奶血，
0: 血都已经变成了这种奶色的那种白色的那种状态了。我觉得可能那个就要换血了，那个可能就涉及到生命的危险了哈。
1: 所以说，就是奶茶这东西好是好啊，好喝是好喝啊，但是还是适量啊，适度啊。
0: 什么东西都有一定的这个度和有一定的这个极限啊。
1: 是的。
0: 太夸张了，那就都容易出问题。当然啊，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呼吁大家喝一些无添加的这种奶茶。
1: 对，比如说自己在家里面买原材料回去
0: 自己做
1: 是吧？您看这儿咱们这个青年之家的操作台，咱们刚不是说了吗？给大家提供到了红茶、鲜奶、冰糖、珍珠这些全套的新鲜原料。
0: 东西倒是挺全，关键不会做呀，怎么弄的？
1: 肯定有老师啊，你看授课老师啊
0: 说说
1: 就要从茶叶的甄选、水温的把控还有茶底的冲泡慢慢给大家讲。

0: 细致的去拆解到这种奶和茶的一个黄金配比到底是多少。顺便还给大家科普了健康茶饮的小知识，是手把手的演示一杯纯天然的奶茶完整的制作流程哈。你看这次课程呢，也是把专业的这种调饮的技巧简化为通俗易懂的一些实操的步骤，带领着学员是亲手复刻了健康又好喝的创意奶茶。
1: 我是觉得什么呢，如果奶茶这东西啊真要自己做的话，我觉得很多人就戒掉奶茶了
0: 啊，那因为太复杂了是吧，
1: 主要还是懒，不想自己做，才在大街上那些甜品店要买。你要真让我自己做，我可能我就戒掉了。
0: 就偶尔做一次还是可以是吧，但是时常做也不太可能了，
1: 心血来潮弄那么一回是吧。
0: 对。
1: 当然这奶茶的制作呢也有环节啊，在这次的夜校当中的学习呢，咱们的同学们啊，他们也都尝试着自己来冲焙或者说调制一杯自己喜爱的奶茶。
0: 是。
1: 很多学员自己搭配了一些小料，我们这次准备的，我看到他们学校准备的有很多的一些水果，
0: 百香果是吧，
1: 哎，对对对，
0: 金橘，
1: 没错，那自己就能选择不同的水果做一杯自己喜欢的奶茶哈。
0: 是的，我觉得这样的方式其实挺好的。那根据相关的了解，市中区的青年夜校呢会持续的聚焦辖区青年多样性的一个精神文化的需求，以公益课堂加实践体验的模式，围绕生活美学啊、趣味手作啊、还有技能提升，包括一些社交互动等方向，推出了一系列的主题课程，把课堂呢搬到了晚上，把乐趣带给了青年，为广大的青年搭建起这种学习充电还有交友联谊的这种优质平台，让更多的青年啊在业余的时光可以收获到一些新技能，同时还结识一些新朋友，丰富大家的这种精神文化生活呀。那咱们刚提到这种青年夜校，也是提到了可以给大家就是提供一些学习技能的这个
1: 平台好机会，
0: 哎，是的。那学习了技能之后呢，更多的其实就是为了找工作嘛，
1: 就业哈，
0: 就业的一个问题。那近期呢，四川多地的人社部门也是密集发布了增量政策性的岗位招募公告，通过开发一批基层服务等领域的岗位，助力青年群体就业哈。
1: 哎，我们来看一下这次的这个各地招募的公告的内容哈。那么多数岗位呢，以离校3到5年的高校毕业生为主体，同时政策也突出了对应届毕业生的倾斜，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募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和继续帮扶的脱贫人口的家庭、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残疾困难高校毕业生，帮助他们就业。
0: 是的，那岗位的设置也紧贴到了基层实际的一个需要，围绕到比如说经济发展啊、民生保障、社会治理、基层服务这些领域来展开，包括到了养老服务助理岗、就业社保服务专员岗、常态化帮扶专员岗、司法行政助理岗、文旅融合发展服务助理岗、还有企业之家服务专员岗、工业研学员岗、还有这个金融服务专员岗、还有市场综合监管辅助员岗、基层应急管理辅助员岗、社工服务岗等等的多种类型，可以说是为不同的专业背景的青年都提供了一些多元的选择哈。
1: 当然大家也比较关心这待遇如何呢，岗位倒是有了，工资高不高啊。在待遇保障方面，招募岗位的待遇呢标准普遍是每人每年4.5到5万元啊，4万5到5万。那么岗位的服务期限是1到2年，期满后不再续签。报名方式采用的是线上方式报名，不收报名费。当然，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四川发布的官方账号来进行扫码报名哈。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3: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4: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5: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5: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张人保财险驾乘综合一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合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0: 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
1: 好的，早间的8:47节目也是来到了最后一个时段啊，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有趣的新闻啊。这个时段呢，又是进入到了咱们的这个反诈环节当中啊。我们今天来看一看，今天呢被骗的原因又是什么，又是怎么被骗的哈、来，我们关注一下呢，最近相信不少的朋友呢都会知道，这个抖音直播间或者说是一种短视频平台的直播间呢，有不少的骗人的这种骗局啊。比如说呢，
2: 你可小好说啊，是，
1: 不要。指名点姓，
2: 真的是这样吗？个别的吧，极少的现象
1: 还是有、反正就是咱们来关注一下吧。你看最近呢，有一个直播间啊，就说呢，有一名女子称呢，这个婆婆啊，她病重了，她没钱医呀、然后呢，就想卖掉自己家的这个传家宝，然后呢，换一下这个治病的救命钱。
2: 在网上看到这种所谓的这种家人、亲人本人啊，出现了这种绝症啊、疾病啊求助的这种视频，或者说这种内容还是不少的。像你刚才说的，说这种求助的方式，说要卖自己的传家宝来换钱
1: 啊，
2: 这种我还看的不太多啊。
1: 哎，我们来看
2: 这个，可能大数据没发给我吧，
1: 大数据你说你不需要、
2: 对，没把我梳理到那个群体当中吧。
1: 你暂时还不需要到这个群体啊。然后主播呢，就是说的，在直播间主播就说：“哎呀，我可以高价回收你的这些传家宝啊、老物件啊这些东西哈。”那这个场景呢，要给大家说一下，它
2: 是
1: 演出来的啊。
2: 意思是网友在他直播间说自己有传家宝要卖给主播，是这意思吗？
1: 就别人
2: 是主播要卖给网友吗？
1: 对，是网友点进直播间看到两人连线，或者说主播正在说啊，他说有，就是他这儿有一个人要给他就是卖传家宝要换钱，就让所有的人进来的人都知道哦，我这个地方可以高价回收老物件。
2: 明白了，实际上是这个网友是托、是这意思。
1: 对，
2: 我以为是主播卖给网友卖老物件，那个换钱来救命治病啊。原来你说的，因为这你要这样说的话，我还倒知道，我倒没有刷到
1: 你的，又刷到过。
2: 我刷到什么呢？刷到前段时间，这段时间我没看，没很看到。前段时间特别流行什么呢？就是收文物主播。
1: 对。
2: 啊，动不动有什么听权什么
1: 啊，听权鉴宝是吧？
2: 咱不说
1: 这么直接，
2: 就是这一类的吧。有的还是什么呢？直接有开的直播，开着是自己去乡村当中收老物件，我不知道你见没见过。
1: 我刷到过，
2: 全国各地都有这样的一些主播啊，就是自己开着直播到村子里边收这个大爷的一把什么宝剑呀、收那个大娘的一个鼎啊、一个盆啊，等等等等，收这些东西啊，也说给钱。原来现在开始转线上网搞诈骗了啊！
1: 哎，所以说呢，看到这样的这个消息，看到这个主播。真的高价收了一个老物件，不少人那就心动了呀。
2: 来吧，看看这个骗局到底是如何形成的。最近山东的高清县当地打掉了一个高价回收老物件为幌子的电诈团伙，涉案金额达到200多万，270多名中老年人是掉入到这个陷阱当中。来看看这个陷阱怎么编织的哈。
1: 哎，我们来关注一下吧。你看最开始的话，哎，比如说呢，在今年3月的时候哈，高清县的黄女士在家上网的时候，就被一个号称是上门高价回收老物件的直播间哎给吸引了。
2: 我家里面倒是有个老物件，就是我老公
1: 啊，
2: 这个老东西，
1: 这个
2: 老东西啊，不是骂人的哈，
1: 哎，老东西哈、但是呢，黄女士是看到了一个老物件，她就在想，哎，老物件家里不是有吗？你看，比如说这种泛黄的粮票。哎，还有这种生锈自行车，那号称生锈的自行车都能卖个2-3万呢。
2: 像你这样的00后，你见过缝纫机吗？
1: 我见过呀。
2: 你见过缝纫机啊？
1: 我见过。
2: 00后还见过呀？
1: 我见过呀，那个时候我们家还专门保留这个老物件呢。
2: 这个缝纫机搁到现在可真算是老物件老古董
1: 了。真的是老物件了哈！你看呢，黄女士就说发现哈，这个主播说。

0: 的是提供便民服务，还可以下乡帮助老百姓回收钱币、老物件、老古董，
1: 嗯、
0: 价格比别人还收得更高。
1: 黄
0: 女士就很心动啊！
1: 肯定啊，尤其是好多的一些老物件搁在自己家里面，好像用处也不大、
0: 嗯，
1: 而且自己也没有这个收藏的这种爱好啊。
0: 哎，也可以换成钱，那我能开心了。
1: 倒不如真换成人民币，能花钱用哈。
0: 嗯、
1: 当然，看了这个直播，黄女士就心动了。她说她自己家里面真有一台老缝纫机，而且是40多年前的。她问问那个主播能不能收啊？这个主播就说收可以收，但是上门呢耗时耗力哈，需要缴1000块钱的押金
0: 啊、哦，
1: 也就是说相当于一个定金吧。
0: 哦、
1: 你给我缴了钱，我再去啊、
0: 哦，
1: 相当于一个形成了一个口头合同吧。
0: 嗯，
1: 黄女士交完押金之后呢，这主播又说，那你再交一笔钱，我把你的当这笔订单啊，我当做加急单，我安排人尽快上门。
0: 啊、哦，加了多少？
1: 反正先是立赶紧要钱吧。
0: 啊，是啊，在主播这种不断的诱导之下，黄女士是陆续支付到了所谓的押金啊、上门费呀、啊，这共计10000多块钱。
1: 我很好奇，但是怎么一种洗脑的办法把你洗到这种程度？他让你交了10000块钱，我想问一下，你的缝纫机值10000吗？
0: 不是，
1: 你缝纫机多少钱？你心里应该，我跟你说一个事儿啊。
0: 啊。
1: 我家也有一台缝纫机，在10多年前吧。
0: 啊。
1: 应该是。我们来四，我家我爸妈来四川之前，可能就是在家里面卖了，
0: 哦、
1: 卖给收破烂的了，
0: 收破烂按铁，按废旧的杂物卖的是吧？
1: 就像，但是我妈那个缝纫机以前是好像我姥姥用的，我妈很少用，
0: 啊、
1: 她
0: 就是传家的，
1: 对，也是就是老物件嘛，就是搁家里面没用又占地方、
0: 嗯，
1: 就想着给卖掉，卖掉好像就是50来块钱，所以我刚才说的意思，这是缝纫机本身连，也就是顶多你这咱就说好点的值100块钱，
0: 嗯，
1: 你为什么上去会交10000块钱呢？
0: 啊。
1: 你不是应该把你的东西拿给他换100块钱，怎么交上钱了呢？
0: 哎呀，
1: 不太理解，
0: 不太能理解、
1: 嗯、
0: 是吧？那你看呢、哦？这个不光是黄女士上当受骗，你不能理解黄女士，还有更多的人呢。因为黄女士发现等了半个多月，始终没有人上门去承诺这个高价回收之后，才意识到被骗，就报了警。报警之后呢，这个警方一查呀，嘿呀，这个犯罪团伙在一年之内已经使全国270多个中老年人都受骗了，
1: 哎、
0: 这个涉案金额都已经达到200多万，也就是。人均就是给你骗个10来万的样子，
1: 那看来他是完全就根本不收老物件、老古董，完全打着这个旗号要钱，
0: 只是
1: 给我交定金、交钱啊。
0: 是的，那经过深挖扩线呢，警方是捣毁了犯罪团伙的窝点，抓获到了11名犯罪嫌疑人，
1: 人还挺多。
0: 哎，是嫌疑人呢已经被采取了这个刑事强制措施，案件还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
1: 来吧，接下来就跟您揭秘揭秘刚才我提出的这个问题，到底这个团伙用了什么手段让大家没拿到钱，反而还交钱呢？
0: 是啊，
1: 当地的公安这个刑警大队的队长也介绍到说，这个以刘某、王某为首的诈骗团伙，此前他们大多从事的就是主播啊，直播带货的这个工作，也就是做的电子商务。
0: 嗯、
1: 为了赚取更多钱财呢，动了歪心思，在出租屋里边把直播变成了一步步的诈骗连续剧，跟看电视剧似的。
0: 哎呦，
1: 他们提前写剧本，雇佣演员，布置道具，连环下套，让你看到这直播间人又多，而且都愿意卖给把这个老物件卖给这主播。
0: 嗯，
1: 也是有一些真正的这个。上当受骗的啊、这个老百姓可能就是这个进入到圈套当中了。
0: 但是由于当前这个主流社交软件监管的还是比较严，为了规避这个监管的诈骗团伙，往往啊，他是先把受害人从这些大平台、主流平台，比如说什么抖音啊、快手这些直播平台和社交软件，他、
1: 啊、
0: 要直接引流到一些小众的通联软件当中，
1: 在这儿容易被封号、容易被告、容易被这个抓，是吧？
0: 这又提到了咱昨天也提到一个叫做私域直播，也就是把你从主流平台搞到一个小平台，这个小平台里面呢对你进行洗脑，然后再实施这个诈骗的行为、啊、
1: 又还涵盖有一定的传销能力了哈。
0: 哎，是，你看诈骗团伙会用这种道具、现金还有假金条虚构啊，我自己是有实力的，我可以直接高价收你的东西哈、
1: 嗯、
0: 你看刘某等人就是租用到城乡结合部、结合部的这种出租屋，然后堆满了成捆的这种现金啊，还有这种金条、银条、金丸、银丸、
1: 嗯、
0: 但事实上这些现金从头到尾，哎，只有现金啊是真币，然后所谓的这种金碗银碗都是这种什么廉价的这种瓷制品哈。
1: 是不是一直流行那句话，怎么还有一些中老年人可能还没听过这句话、啊、
0: 怎么说？
1: 出社会身份都是自己给的，
0: 出门在外身份都是自己给的，
1: 尤其是刚才像这个不光是我们说的这种看直播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一些比如说恋爱的情况、
0: 嗯，
1: 找对象的时候，男找女，女找男，有些男女把自己包装成的这种什么
0: 白富
1: 美、
0: 高富帅，
1: 这个富家千金、富家公子，出门开豪车，身上带的什么钻石珠宝，你可能以为人家就是这个特别的啊，这个富豪，
0: 真以为他有
1: 钱了，想跟人谈恋爱，人家真要是搭理你一句的话，你以为真是攀上高枝了，是吧？
0: 哎呦，
1: 所以这最后可能要你的钱，把你诈骗了。所以这种很多身份都是自己包装出来的。刚才说到这个团伙呢，也是利用剧本包装自己哈。
0: 嗯，

0: 你比如说他们也会演苦情戏，一份写着上麦剧本的材料显示，团伙雇了一名女子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被丈夫抛弃，身患糖尿病，还要照顾重病婆婆的善良儿媳。
1: 哦呦，这个点真的是凑满了哈。
0: 哎呀，大家心疼的点是真的凑满了，每一个挑出来都大家让心疼不已啊。
1: 是的，
0: 上麦的时候自己就开始演这出苦情戏了，连哭带吼的，
1: 哎呦，
0: 求主播回收自己的老物件给我婆婆治病，我现在又患着糖尿病，我自己也没有钱再去医治下去了，哎，啊，这个相当于救命钱了，主播你行行好，你把我东西收了吧。
1: 哎呀，
0: 哎，给这嫌疑人一描述，这些配合演戏的托每天200块钱的跑龙套费。
1: 哎呀，
0: 演员
1: 差不多真是这个费用，是啊，你看，同时呢，有的时候团伙还会邀请一些群众演员来煽情，比如说什么外国商人呢，也在高价收购老物件哈，你看看啊，所以说呢，就为了做这个催促咱们的观众能够早下单多下单哈，你看还时常在直播间营造一些紧张的氛围，什么我现在手里加急名单就几百份啊，加急排到你前面几百个人，哎呀，这几天我每天都在增加工作小组啊，速度非常快呀，这个反正这个套话是一套又一套哈。
0: 哎呀，我也特别想劝一下，包括我爸妈还有这个中老年朋友们哈，看直播啊，您唯一能信的他就是一句话，就是他说他是主播，
1: 哎，
0: 其他都不可信。
1: 他的笑点还是可以信一信，
0: 其他没有任何可值得信的地方，因为我不是讲一再讲了吗，
1: 嗯，
0: 他们上播的时候那个身份都是自己包装的，现在好多的男生就已经擦两双眼了，
1: 嗯，
0: 以前老爱看一些女主播都说单身大学生，实际上可能结婚的孩子都俩仨了，所以说你千万不要轻易相信网上这些内容哈。
1: 是的，
0: 看看就好。
1: 没错哈，所以说大伙儿一定要警惕起来，尤其是家里面有中老年群体的，你回去给他们多多科普一下哈。那另外的话，一定要警惕各种各样的这种小众的通联软件哈，遇到陌生人什么高价回收、理财投资这些名义下载一些不知名的聊天软件，什么不明链接的，你一定要停止操作啊，切勿因为您的好奇心或者侥幸心理啊，导致您的这个财产受损哈。
0: 嗯，
1: 好的，时间也是来到早间的8:58呢，这时候的畅行早高峰就是这样，我是思思，
0: 我是高远，
1: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听不散，
0: 拜
1: 拜。
2: 一声啼哭在七月时候，你的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

0: 房，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1: 他住在七月的洪流上，电台倾倒理想一万张。

0: 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 BGM。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一下，在8月6号，内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内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发布关于沿江路环城路4项黄觉井南向部分路段站段道施工的具体的通告。那我们来关注一下，那为了确保市中区城东片区排水防涝建设项目顺利实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等相关规定，决定对沿江路环城路4项黄觉井南向部分路段站段道施工。那么有关事项的通告，施工路段具体在哪里呢？本次施工分2批次进行，第一批次施工路段包括沿江路黄觉井东门至沱江大桥西桥头北侧匝道东半幅，环城路4项沿江路至环城路辅路，黄觉井南向沿江路至交通路。第二批次施工路段包括沿江路春江路至黄觉井东门东半幅，沿江路沱江大桥西桥头北侧匝道至沱江大桥西侧桥下东半幅。那么施工时间是第一批次施工时间为2026年的8月15号至11月15号，第二批次的施工时间呢为2026年的11月16号至2027年的1月15号。具体的安排我们来关注一下，沿江路黄觉井东门至沱江大桥西桥头北侧匝道东半幅，施工时间为2026年8月15号至11月15号。环城路4项沿江路至环城路辅路分2个阶段进行实施，那么第一阶段为环城路4项黄觉井客运站至环城路辅路，施工时间为2026年的8月15号至10月15号。第二阶段为环城路4项沿江路至黄觉井客运站，施工时间为2026年10月16号至11月15号。黄觉井南向沿江路至交通路，施工时间为2026年8月15号至11月15号。沿江路春江路至黄觉井东门，沿江路沱江大桥西桥头北侧匝道至沱江大桥西侧桥下东半幅，施工时间为2026年11月16号至2027年的1月15号。那么施工路段交通组织方式，我们来关注一下，沿江路黄觉井东门至沱江大桥西桥头北侧匝道东半幅施工，西半幅双向通行，行人及人行道进行通行。那么环城路4项第一阶段为环城路4项沿江路至黄觉井客运站段道施工，施工期间禁止行人车辆进行通行。环城路4项黄觉井客运站至环城路辅道由单向通行改为双向通行。第二阶段为环城路4项黄觉井客运站至环城路辅路段道施工，施工期间禁止车辆通行，行人经人行道通行。环城路4项沿江路至黄觉井客运站由单向通行改为双向通行。那具体的一些绕行的路线呢，我们在广告之后再来一起关注。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熄火了！救命啊！
3: 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4: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8: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4: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刘强科普时间到，
4: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8: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关注到啊，在关注到的是内江部分路段即将暂断到施工相关的一些时间以及施工路段交通组织方式。那么再来继续关注到黄觉井南向沿江路至交通路段道施工，那么施工期间呢禁止车辆通行，行人经人行道通行。沿江路春江路至黄觉井东门，沿江路沱江大桥西桥头北侧匝道至沱江大桥西侧桥下东半半幅施工，西半幅双向通行，行人经人行道通行。第一批次施工时间2026年8月15号至11月15号，取消沿江路黄觉井东门至沱江大桥西侧西桥头北侧匝道，环城路四向沿江路至环城路辅道，黄觉井南向沿江路至交通路道路两侧停车的泊位和沿江路沱江大桥西桥头北侧匝道至沱江大桥桥下道路东侧的停车泊位。原停靠在上述路段的车辆呢，可以前往沿江路其余的一些路侧停车泊位及沿江路停车场、沱中巷停车场、九龙盛景停车场、黄觉井商场停车场、卷子路汽车站停车场、交通路停车场进行停车。那么第二批次施工期间，2026年11月16号至2027年1月15号，取消沿江路春江路至黄觉井东门、沿江路沱江大桥西桥头北侧匝道至南侧匝道道路两侧的停车泊位。原停靠在上述路段的车辆，可以前往沿江路其余路侧停车泊位及沿江路停车场、沱中巷停车场、九龙盛景停车场、黄觉井商场停车场、卷子路汽车站停车场、交通路停车场进行停车。绕行路线，我们来关注一下环城路四向黄觉井南向段道施工期间，原经上述车路路段的车辆呢，可以经交通路至春江路至沿江路进行通行。沿江路栈道施工期间，若沿江路发生拥堵，原途经上述路段车辆可以经环城路交通路春江路进行通行。请广大的市民朋友自觉遵守到本通告，建议呢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服从现场人员的指挥。那么施工期间呢，施工时间我们再次的跟大家说一下，是从8月17号开始。那么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施工时间，是8月15号，8月15号至11月15号是第一批次，第二批次呢是11月16号至2027年的1月15号，这个呢是第二批次的一个施工时间。那总的施工时间呢，就是8月15号到2027年的1月15号。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啊，其实有很多朋友比较苦恼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比如说家里边明明刚刚打扫完，为什么过几天又落满灰了？更奇怪的是哈，有的时候一天这个窗户都没有开，灰尘却还是越来越多。那么这些灰尘它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其实也是苦恼啊，就比较困扰大家的一个问题。很多人会认为灰尘都是从房间外面飘进来的，但是实际上灰尘远比我们想象当中的更加复杂，它的来源也多种多样。那么有接近三分之一的灰尘本身就是来自于室内，即便啊我们关紧了门窗，它依然会出现。而剩下的三分之二灰尘呢，确实是来源于室外的，但是呢想通过紧闭门窗就把它们全部阻挡在外，几乎也是不可能的。那接下来我们先从室内的灰尘来说起吧。室内的灰尘呢都是从哪里来的？首先就是我们人体自身了。那么室内灰尘最重要的来源之一就是我们自身，人体的皮肤。

0: 时时刻刻都在更新。这些脱落下来的皮肤碎屑非常的细小，飘落在房间各处就成了灰尘。所以啊，只要有人在家里就会不停地掉渣啊。当然如果说家里养了宠物，他们同样也会源源不断地掉渣啊，不仅是掉渣还会掉毛。那这些渣呢，都是室内灰尘的重要来源。还有呢，就是尘螨等微生物，既然有了皮肤的一些碎屑，以它们为食的一些尘螨呢，自然也就不会少了。它们的排泄物以及残骸同样会为家里的灰尘贡献一份力量，真菌啊细菌也不会放过这些营养来源，就在里边繁殖壮大。那同时呢，还有各种的纺织物，家里各种的布料制品，包括床单、窗帘、被褥、衣服等等，也都是室内灰尘的来源。在日常的使用过程中，人体与这些物品之间呢，相互的一些接触摩擦，都会让肉眼难以察觉的细小纤维释放到空气当中。那么这些小纤维呢，也会化为尘埃，潜伏在家里边。那同时呢，还有厨房的一些烹饪来源，我们在做饭的时候，即便是已经打开了抽油烟机，依然会有少量的一些油烟飘散到周围，它们往往还黏黏糊糊的，就会成为非常顽固的灰尘集聚区。那么还有建筑的装潢材料自我损耗，除了房间里的人活动带来的灰尘，房间本身也在生产灰尘墙面的涂料、石膏、木材、密度板、家具等等，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它们都会发生轻微的氧化和风化，产生极细微的颗粒物，油漆、胶水等材料在固化和老化过程中也可能会持续释放微粒。还有家里的地板在磨损的过程中也会产生木屑的一些微粒，如果是瓷砖的话呢，瓷砖的接缝处的填缝剂也会缓慢的粉化。所以呢，房间里的各种物品以及人和宠物都是灰尘的生产者。除此之外，即便是紧闭门窗，室外的灰尘呢依然有各种的方法进入到室内了。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门缝与窗框的缝隙哈。其实呢，对于这种直径只有几个微米的颗粒物来说，窗户和窗框之间的缝隙啊，门与门缝之间的这个缝隙都是非常的宽敞的。另外，除了门窗，灰尘还可以从排风管道、空调管道和墙体之间进入到室内。那同时，我们人员进出的话，开窗、开门、关门也会让一部分的灰尘进入到室内。那么灰尘的话呢，它的成分还是比较的复杂的。那里面哈，以免会有这种对健康有害的成分，所以呢，在房间里可以开一开空气净化器，也可以把那些随风飘起的灰尘吸附到滤膜之上。在进门之后呢，立即换鞋，快递纸箱只留在玄关的位置，不要带到室内，也能够减少我们的灰尘来源。当然，我们不可能生活在一个绝对没有灰尘的房间里，只要及时清理这些无孔不入的灰尘，其实并没有那么可怕。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在下期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02-2290-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9999。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3: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4: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3: 就业难，
4: 创业也难。
3: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5: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3: 欢迎收听
5: 就业直通车。
6: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2: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7: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8: 来关注到内江豪耀机电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电工，年龄要求25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12000元。
9: 还要招聘4名焊工，年龄要求25至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5883251896，15883251896。
8: 再来关注四川富乐华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普工，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电话15283526336，15283526336。
9: 再来关注四川神州精工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钻床工、5名磨床工、2名洗床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8: 他们还要招聘2名电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9: 还要招聘5名车床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8: 还要招聘3名机械设计师，年龄要求21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严老师，电话18081762563，18081762563。
9: 再来关注四川紫纯物流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申通快递内江转运中心，他们要招聘50名快递操作工，年龄要求21至48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500至6000元。
8: 还要招聘30名快递装卸工，年龄要求21到48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江老师，电话19961207940，19961207940。
9: 再来关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21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10000元。

0: 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连线话173-2186-2825 173-2186-2825。
1: 再来关注四川味美百城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蔬菜分拣员，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

0: 18436560，18436560。
1: 来关注到四川微波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碾线工纺织，年龄要求22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到6500元。
0: 还要招聘30名烙砂工七七，年龄要求22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5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隐私工七七，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5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30名上司工七七，年龄要求22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5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15名打包工七七，年龄要求22到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4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工业员，年龄要求22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研发专员，年龄要求22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本科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会计，年龄要求28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1: 还要招聘2名钻洗工，年龄要求22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曹老师，电话13108088331，13108088331。
0: 再来关注四川天舟生物质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加制清外操，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预处理外操，5名化验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曾老师，电话19308057108，19308057108。
0: 再来关注意图数据技术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数据标注 AI 训练师，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郭老师，联系电话17366962793，17366962793。
1: 再来关注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电销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宋老师，电话15208209220，15208209220。
0: 再来关注四川金天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8名技术人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唐老师，联系电话15902845028，15902845028。
1: 来关注内江博飞硕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操作班长，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3700到5500元。
0: 还要招聘6名主控兼分析，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8215687773，18215687773。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1: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0: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来关注到内江一大口腔医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口腔医生，年龄要求25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姚老师，电话13419487890，13419487890。
0: 再来关注四川恒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生产工人，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至4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联系电话17395388892，17395388892。
3: 四川吉士曼物流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国内销售代表，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10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铆焊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3: 还要招聘2名研发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万老师，电话19382910386，19382910386。
0: 再来关注四川世光宇飞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资料员，年龄要求22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800至4000元。
3: 还要招聘2名工业设计师，年龄要求22到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生产副总，年龄要求24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联系电话15908184318，15908184318。
3: 四川日签物流装备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机械设计工程师，年龄要求24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20000元。
3: 还要招聘20名普工，10名焊工，年龄要求22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3198791885，13198791885。
0: 再来关注四川恒通动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风场水电工，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3: 还要招聘5名设备维修员，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风场厨师，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
3: 还要招聘1名养殖屠宰会计，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408060586，13408060586。
0: 再来关注聚腾内江资讯配件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助理技术员普工，年龄要求18至44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300至5500元。
3: 还要招聘2名工业物联网工程师， 年龄要求23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智具自动化设计技术员，年龄要求23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3: 还要招聘1名英语口语翻译，年龄要求23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8280900123，18280900123。
0: 再来关注内江宏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6名 CNC 操作工，年龄要求18至42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500至8000元。
3: 还要招聘8名扫光机操作工，年龄要求18到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开料机熟手，年龄要求。

0: 18至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于5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9808325537，19808325537。
1: 再来关注四川尤朵拉玩具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车缝工、20名手缝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30名质检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4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50名包装工、小时工，年龄要求23到48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到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8881403247，18881403247。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3: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4: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音传递温暖，用故事点亮生活。这里是听见你的声音，每周一三五上午十点，打开收音机，
1: 把耳朵交给 FM 602，
0: 让我们在轻松愉快的电波中

早上的10:07，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听见你的声音》。上午好，我是思思。那今天8月7号已经迎来了立秋的节气哈，可能对于至少东北和华北等地的朋友来说的话，应该是天气的气温要逐渐下降了哈。东北呢，今年最热的日子也要结束了。那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计呢，东北地区的7号至8号啊，气温就已经会有一个明显的下降过程。而辽宁沈阳最高气温呢，会降到27到28度的一个样子。吉林长春呢，黑龙江哈尔滨的最高气温也会从30度以上降到不足25度，最低气温呢会降到不足15度，这是一个非常舒适的一个天气了。那华北一带的8号呢也会迎来一个降温，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8号呢也会降到30出头的这个样子啊。那闷热的感觉呢也会缓和不少。对于江淮、江南等地来说呢，8号之后受到台风带来的一个降雨影响，高温呢也会明显的缩减。长江中下游一带10号前后的最高气温呢也会降到30左右。都说呢，立秋如约，三伏上雨哈。暑气呢，虽然依然是在这个大地蒸腾，秋意呢却已经悄然探头。那作为秋天到来的一个序曲，夏与秋呢，在这个时候相互交织哈，造就了一份独有的时节的一个况味。那所以说，想问一下大家，您知道就是这个立秋的饮食当中到底有哪些吗？要知道，这个立秋的饮食啊，其实藏着中国人代代相传的一种时令的讲究。比如说，有些地方一说到了这个秋天的话，会有一个啃秋瓜、食秋桃、贴秋膘这样的一些说法哈。可能但对于四川地区来说，这个贴秋膘还稍微早了一点点哈。这样的一些味蕾上的鲜美，其实都传递着人们对于新一个季节到来的一种希冀。所以说，想问一下大家，这立秋已经到了，您的食谱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呢？来说到秋天的第一杯茶啊，在秋风渐起的时节呢，提一壶秋水煮一壶，当季的韵味，轻松的面对秋老虎啊。你看，在广东的江门还有安徽亳州这些地方哈，人们呢常会泡一杯这种金银菊花陈皮茶。哎，这一杯茶呢，它是清热解毒，而且吃起来喝起来回味甘甜哈。步入到秋天之后呢，像比如说武夷岩茶、凤凰单丛，还有这个铁观音这样的乌龙茶，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它既能够清除夏天的这个余暑，又可以润到秋天的这种干燥，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啊。

然除了秋天喝这个茶，乌龙茶以外呢，面对暑热，各地呢也有不少这种解暑的小吃哈。比如说呢，大家都知道广西这边呢比较喜欢吃酸口哈，他们会将时令的这种水果用一些辣椒啊、红糖把它腌制一下，这种吃起来这种酸甜开胃又祛湿哈，可以应对湿热的一个余威，尤其是对于这个三伏天或者说秋老虎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还有南北通吃的一些，比如说绿豆汤、酸梅汤，这两个汤我想在夏天的时候大家也没少喝啊，因为绿豆呢能够清热解毒，而酸梅汤呢又能生津止渴，在立秋前后来喝到这俩东西呢，那确实也是非常棒啊。而且再加上随着现在的就是年轻人越来越就是开发到这种饮品之后，你会发现绿豆汤也是做出了一些新的玩法，酸梅汤也是哈，比如说有些在绿豆汤里面加一点这个奶酪啊，或者说加一点这个冰淇淋，哎，这口感呢也很独特哈。再说呢，冰冰凉凉的甜品啊，也是四川人的一些餐后的仪式。

0: 对吧？对啊，比如说一到夏天呢，四川人就比较喜欢吃到的一些什么凉虾、凉糕、冰粉，哎，对吧？那当然，如果说除开说四川以外呢，比如说来到新疆的伊犁塔城的这个酸梅汤呢，它和我们刚刚提到的这种普通的酸梅汤，它还有点不一样哈。因为呢，它除了用到这个乌梅之外呢，它还会加到一些杏干、葡萄干、黑加仑，就这些配料，然后纯手工熬制而成哈，就端上来的就不仅仅只是一碗汤了，就是它里边不是一碗水，它里面还有一些就是可以看的肉眼可见的葡萄干和比如说杏干之类的了哈。那说到这个解暑的这种清凉饮品啊，那不得不提到海南这边的这个清补凉啊，这个东西呢是最能够驱赶暑热的。我想就是去到海南的朋友，应该没有人会不尝试一下这个清补凉吧。除了咱们刚提到的这些饮品以外呢，其实还有东西呢，也是到了夏天啊，应该说全国大部分地区都会去吃到的一个水果，那就是西瓜了，对吧？你看立秋食西瓜，这一天吃的这个西瓜呢，它就不是单纯的叫做吃西瓜了，它有个更加文雅的说法，叫做啃秋，或者说叫做咬秋啊。那立秋这天呢，你看天津的人呢就喜欢抱着一个西瓜或者说香瓜，然后咔嚓一口哈，这样的话意思就是跟夏天正式拜拜啊，别回头。那在安徽、四川、山东等地呢，人们就喜欢用这个井水去冰这个西瓜，提前一天把西瓜扔到井水里边，立秋当天捞上来啊，这个西瓜那是一个透心凉。当然这现在来说的话，用井水去冰西瓜已经是一个比较就是难见或者比较奢侈的一个做法了。Baby, you don't know.除此之外，除了西瓜这样的水果以外呢，还有桃。哎，因为在浙江等地的话，有立秋这一天呢要食秋桃的一个习俗，就每到立秋的时候呢，人们都要吃上秋桃。这个桃子呢是这种略带几抹红晕，皮儿呢是属于一种轻薄如纸啊，细腻柔软的桃肉，轻嘬一口，饱满的这个桃汁就溢出来了啊，每一口都是甜蜜和温柔啊。那除此之外呢，就还要提到就是葡萄了。那因为葡萄啊，在陕西的水果市场它绝对是一个 C 位啊，因为秦岭下面是沃叶千里嘛，一排排的葡萄藤上它就挂满着果实啊，比如说什么沪太八号、蓝宝石、阳光玫瑰啊呀，这样的品种非常的多呀。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5: 好，
6: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命了。
10: 慧姐，你回去干嘛？
1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0: 你看这上面。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用声音传递温暖，用故事点亮生活。这里是听见你的声音，每周一三五上午十点，打开收音机，
1: 把耳朵交给 FM 602，
0: 让我们在轻松愉快的电波中

好的，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到这一时段的节目，听见你的声音。上午好，我是思思。在上个时段是来和大家分享哈，立秋之后呢，咱们各地的一个天气情况，当然包括立秋当天各地的一些吃食啊。刚刚是提到了在陕西这边啊，葡萄啊是他们的 C 位，各式各样的葡萄哈、啊、都是有的，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那当然了，还要说到是秋梨哈、啊，那秋梨的品种也很多，在八月上旬的时候，其实安徽砀山的枣树梨啊，山东青枣莱西的枣树秋月梨啊，上海崇明的翠冠梨啊，都已经是上市了哈。梨呢一直以来都是维生素 C 富含啊，而且对于维持身体的电解质平衡还有免疫力都有一定的帮助，再加上梨这个梨汁呢比较多甜啊，那水分也是很高的，所以说绝对是一个解秋渴的好时机哈。因为毕竟到了秋天之后，确实是身体啊以及气候呢会相对燥一点，干燥一点，所以说有的时候呢需要一些生津止渴的好东西，像梨。那除了梨之外呢，比如说润燥的还有这个银耳雪梨羹，对不对？那大家应该都有听说过，或者说有吃过，自己家里有做过百合、银耳、雪梨、山药、南瓜哈，这些简单但是营养价值很高的食材，就构成了秋日养生的图景，在清甜当中呢抚平夏日的燥热。那除了咱们刚刚说到这些水果之外呢，其实在山东青岛的莱西哈，他们还有一个吃食叫做吃渣。很多人就说，哎，这渣是什么东西啊？它其实是豆末和青菜做成的小豆腐，它属于当地独特的这种节气的养生之道哈。很有意思的是呢，四川部分地区呢也会立秋吃渣，但是跟山东莱西这个遥相呼应吧，同样是用豆末和青菜做的菜豆腐哈。可见这种吃啊，真的是不分南北的。

那当然了，到了潮州这边啊，立秋的时候呢，人们还要吃的是秋瓜叶果哈，这个呢又叫做青叶果，具有着清热解暑的一个功效，就是新鲜的秋瓜叶或者说是南瓜叶，你先把它给切碎，再拌入到米粉，加上盐还有水，调成糊状哈，再上锅蒸个20分钟的样子，切块呢就可以直接吃了，就淡淡的那种青草香哈，特别适合到这种湿热没退去的南方的秋天了。那当然到了湖北这边的话，吃法又不一样了，因为他们会吃的是莲藕排骨汤哈，这个汤的灵魂就是入口稍脆但是细嚼又很粉糯的藕，因为秋夜绵长嘛，南方人喜欢煮一碗这种清甜的莲藕的糖水，将这种藕啊切成丁啊，放上几颗红枣啊、红豆啊、芡实、芋圆，再加上一些冰糖，清清爽爽，也是甜润宜人。你看各地的吃法真的是很不一样。当然在浙江宁波，因为是靠海嘛，然后贴秋膘呢，自然会吃到的是蟹啊，那这个时候吃的就是梭子蟹了哈。立秋前后的梭子蟹是正当季呀，梭子蟹呢是餐桌上的绝对 C 位啊，这种蟹黄饱满，蟹肉鲜甜，让人是欲罢不能。那当地人呢常常把它和年糕啊一同炒制，做成一道鲜美入味的梭子蟹炒年糕，这真的是一上桌啊就会立马被加光的一道菜。那当然到了东北的话，大家都知道东北人过节甭管是大节小节，最喜欢吃的就是饺子了。立秋吃饺子呢，又被称之为咬秋或者说是抢秋膘，一口下去，这个饺子的汁水丰盈，就象征着把丰厚的秋膘给牢牢的贴住或者说是咬住了哈。那甭管是什么猪肉大葱馅儿的还是说是酸菜馅儿的，反正只要是一锅热腾腾的饺子端上来，全家都会去抢着吃啊。那当然山东地区呢有立秋的饺子入伏的面这样的说法，那就是和上车饺子下车面嘛，有异曲同工之妙了。上了立秋这趟车呢，饺子啊就是万能的通行证了。当然虽然说是到了秋天呢可以贴秋膘，但是说大家伙儿也不要去盲目的贴秋膘啊，比如说平时你摄入到的高脂肪高蛋白的食物就比较多的人群哈，这个时候你就不需要再去刻意的去贴秋膘了哈。还有啊，本身比如说这种肥胖或者说营养过剩，又或者说你有着这个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的人呢，你也不用去贴秋膘啊。那当然了，哪些食物能贴秋膘呢，就是素食当中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食物，比如说豆类，哎，也可以就是帮助你补充蛋白质，还有奶制品以及蛋类的食品蛋白质的含量也是比较高，都是可以作为贴秋膘进补的选择啦。好的，这时段我们来聆听到一首维礼安带来的歌曲《女孩》。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1: 内江。

0: 02900816。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将人保财险驾乘综合 A 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阖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到。

0: 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1: 一首歌，一段回忆。FM 一零

好的，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到听见你的声音。上午好，我是思思。接下来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这个金价的走势吧。近日呢，国际金价是再次冲高，深圳水贝足金的批发价格两天是涨了近50块钱哈。那这一轮金价到底是怎么涨起来的呢？是不是这个购金潮啊又回来了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一些相关数据吧。首先来关注到国际金价一个情况哈，8月6号国际现货黄金盘中是站上了每盎司4300美元，创下7周以来的新高。12月的黄金期货报每盎司4330.70美元，涨幅是达到0.59%啊。当然，金价的上涨呢，直接传到至了这个国内的市场啊。深圳的水贝足金999的这个批发是报价每克1100元，短短两天呢是上涨了50元。那对比今年1月的行情呢，现货黄金曾经冲高至每盎司5598美元的历史高点。那国内的品牌金店足饰品呢是突破到了这个每克1600元哈，引发了这个购金的热潮。记者实地探访了深圳水贝黄金市场，发现哈，购金的消费者的心态已经呈现出了一个两极分化。有的人呢是在观望犹豫，担心会不会再涨；也有投资者是分批入手了金条来保值。那还有跨省置办这种婚嫁金饰的刚需人群，即便说金价上涨，也是按时来采购金饰。那当然，有珠宝门店的经营者也是表示呢，8月至10月啊，本来就是一个婚庆的旺季啊，所以说选购3金5金的客户啊，明显增多。而且更加偏好大客重的金饰。那门店的客流虽然说有所上涨，但是销量呢不及预期。黄金回收冷，然后以旧换新热，这个反差是比较突出的哈。那经营者也是告诉记者啊，黄金回收业务半个月来呢只有3-4单，但是以旧换新业务的同期可以达到30-40单，这都已经成为了门店的核心业务了。很多人就在关注啊，那这一轮金价上涨它到底是为啥涨起来的，咋涨的呢？那专业人士也是分析啊，本轮金价反弹是由地缘货币政策多重因素共同驱动的。那你看，美伊释放了缓和的信号，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协议呢是即将落地，双方重启了谅解备忘录的沟通，还有市场避险情绪降温，国际油价回落，通胀压力缓解，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同步走弱，还有9月的加息预期呢从67%降至了55%，美元指数和美债的收益率呢是同步走低，以美元计价的黄金的吸引力提升了。那美国私营部门7月呢就业人数呢仅是增加了4.4万人，远低于市场预期。市场呢也正在密切的关注7号公布的7月非农就业数据。如果说数据疲软呢，将会进一步的强化美联储暂缓加息的预期，从而支撑着金价的上涨。当然了，在8月6号的时候，中国黄金协会也是发布了上半年行业的数据，国内黄金的产量呢是152.908吨，同比下滑14.62%，黄金消费量是511.412吨，同比增长1.23%。那受到金价的大幅波动，黄金税收新规的影响，国内消费结构也是持续分化，金条、金币是成为了市场热门的品类。高金价呢推高了工业企业的用金成本，所以说工业用金量呢是随之而下降了。那受到金价走弱等因素的影响，上半年国内黄金的 ETF 增仓量是28.677吨，较去年同期是下降了66.17%。

节，一看到节节呢，不少的人都会就是心里面会有点紧张，然后去网上各种查找 AI 呀、啊，然后网上搜索呀、啊，找医生问呐、啊，我的这个节节有没有问题啊？它会不会影响我的身体健康啊？等等等等。那你看近日呢，一名就是27岁的男子呢，也是在这个检查的时候查出了1厘米的这个结节。哎呀，当时呢他也是蛮紧张的啊，而且是在这个右侧的甲状腺发现了一个约1厘米的4类结节哈。那最开始哈，小李呢是打开了手机去搜索哈，显示的都是甲状腺癌呢，都是这种懒癌，不用怕哈。然后直到最近呢，然后他才到了这个浙江省的西湖大学的医学院，附属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去就诊。因为呢当时他的医生其实就已跟他建议哈，让他做这个细针穿刺活检，来明确一下你这个结节的一个性质哈。你看医院的肿瘤外科副主任医师张宇也是表示说，你看他又是年轻的男性，他有4类结节，超声图像还有可疑特征，就当这3个信号叠加在一起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可能有问题哈。那多项这个临床研究也是证实，男性呢与年龄小于等于45岁，是这个甲状腺乳头状癌颈部淋巴结转移的一个独立危险因素哈。那面对有着这样明确高风险的患者呢，医生也是立即给小李就安排了穿刺，结果显示呢，小李确实是患上了这个甲状腺乳头状癌，而且伴有着联合基因突变，也就正意味着这个癌呀，它是极其容易进展和转移的类型。那在病理报告上也是显示，小李的这个左侧甲状腺在显微镜下也是发现了一个极小的癌灶，也就双侧清扫出的20多颗淋巴结当中就发现了转移。由于转移的范围比较大，小李的治疗方案呢也是被迫改为了双侧的甲状腺全切除加双侧大范围淋巴结节的一个清扫。这个地方呢，咱们的医生也是提示到大家，网上呢关于这个甲状腺癌没事儿的说法呀，它是有一定的这个前提条件的。所谓的没事儿的前提呢，是经过专业评估之后确认它确实没事儿，不是说所有的甲状腺癌它都懒，有些它可能只是伪装的好。也就是说，发现4类以上的可疑结节的，尤其是年轻的患者哈，一定要听从医生的专业的建议，让你做穿刺你就做穿刺，让你手术你就手术，你不要去。因为比如说网络的传言啊 AI 的一些说法，就贻误到了自己治疗的时机哈。绝大多数呢甲状腺结节都是良性的，但是当它出现有些信号的时候呢，您的这个甲状腺它出现癌变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大家还是要关注一下哈。比如说第一点，就是您的声音嘶哑，因为随着甲状腺肿块的增大，它可能进一步的引起您声音的嘶哑，还有脖子喉部会有这明显的疼痛感。当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在伴随着您的甲状腺就是有这种结节的时候，不规则4类结节的时候呢，您一定要提高警惕哈。另外第2类呢，就是甲状腺癌早期呢它不会有明显的表现，常常是以颈部的肿块或者说结节而就诊，这种肿块呢通常它是不痛的哈。那另外第3种情况呢，就是淋巴结肿大，就是瘤体增大的时候呢，会导致您的颈部侧面的淋巴结肿大，可能还会伴随有面容潮红、心动过速这样的一些情况而出现。第4类呢，就是呼吸困难，甚至都直接咳血了哈。因为甲状腺呢它是紧挨着气管的，如果说您的甲状腺癌已经侵入到了这个部位，就会造成您呼吸困难，出现咳血这样的一些情况。第5大点呢，就是吞咽比较困难，因为增大的肿瘤会压迫到食管嘛，您就会出现这种吞咽的困难，就难以吞咽的都是这种固体食物，比如说什么面包啊、肉类啊，这些您吞咽就不方便了。但是液体的话，喝水一般是不太受影响的哈。那另外还有第6点，就是这种顽固性的腹泻哈，因为甲状腺髓样癌者哈，这种癌患者呢都会出现慢性的腹泻，病程长达数月或者是数年，就每次排便的次数呢也会增多哈。也就当您出现刚刚说到的6种情况，比如说顽固腹泻、吞咽困难、呼吸困难、咳血、什么淋巴结肿大、颈部肿块、声音嘶哑，再伴随着您是4类的甲状腺结节哈，那这个时候一定要提高警惕了。到底如何来预防这个甲状腺癌呢？首先肯定是注意饮食方面了哈，不要去吃一些辛辣刺激的食物，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啊。然后呢，平时

要尽量避免过量的去食用，比如说海带呀、紫菜呀这些底含碘比较多的一些食物，因为高碘可能就和您的甲状腺癌的发生率是有着直接关系的哈。第二个呢是避免照射射线哈，注意您的作息规律，比如说医学上的 X 光射线、CT 射线这些哈，都是要尽量去避免照到您的这个甲状腺的。另外呢，还要去适当的运动嘛。最后呢，还是要定期进行身体的检查哈，因为主要是甲状腺癌的早期症状真的不明显，所以说呢，每年进行一次身体检查，真的是有利于及时发现疾病，并且进行准确的治疗。好的，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首邓紫棋带来的《天空没有极限》。

0: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好的，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到听见你的声音节目，来到最后一个时段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中央气象台在今天早上6点是继续发布了台风黄色预警，预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呢，在今天早晨5点左右是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90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哈，也就是北纬27.2度，东经129.8度，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14级，中心的最低气压为955百帕，7级风圈半径是260到360公里，10级风圈的半径是120到160公里，12级风圈的半径是60至80公里。但预计白海豚呢，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那7号白天呢，会穿过琉球群岛之后移入东海，之后移速会减慢，并且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可能在9号下午至10号的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啊。那登陆之后呢，向西北，向西偏北的方向来移动，强度呢也会逐渐减弱。当然记者也是注意到，在14号台风鲸鱼被吃掉之后呢，15号台风蔡虹啊仍然是在这个西北太平洋来发展。那对于蔡虹是否会影响到白海豚的强度和路径，相关专家也是对记者表示呢，目前来看哈，白海豚和蔡虹之间的距离是在3000公里左右，那这样的距离是很难发生一些藤原效应的。不过呢，蔡虹啊可以通过调整白海豚附近的大尺度环流背景场，间接的去影响到白海豚的强度和路径。那预计灿红呢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那灿红呢未来对我国呢是没有明显影响的。那今年7月以来啊，台风生成的强度呢总体是比较偏强的。此外呢，远洋移入的台风也是比较多，在台风的影响下呢，风雨叠加效应也是比较显著。总的来说呢，由于5月进入到了厄尔尼诺的状态当中，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上升，今年台风生成的这个生成原地呢会更加偏东，也就是说更有利于从远洋吸收到能量和水汽。所以说7月以来生成的这种远洋台风的强度都是不容小觑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内江市气象台发布的一些具体的天气情况。来关注到8月7号，也就是今天啊，白天是多云，晚上阴天，东部呢局部会有这个雷阵雨的天气，气温是25到30度。再来关注到明天8月8号，白天是多云渐阴，午后到晚上是有分散的雷阵雨，局部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呢会伴有6级左右的阵风，气温是25到30度。再来关注到8月9号，白天阴有间断小雨，晚上阴有分散雷阵雨，那局部中雨，气温也是在25到32度之间。那天气也是比较多变啊，所以说大家周末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带好雨具。如果说出门的时候正好遇到这种强雷雨呢，咱们就尽量就不出门了哈，因为平安出行才是最重要的。

好的，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一首薛之谦带来的《洛城》。当然，在这一首歌曲当中，那这一时段的《听见你的声音》就要和大家告一段落了。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位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P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伟星。
0: 哎呀，继续来到咱们马路新生代的节目当中哈。
1: 今天周五了，收音有点不一样了。
0: 那必须的呀，
1: 有点期待，
0: 带着蓬勃向上的朝气啊，
1: 期待着周末的到来
0: 啊。但是也没有那么期待，因为周末要值班。
1: 我可以期待，我真的不值班。
0: 你应该比较期待下周末啊，下周末的话好像休假了是吧？
1: 对呀、啊、那我就不是期待下周末了，我是期待下周四的到来。
0: 你走了我怎么办呢？
1: 你下下周走了我可怎么办呢？
0: 没事儿，也就一周嘛。
1: 我也就两天，好吧、
0: 你看看这个，到了这个八月份呢，大家都会进行一个集中休假的一个阶段了哈。
1: 嗯。
0: 出去的时候呢，还是要提醒呢各位，一定要注意提前查看好您目的地当时的一个天气状况啊。
1: 是的。
0: 就是避免发生意外啊。确实，因为这段时间呢，可能天气变化是比较无常的。嗯、
1: 对。
0: 大家在出行之前一定要查好当地的目的地的一个天气预报的一个情况哈。
1: 不管是乘坐交通工具、高铁、动车，或者是飞机的，或者自驾的朋友，
0: 对
1: 啊，一定要注意了，就是你去的目的地呀，它的这个天气情况如何呀，它的这个路途，特别是我们自驾的朋友，
0: 对，
1: 一定要看一下啊，这个路程的情况呀等等都是很重要的。
0: 嗯，一定要提前做好攻略啊。姑娘，你出门旅游不做攻略吗？这个时候啊，一定要
1: 做。

0: 把攻略做好啊。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我们后续给大家做一条攻略啊。
1: 带我们一起。
0: 带我们一起，我们把攻略做好，你们把我们带上啊。
1: 是啊，你们自驾，我们就跟着做攻略。啊，攻略不用做了，现在去某书上一搜，全是攻略。
0: 那我们搬点攻略过来也可以啊。
1: 对。
0: 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首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整个七月份的销量快报情况哈。七月份呢，车企的销量数据陆续的公布，国内的车市呢整体表现依旧是相对平淡的。七月份上市的新车数量呢较少，对于市场消费的拉动作用呢其实是有限的。其实相较于咱们的车企来说的话，整个七八月份哈，都是属于一个淡季。哎，对，对于车市来说，为什么呢？因为在六月份嘛，我们都知道有个年终冲量啊，中途的中啊，然后呢，在金九银十啊，就是这个整个汽车的销量的一个旺季了哈、啊。因为有这个成都车展，包括说很多新车可能在九月份、十月份扎堆上市哈、啊。然后呢，持续到整个的一个十二月份，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年终啊，就是终点的终哈、年终冲量哈、又是一个销售的一个旺季，所以呢，在整个七八月份呢，其实相对来说是处在一个车市的淡季当中的哈。
1: 对的，就是一个先是一个升幅，然后又一个降幅，就降下来了。
0: 对，相当于七八月份是一个先抑后扬的阶段，
1: 差不多。
0: 不过呢，部分的车企表现依旧是非常亮眼的，销量实现了环比的快速增长。车联会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传统燃油车市场的份额呢是持续的下滑。油电混动市场呢成为了全新的增长的赛道，新能源市场内部分化是比较明显的，插混市场小幅度的回落，纯电市场呢是增速领跑到了行业当中哈、
1: 那么来看一下七月新势力及新品牌的一个销量榜单是如何的。首先排在第一位的领跑全球销量哈，它给的是一个达到了101,267辆，同比呢增长了102%。
0: 领跑怎么跟大家说呢？这个车企真的很神奇啊！就是销量，就是在大家都在同步下跌的同时，它是稳步上升啊！而且呢，销量现在
1: 是因为它打开了就是国外的市场嘛。
0: 打开国外市场是一方面，再有一个就是它确实是精准的抓到了咱们国内的用户的一些痛点。你比如说啊，就其实主力的消费市场都是围绕在几万到十几万的这样一个消费市场当中的。刚好它的主力车型，C 系列也好 ，A 系列也好 ，B 系列也好，都是在这个主销的价格区间段当中。再加上它舍得给配置，哎，你甭管好不好用，反正我是要给，
1: 我就给我硬给，
0: 对吧？你说这个同样的东西哈，你花七八万块钱，你买的是300多公里、400公里的续航，我是510公里的续航。你没有这个激光雷达，我给你配激光雷达，你甭管好不好用，我给你配没有。
1: 配了。
0: 对，最起码我是有这个东西，我给到了诚意的哈。
1: 嗯，
0: 这个也是领跑为什么现在能够卖得这么好。再有一个，它是属于新势力的品牌，有的朋友可能会有一点这个品牌羞耻在里边。
1: 哎，为什么会这样说？
0: 比如说我是一个年轻人，两款车同样的价位当中哈、一个是传统的车企，一个是新兴的新势力品牌。
1: 对，
0: 传统车企呢可能会给人的印象啊，就是属于就是我们都知道它卖了这么多年了，大概是在一个什么价位的车。可能开出去呢让我觉得哎不是那么的有面儿。然后呢新势力品牌就可能没有这样的一些所谓的面子上面啊，有点过意不去。
1: 大家都差不多。
0: 对，我是一个新势力品牌，相信我。
1: 我也是一个新势力品牌。
0: 相信我没错的哈哈。可能大家会有一点点这样的一个想法在里边啊。然后呢领跑确实也是人家的整个性价比方面做的确实是不错，所以能够有这么好的一个销量啊。整体是达到了10万级的一个体量，
1: 对，
0: 和第二名其实拉的差距还蛮大的。
1: 而且最近的话，我老是在一些短视频平台呀，还有一些就是其他的一些平台，上面经常会看到，其实很多的人都在推荐这个领跑的 A10，对吧？我觉得它可能也占销量的一部分吧，因为它销量应该还是蛮不错的。
0: 它就有点变相的挤占到了，比如说像这个吉利的星越，
1: 对，因为。 就是有很多人会拿这两辆车对比。
0: 因为这款车哈、啊，现在在市面上确实是非常火热，领跑的 L10、吉利的星越、五菱的缤国 Pro 哈、啊，包括说名爵的名爵四啊这一款车，还有包括说像这个长安起源的 Q05 啊，就是诸如此类的车，在这个七八万左右的一个价位段，然后呢，大家都要横向的去对比一下它的配置。

0: 对吧？
1: 对，
0: 比如说你这401公里的续航，哎，我是501公里的续航，我的续航要比你长一些。
1: 嗯，
0: 你的轴距是你的轴距是这个2.4米，我的轴距是2.6米，我空间要比你大一些。你的车内配备了什么样的一些舒适性的配置啊？你有没有带什么激光雷达的辅助驾驶啊？这些大家都会去进行横向的比较，因为现在信息确实是比较透明一些。领跑确实在这上面舍得给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1: 对
0: 啊，对吧？我肯定在市场当中我就有一定的一个优势点的存在。
1: 嗯，
0: 所以它在整个的一个价位段当中，包含到7-8万到11-12万、13-14万、14-15万，它都非常的具有竞争力，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性价比三个字哈。
1: 嗯，
0: 确实领跑是做得非常好的，也怪不得人家能够在一个月当中卖了10万台之上啊。
1: 对的，那接下来再来关注到排在第二位的就是鸿蒙智行，销量呢就有一所下降，而且算是个断层式啊。
0: 对，
1: 那么达到了45046辆，同比呢是未公布相关的一些变化的。
0: 其实也不怪有一个断层式的下降，为什么呢？因为确实两个人的性价比不在一个层面，一个可能均价差不多就是在11-12万、13-14万，
1: 嗯，
0: 一个均价在20-34万、20-45万，
1: 确实，
0: 你怎么去横向进行对比呢？
1: 那什么时候拉一个名单出来，就是每一个品牌它的这一个月就是销量多少钱，销售了，
0: 就是看利润是吧？
1: 对，利润达到多少？哎，我不愿意公布。
0: 对，这个是属于行业机密啊。
1: 对，
0: 我公布了，我还怎么挣钱呢？
1: 哦，
0: 对吧？你想一想，以前合资车卖什么价格，现在合资车卖什么价格，中间的利润差咱就不过多去计算了，因为确实你也计算不出来。
1: 嗯，
0: 你知道人家现在卖这个价格也要挣钱，
1: 对，
0: 所以成本到底是多少，只有车企才知道哈。
1: 确实，
0: 4万多台的一个销量，对于鸿蒙智行来说呢，也还可以了，因为毕竟均价方面是更贵的那一方，而且都还不太便宜哈。所以鸿蒙智行45046辆的一个成绩排在了第二位的位置。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化成曲东西。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

位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马龙新生代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盘点一下七月份的新势力的销量榜单以及新品牌的销量哈。刚才说到了第二名鸿蒙智行卖了45000多辆，
1: 第三名
0: 帆全豹卖了41213辆，同比变化增长了190.6%。帆全豹啊，确实是卖得好。啊，对吧？整个品牌的口碑就完全被反转了。
1: 对，哎，那他是这样直接是把它给单拎出来了吗？
0: 啊，对，肯定是单拎出来呀，啊，因为现在帆全豹它本来就是个独立的子品牌啊，帆全豹也好，腾势也好，仰望也好，都是属于独立的子品牌。你包括说比亚迪旗下还有两个品牌网络端呢，对吧？一个海洋网，一个王朝网，分的还比较细一些。
1: 它这个分的还多细啊？
0: 哎，没错哈，帆全豹呢，主要大家也知道，销量的增长点是来自于哪个地方啊？就是它的整个一个泰七。啊，包括说泰三现在也还有蛮多年轻人选择的，会更小一些，更加适合于城市的通勤，而且呢，由于帆全豹泰七的带动，帆全豹的豹五的销量也在往上蹭蹭蹭的涨，
1: 那还是不错嘛。
0: 只不过呢，泰七的话啊，不是泰七，是那个豹八，
1: 豹八
0: 的话，就是因为价格确实有点贵，就是销量增长没有那么明显
1: 哦。
0: 而且呢，比这个帆全豹旗下不是还新出了这个几款车嘛，包括说帆全豹的这个轿车系列哈，也是有官图说也会在整个的成都车展期间好像要正式的进行发布
1: 哦。
0: 而且现在网络上炒的比较火热的有一个帆全豹的泰九，哎，也就是说我要进军方盒子的大六座的车型了，也炒的还比较火，热度啊还是持续的，但是呢
1: 热度比较高的，
0: 但是呢这个月就不知道帆全豹的泰七能不能够卖得这么好了，毕竟呢长城的 H10 才刚刚上市，
1: 是的，有竞争对手了。
0: 对，因为它两个这价格区间确实是挨得比较近一些啊，就不知道能不能够抢占到一定的一个市场。
1: 是的，那么关注完第三名以后接下来来看到第四位，就是长安起源，销量呢达到了39841辆，同比呢也未公布相关的变化。
0: 我一直在说长安起源也是属于好车的行列当中的哈，为什么呢？因为也是三个字，性价比。
1: 对，
0: 性价比蛮强的，
1: 因为觉得它还蛮好看的，然后呢看一下价格好像自己接受范围内
0: 还挺香的啊。比如说长安的起源的这个 Q05 以及 Q07 两款车，尤其是 Q07， 你看起来这么大体量的一个车，甚至可以说是中大型 SUV， 落地价就13-14万，确实还是蛮夸张的哈。
1: 对，
0: 但是呢这个整体的一个销量没有公布呢，就证明着它的一个销量是处在一个下跌的一个态势当中的哈。再往后走一位，小鹏汽车38027辆，大概上升了约4%左右。
1: 跟前面几个相比的话，它上升的这个幅度是比较小的。
0: 但是呢小鹏有一点好，就是它有一个新的销量的增长点，就是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过的那款 SUV 小鹏的 Mona L03。
1: 对
0: 啊，不是 Mona 零三 ，Mona 零三是轿车哈，
1: 是 Mona 的 L03
0: 哈，这款小车上市之后呢，也是啊在市面上引起了不少的一个轰动的哈，
1: 引起了不小的关注。
0: 没错哈，确实整体的一个销量呢，有它的加入之后是可以往上再挤一挤的。但是呢，又由此衍生出来了一个问题哈，小鹏的高端之路可能又会越来越难走了，因为现在比较
1: 就走这种中端之路也挺好的呀，现在走的蛮不错的。
0: 因为小鹏现在的销量，你说完全靠这个高端车型小鹏 GX 撑起来吗？好像一个月也就卖了几千台。然后呢你说这个靠小鹏 P7 嘛，也不太对。小鹏的 G9 啊 G6 啊 G5 啊，就是这些车好像整体的一个销量也不是特别的理想。主要还是靠小鹏的 Mona 系列，一款 Mona 03，一款 Mona L03。

0: 这两款车，
1: 撑起销量，
0: 哎，对，没错，
1: 因为性价比呀，嗯，还是这三个，
0: 对，还是三个字，性价比，
1: 价格呀摆在那里，
0: 嗯，对，没错，
1: 所以很多朋友会选择这个车哈。
0: 嗯，
1: 那接下来的话，排在小鹏后面的这一位就是极客了，
0: 嗯，
1: 卖到了35837辆，那同比上升111%。
0: 极客是越卖越好的那个车企啊，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整体的一个口碑一直维持的都还不错。
1: 嗯，
0: 从最先开始啊，就说这个极客，啊，这个车好像没有什么关注度啊，因为当时只有两款车，极客的001和极客的007，然后后面陆陆续续出了极客001 GT 哈，啊，包括说极客007 GT， 尤其让这款极客出圈的产品反而是自己的老大哥，嗯，
1: 老大哥，
0: 极客的 9X 这一款车，
1: 嗯，
0: 就是这个大型的 SUV 嘛，
1: 嗯，
0: 当时呢就出来之后，刚出来的时候其实大家都在吐槽什么呢？哎呀，又是一个缝合怪啊！你看这个前脸，你看这个侧面，你看它的轮圈
1: 啊，那买的时候真香啊！
0: 哎，买完之后就是他说，哎呀，确实是好开啊，啊，什么都行啊，就是这个辅助驾驶稍微差了一些，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各种明星的座驾就选择到了这个极客，
1: 是
0: 啊，所以呢，这个极客的口碑就逐渐的实现了反转。再到今年极客上新的产品，比如说极客的7X 啊，比极客的8X 啊，就这两款车，
1: 嗯，
0: 又给它的销量就是进行添砖加瓦，
1: 就是给它添了一把。
0: 极客的高端之路走的现在还算是蛮不错的，因为毕竟售价都还不便宜哈。
1: 嗯，它的这个价格不算便宜哦。
0: 你比如说9X 老大哥50-60万，8X 你8X， 而且现在大家主推的车型不是什么入门款，
1: 嗯，
0: 39万别来沾边，都是要上到顶配。
1: 对，
0: 为什么呢？顶配才有那个驾驶的质感，
1: 就追求驾驶质感的朋友哈，
0: 所以都是要到40多万的这样一个价格区间啊，
1: 是的，
0: 还蛮贵的啊。
1: 哎，确实，那排在极客后面的这一个就是埃安浩博 BU 哈，啊，那有包含埃安和浩博，卖到了34987辆，同比上升31.74%。
0: 嗯，埃安以及浩博咱就不多说了哈，就主要还是三个字，性价比。
1: 嗯，
0: 看整个榜单当中，你就能够了解得到，现在基本上是处在一个低价位段的一个这个阶段当中哈，
1: 嗯。
0: 如果说你的这个阶段当中布局的产品够多的话，你的销量成绩不会太差，差不多就是在10万上下的这样一个价格段啊。再往下走，理想，哎，理想又来了。啊，理想卖了30468辆啊，同比肯定是没有公布的。虽然说这个成绩还算是不错，但是呢，相较于自己去年同期的时候，那肯定是不能比的。
1: 对，
0: 理想现在的销量大家都知道，主要靠哪一款车撑起来？就是理想的 i6。
1: 嗯，
0: 虽然说理想的 L6 在上个月进行了上新，
1: 嗯，
0: 只有一款车型叫做理想 L6 的 Ultra 车型。
1: 对，
0: 整体的一个售价是维持原状249,000。
1: 嗯，
0: 但是呢，增加了挺多选配的东西，
1: 选配的东西比较多。
0: 对，也就是说，如果说你想要，就是它的一个满血的状态之下，差不多还是等你选完之后落地价也要去到28-29万左右了啊，
1: 嗯，
0: 还算是蛮贵的。
1: 是的，
0: 嗯，
1: 那理想过后呢，就是小米了。小米呢是超30000辆，那同比的变化也未公布哈。
0: 嗯，
1: 超30000是因为还有很多没有交付，是不是？
0: 对，没错。我觉得就是小米汽车，好像从它上榜以来，我们就很少能够看到他正儿八经的给我们出一个具体的数字哈。
1: 对，
0: 每次都是超28,000，超30000，呵呵，大概是多少啊？
1: 就是要等，
0: 对，就是要等啊。确实是这个产能方面，希望雷总能够尽量的把它提升上来。你想想，本来自己的本品这个小米的苏七、小米的预期两款车都已经够火了，你的产能都已经不足了。
1: 嗯，
0: 然后呢，你在上个月还发布了这个小米的鹏程系列，鹏程系列上市之后，肯定又有一波这个就是购买的这个热潮，你的产能如果不提上来的话，可能又会出现类似于往几年的一个窘迫的状态，就是我车是卖了这么多，但是我交不出来车，
1: 嗯，
0: 这就非常窘迫了啊。
1: 是的，
0: 再往下走一个就是深蓝汽车了啊，深蓝还是不错啊，在这两年当中呢，口碑以及销量都是有所反转的。以前我们说深蓝有点逐渐的掉队，现在深蓝是逐渐的就是这个反超上来了哈。
1: 哎，但它也是排在后面了，
0: 嗯，
1: 大概是在1、2、3、4、5、6。
0: 第10名左右，
1: 第十名，还在第十位了，
0: 还算是可以了。
1: 嗯，
0: 整体的一个全球销量是29213辆，同比上涨了7.52%。深蓝汽车呢，我个人觉得它是比较有潜力的，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审美比较符合年轻人的审美。
1: 对，
0: 因为现在几乎可能，买车的人群比较偏向于年轻人多一些啊，所以呢，它还是有一定的。

0: 场竞争力的。
1: 长辈前辈车都买好了呀，人家家里边有的一台两台三台的都有，也不需要就是说那么勤的换车了。但很多年轻人刚出来工作没几年，正需要一辆车。
0: 对，正需要一辆车，刚好造型比较帅气。深蓝的车确实长得蛮好看的啊，各位。再有一个呢，就是性价比现在也有点凸显出来了，也不说卖的多贵，反正就是在十来万的这样一个价格区间带当中，还算可以哈。再往下走一位，极狐汽车卖了23,517辆，同比上涨了150.45%。极狐确实我一直都觉得它蛮帅的，长得啊，然后呢，再加上现在性价比超高，尤其是我们此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过一款车，叫做极狐的 S3，对吧？我记得当时那款车是一个中型车的尺寸，然后租店的价格是几万块钱就能够是落地，
1: 对，
0: 租店价格几万块钱落地一个中型车，
1: 但每个月的话还是要给出一部分的钱，
0: 但是大家会觉得无所谓啊，就我们可能觉得这个用车成本稍微高了一些，
1: 对，
0: 但你如果是在这个
1: 一二线城市，
0: 对，一二线城市，你会觉得这样的出行状态比我平常上班的时候去挤地铁啊、等公交啊，或者说
1: 给到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
0: 给到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啊，可能这个也是有一定的影响在里边哈。再往下走一位，腾势汽车19,196辆，同比上涨了68.8%，腾势卖的也不便宜。
1: 你说完极狐，未来呢？
0: 未来还有啊，
1: 对，
0: 未来还有，未来卖了20,008辆。20,008辆啊，蔚来还是不错的，同比上涨了57.9%。
1: 是的，
0: 自己有新车上市嘛，蔚来的 ES9啊，还有包括说蔚来的 ES8啊，这个也是持续在发力当中。蔚来还是那个策略，我觉得就是这个策略走得好，我走租店过后，我把我的整体售价拉得会比较低一些，就是让大家喜欢我这个车的朋友能够以更低的价格去入手。至于租店要用的费用，对于一二线城市的朋友来说，可能就不是那么的重要了。
1: 租店方案是他起的头吗？
0: 哎，对，肯定的嘛。
2: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0: 避险，为你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一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合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

0: 嘿，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1: 好的，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2: 上午好，我是卫星。
1: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到整个七月份的销量榜单哈。刚才是跟大家聊到了新势力方面的排行榜单，聊到了这个腾势了哈。
2: 嗯。
1: 腾势的下一位呢是蓝图，13189辆啊，同比没有公布增长的情况。
2: 嗯。
1: 蓝图怎么说呢，就是产品上新其实也有，
2: 怎么说呢
1: 啊，对吧，这个蓝图之鹰、蓝图的福瑞加、蓝图的泰山、蓝图的这个泰山八、包括说蓝图的梦想家都有上新、
2: 都有。
1: 但是呢就是蓝图这个品牌啊，就一直处在一个不温不火的状态当中，
2: 有一点这种感觉。
1: 你说 MPV， 蓝图梦想家名气还蛮大的，但是你如果说聊到其他车型、SUV，好像这个除了一个蓝图泰山，大家可能听过名字，但是我到现在为止啊，我都没有在路面上看到过蓝图泰山的实车。
2: 好像真是这样。
1: 蓝图福瑞加倒是有，而且蓝图福瑞加我还去实地的这个试驾过，确实整个质感方面做的还算是蛮不错的。其实蓝图也算是一个比较好的品牌，毕竟背靠央企嘛。
2: 对的呀。
1: 再往下走一个就是欧拉品牌了哈，欧拉品牌是卖了卖了一万啊，不是十万举一个。
2: 十万排到前面去了。
1: 卖了10820辆，同比上涨了151.63%。欧拉现在是站起来了，
2: 它是增长了。
1: 哎，
2: 怎么回事呢？难道它有降价的一个情况吗？
1: 应该是有的啊。终端方面可能会有一些优惠在里边，但指导价是不可能降的啊。欧拉品牌呢，就是长得确实是蛮好看的，
2: 很可爱，
1: 蛮讨人喜欢的哈。
2: 是的。
1: 再往下走一个就是乐道了啊，也同样是上了万的啊，卖了10155辆。乐道品牌就不用多说了，性价比的首选啊，尤其是喜欢整个未来的这种换电模式，又喜欢纯电又喜欢换电，就不要有这个里程焦虑啊，然后呢又喜欢大空间以及性价比的用户，乐道肯定是它的一个首选。
2: 对，
1: 同比上涨了69.9%，还算是蛮不错哈。以及要说到的阿维塔品牌卖了7626辆啊，阿维塔确实卖的不怎么好，有一说一，但是呢，阿维塔一直是我心目当中长得比较好看的那款车。
2: 阿维塔真的它的颜值很高，因为我们昨天也才聊到了阿维塔这款车嘛。这个品牌包括的话还有就是也聊到说有看到过它的实车呀，真的很帅气。
1: 对，确实是好看，但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整体的一个销量成绩
2: 好像有点上不去啊，
1: 不是那么的理想啊。
2: 是营销没做好吗？
1: 有可能有这一方面。
2: 还有一方面它的这个价位也不算是特别低。
1: 价位反正都是20万以上的车哈。
2: 对。
1: 尤其是这个一些车辆的这个售价可能还卖的蛮贵的，什么阿维塔12啊，阿维塔11啊，这些车可能要来到30万的一个价格区间哈。就是不知道后续的发展能不能够稍微的更好一些，在营销方面呢以及它的一些配置方面再做一系列的一个升级哈。再来说到的就是华境汽车，华境
2: 第一个看到的就是不是车标，
1: 对，
2: 是文字，
1: 就两个字，华境。
2: 华境，
1: 因为它车标还是沿用的以前宝骏的车标。华境汽车大家都知道嘛，是这个鸿蒙智行和这个五菱合作的哈。然后呢，华境汽车呢卖了7203辆，知道这个销量成绩代表着什么概念吗？
2: 什么概念？
1: 人家就只有一款车，华境 S， 就只上市了一款车，叫做华境 S，
2: 卖了7000多辆，还是不错啦。
1: 啊，对吧？就是单款车型7000多辆，还算是很不错的一个销量成绩了。以及萤火虫卖了5771辆，同比上涨了143.9%。这个萤火虫呢，就是怎么说呢，和以前的宝马 MINI 有点。

0: 点类似。
1: 嗯，
0: 啊，就是说大家比较喜欢这种小巧的车身啊，就和吉利星越，为什么吉利星越是能卖得这么好？包括说刚才提到的这个领跑的 A10 哈，对吧？为什么这两款车卖得这么好？因为大家可能第一注重性价比，第二呢比较喜欢那种小巧的车身，
1: 对，小巧可爱的。
0: 萤火虫呢就和他们有点类似，我是主打的小巧的车身，但是呢我的性价比就不是那么的强，我的整体的售价可能拉到10来万，
1: 要偏高一些，
0: 要偏高一些啊。所以呢啊，这款车呢有这个5000多辆的一个销量成绩，也算是非常不错了哈。
1: 不错了，而且它还是上涨了的，对吧？同比增长了143.9%嘛。
0: 哎，
1: 最后一个就是仰望。
0: 哎，仰望
1: 不说它卖多少辆了，
0: 确实是卖的量数的话，
1: 哎，
0: 你就不能说这个，如果说仰望都能够卖10000多辆，那开玩笑呢，对吧？
1: 那就是现在生活有点太好了，过于好了。
0: 我知道你们生活的好，但是你们不能生活的比我好太多，这是开玩笑哈。
1: 仰望呢，就是排在第20位的，卖了485辆。
0: 485辆，但是均价
1: 百万级的轿车呢？SUV，
0: 轿车也有 ，SUV 也有。
1: 对，
0: 因为仰望有 U7 嘛 ，U7 就是轿车，50-60万的一个这个价位，然后呢到 U8 就是百万级 ，U9 也是百万级。
1: 对呀，
0: 所以整体卖400多辆还算是可以了，毕竟人家这个主要是让你看的，不是让你去买的。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4: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7: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8: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0: 歌厢 KTV 快乐开唱，汽车歌曲大联欢等你来嗨。
1: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马路新生代的节目当中。接下来跟大家来盘点的是七月份的传统品牌的销量榜单了。
2: 传统品牌
1: 第一名毫无疑问，比亚迪王朝加上海洋网的系列，总共是卖了350,178辆啊。当然这个同比变化肯定是没有公布的。
2: 对，就是在前六位的话都是没有公布到同比变化的。再看到排在第二的呢，肯定就是吉利了，中国星加银河，那卖了197,942辆。它跟这个比亚迪的销量差距还蛮大的。
1: 对，就是销量差距逐步的被有点被拉开了哈。主要是比亚迪在今年放出了王炸嘛，对吧，就我的闪充技术加上我的20代刀片电池，
2: 还有这个大唐，
1: 让它的销量成绩的往上，就是也不说往上嘛，就是最起码我能够稳定在这样一个成绩。但是仔细回想一下，好像吉利上半年真的没有什么特别重磅的产品来推出哈，
2: 好像真是这样。
1: 所以呢就是逐渐的有点掉队，但是呢下半年希望呢这个吉利品牌呢能够再推出几款爆款车型哈。第三位呢是哈佛，卖了56,272辆，以及紧随其后的广汽丰田53,120辆，还有捷途50,108辆，长安的49,700辆，上汽大通呢是有一个上涨，卖了23,000辆，广汽传祺22,739辆，坦克品牌17,228辆，领克品牌16,382辆，北京越野14,068辆，广汽本田11,686辆，以及魏牌的7,725辆，还有就是大众安徽的2,149辆。
2: 没想到从第三名开始，这个差距就越来越大了。
1: 对，没错哈，因为前面的这两个巨头，说实话，确实是有点断层领先的意思。
2: 感觉好像是占据了半壁江山一样。
1: 没错，但是呢在榜单上面啊，可就是没有看到统计到这个比如说奇瑞啊，就是这样的一些车企在里边哈。
2: 真是
1: 它只是针对品牌嘛，因为王朝加海洋，包括说中国星加银河，哈佛也是处于长城旗下的品牌，对吧，包括说后面的魏牌坦克都是长城旗下的，捷途也是属于这个奇瑞旗下的啊，对吧，就所以是这样的一些区分啊。大众安徽总共就卖了20,149辆，证明了这个大众涨的这确实怎么说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大众安徽推出的几款车型，宇宙系列，对吧，宇宙08，涨的就是和传统的大众呢有点不太一样，就是前面的那个大灯的造型确实是不太一样，看来大家还是比较喜欢大众比较传统的造型一些啊。再来关注到整个的七月份的一个车企的销量榜单车企的销量榜单来了，这就是整个车企品牌
2: 是的
1: 全部整合到的一个销量啊。
2: 整合在一起排在第一位的还是比亚迪哈，卖到了419,211辆。那么同比变化呢也是未公布。
1: 没错，第二名上汽集团339,000辆，同比也没有进行公布的一个变化哈。第三名是奇瑞集团，卖了276,820辆，同比上涨23.3%。以及第四名吉利汽车250,161辆，没有进行公布。长安汽车卖了207,100辆，没有进行公布。长城汽车卖了108,067辆，同比上涨3.54%。以前我们盘点这个榜单的时候，第一名要么是比亚迪，要么是上汽啊，然后呢第二三名要么就基本上都是属于吉利汽车的，但是吉利汽车啊，
2: 竟然被奇瑞给反超了。
1: 这确实是哈，这奇瑞汽车的主要增长点呢还是属于在出口的这个段当中啊，就是海外市场的比例确实是比较强悍一些。
2: 对，
1: 奇瑞你比如说整个七月份的销量，出口的销量都达到了20万，海外占比高达73.2%。
2: 对的，
1: 这属于怎么说呢，就是超过了国内的份额了。国内才占比20%多啊，这个确实是比较夸张的一个数据哈。吉利的海外的占比呢是达到了42.8%，然后呢包括说这个比亚迪啊，比亚迪的海外销量占比都达到了42.9%，确实是在整个的一个市场国内市场环境的影响之下，就是逐渐的大家都在往海外市场进行扩张了啊，确实还是算不错的啊，也是初见成效哈。
2: 对的，
1: 再来关注到上半年世界车企的一个销量啊，丰田依旧排在第一位。 位，占据了11%的一个世界份额。第二位是大众8.1%，第三个是这个现代的起亚。
2: 7.6%，
1: 对，7.6%。第四个呢是亚特兰蒂斯6%，第五位呢是雷诺和日产5.4%，然后呢紧随其后的是比亚迪4.8%，吉利4.6%，通用4.5%，奇瑞4.1%，以及福特4.1%。这三个是唯一有三个正向增长的一个企业呢，就是咱们的比亚
2: 迪、
1: 吉利还有
2: 奇瑞，都是我们的国产，
1: 对，都是我们的国产啊，确实这个。销量增长啊，还是比较快速的。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车厢 KTV 的环节了啊！今天的车厢 KTV 呢，要唱一首比较欢快的歌曲。
2: 是的，这首歌节奏也非常的明快哈。
1: 来自于马赛克乐队的《霓虹甜心》。

0: 哈，这首歌确实非常的吸睛，
1: 很有带动的感觉啊，让我回到了追乐队的夏天的时候。
0: 就是当时的夏天和现在的夏天还一样吗？
1: 一样的呀，都是夏天呀，
0: 都是夏天，都热是吧？有点躁动了。
1: 但今天又立秋了。
0: 对啊，今天立秋。
1: 对呀、今天是立秋
0: 哎，那就代表着真正的热度又要来了，各位。
1: 对呀、
0: 因为还有秋老虎的存在。
1: 今天立秋哎，正好是星期五，可以早点休息了，没啥说的。
0: 主要是盼着早点休息是吧？
1: 早点放假，
0: 早点放假，早点休息啊。
1: 这秋天的奶茶其实也不用说了，因为现在其实我觉得，你只要愿意喝，哪天都是自己开心的时候，对吧？这不一定要这样的一个。
0: 每天都要犒劳自己。
1: 对，不一定一定要等到什么立秋跟大家去挤着喝奶茶。奶茶，
0: 今天周一啊，刚刚上班，点一杯奶茶，让自己元气满满。
1: 今天周二啊，点一杯奶茶，
0: 让自己元气满满。
1: 今天周三不喝了，今天多喝一点白开水啊，也不能天天喝奶茶呀。
0: 天天喝奶茶
1: 对自己的身体不太好，
0: 对身体也不太好。但今天周五必须得点杯奶茶庆祝一下
1: 啊。今天周五还是喝白开水吧，
0: 因为毕竟明天可能会更加
1: 疯狂。就我看到有很多朋友都在晒自己朋友圈，就说：“哎呀，现在我都注重养生了，好像也不太爱
0: 喝。”我
1: 喝
0: 奶茶都不加糖了，是吧？
1: 喝奶茶喝的比较少了，都是买一点什么菊花茶呀，回家自己泡，其实也还蛮健康的。
0: 对，蛮健康的。
1: 是
0: 奶茶虽然好喝，但是呢，还是要尽量的少喝，
1: 不要贪杯嘛。
0: 对，不要贪杯。好了，今天的马路新生代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同一时间再不听不散喽，
1: 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4: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高阳。
1: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治改数转写就内江工业新制答卷，
1: 内江上半年居民收入出炉，城乡差距进一步缩小，
5: 烟火气里看内江，夜经济带动消费稳增长，
1: 新闻特写高温下的橙色身影，甜橙湖畔的坚守。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5: 各位听众，当传统制造的粗放生产逐渐触顶，工业发展该如何破局？在内江，答案正写进车间的每一台智能设备，每一组跳动的数据里。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这场数字变革让老旧车间脱胎换骨，让本土产业活力迸发，为区域新质生产力积蓄起磅礴动能。走进资中中建材耀华节能玻璃的生产车间，整条深加工产线全流程自动化运转，切割、镀膜、钢化无缝衔接。过去需要8个人连轴转的产线，如今只需3人值守，效率提升超过30%。而在中铁隆昌铁路器材有限公司，机械臂精准作业，数字大屏实时监控，彻底告别了凭经验生产、靠抽检。

0: 控制的粗放旧态，人少了，效率高了，精度准了。这正是内江全域推进工业企业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的缩影。近年来，内江紧扣降本增效、提质扩率目标，为600多户企业建立专属动态档案，走差异化培育路径。龙头企业主攻人工智能深度应用，小微企业则从设备数字化、上云用数起步，手把手帮扶改造。如今，本土龙头企业早已定下新一轮转型目标。中铁龙昌致力迈向全局智慧，中建材耀华计划落地智能仓储体系。内江将继续深耕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赛道，不断完善梯度培育体系，深化数字化精准帮扶，推动传统产业迭代升级，优质产业提质增效。
1: 本台消息，田间果蔬丰收上市，车间生产线有序运转，田城大地处处涌动着增收致富的热潮。在威远县孝义镇的无花果种植基地，圆润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农户们趁着清晨忙着采摘、分拣、装箱。特色种植产业让当地农户实现家门口稳定增收，产业兴旺带动农民增收，工业园区则为城镇居民提供稳定就业支撑。内江经开区各企业车间机器轰鸣，工人们有序作业，不少产业工人实现技能提升，收入上涨。2026年上半年，内江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655元，同比增长5.1%，居全省第七位。其中，农村居民收入增速持续快于城镇，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国家统计局内江调查队表示，这份成绩单得益于就业保障政策持续发力，城镇端工业企业稳岗拓岗，服务业持续复苏，乡村端特色种养、乡村文旅、农产品产销产业链不断延伸，惠农政策持续落地，带动农村居民收入快速提升。
0: 本台消息，今年上半年内江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1899元，同比增长5.4%。这增长的消费账单背后，正是田城夜经济持续升温的生动注脚。晚上7点，东兴区西霞路夜市准时热闹起来，猛火灶上铁锅翻飞，金黄蛋炒饭粒粒分明，秘制小龙虾色泽红亮，麻辣鲜香。市民刘先生和好友围坐一桌，开怀畅饮，感觉特别惬意。这边夜市烟火升腾，那边老街歌声悠扬。市中区建道街大千故里山歌内江山歌会周赛海选热闹开唱，台上选手登台献唱，台下市民驻足聆听，拍手跟唱，整条老街人气爆棚，夜市山歌会网红打卡点。进入夏季以来，内江夜经济持续升温，文旅消费、餐饮消费、休闲消费多点开花。记者从国家统计局内江调查队获悉，2026年上半年，内江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1899元，同比增长5.4%。其中，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增速达6.9%，快于城镇的4.2%。一盏盏夜市灯火，一场场街头演出，不仅点亮了田城的夜晚，更折射出内江消费市场持续复苏、内需活力不断释放的良好态势。
1: 接下来请听新闻特写，高温下的橙色身影，田城湖畔的坚守。8月4号，内江气温直逼35度，田城湖边一群橙色身影格外醒目。他们是田城湖清洁队队员，正顶着烈日在岸边与洪水过后的漂浮垃圾作战。1、2、3，拉，粗麻绳绷得笔直，一大团缠满水草和塑料垃圾的漂浮物被拖上岸。队员们的橙色工作服早已被汗水和泥水浸透，分不清哪是汗哪是泥。队长李强告诉记者，近期沱江上游持续强降雨，田城湖水位暴涨，上游大量杂物顺流而下汇聚湖面，由于水流湍急，水下暗流多，出船作业

0: 有侧翻风险，27名队员只能分片在岸边人工清理。加州蓝湾、大洲广场、六段锦、北渡码头、大佛寺五大片区无间断巡回保洁，平时每天打捞量只有几十吨，这几天单日清漂200到300吨，工作量翻了好几倍。队员们从清晨一直干到午后，没有一个人喊停。这份坚守群众看在眼里。市民武贤素说，洪水退后，湖面到处都是垃圾，看着特别影响心情。幸好有清洁队一直坚守，我们才能安心在湖边散步。高温还在持续，清漂仍在进行。这群橙色的身影用汗水守护着田城湖的亿万清流，也守护着这座城市的美丽容颜。
1: 以下是一组县区消息。本台消息，今年上半年，资中县把改革试点、全省示范项目、民生落地场景融为一体，将健康服务送到乡镇村组、寻常百姓家门口。在球溪镇中心卫生院远程诊疗室，基层医师将患者影像上传县域远程会诊系统，县人民医院专家实时在线研判病情，同步开具处置方案。这套系统已实现全域覆盖，资中成为全省首个实现远程会诊全域覆盖的县城。资源下沉的同时，基层硬件也在升级。水南镇卫生院康复专区布置了上下肢主被动训练系统，术后康复群众就近就能完成系统化训练。全县还组建了369支家庭医生队伍，重点人群签约率达95%。面向一老一小，当地还为3472名失能老人提供上门健康服务，普惠托育供给持续扩容。公共卫生防控同样精密，在县疾控中心监测预警大厅，传染病智能监测预警系统实时滚动就诊数据，异常信号自动弹窗预警。上半年全县未出现甲类传染病报告，艾滋病检测筛查覆盖率位居全市第一。从治乙病到治胃病，从各管一摊到上下贯通，资中以改革破题、以服务兜底，走出了一条具有辨识度的县域健康治理新路径。
0: 本台消息，8月3号，内江高新区白马园区公益暑托班举行特色爱国主义教育活动，30名孩子整齐列队，在升旗仪式中齐唱国歌。本期暑托班由内江高新区总工会、白马园区工会联合主办，依托现有办公资源，将会议室改造为临时教室，重点面向园区企业、双职工家庭、小学阶段适龄儿童，将持续至8月14号。暑托班坚持托管加育人理念，在做好课业辅导基础上，将爱国主义教育融入日常课程，通过红色观影、思政课堂等形式引导孩子传承红色基因。园区同步从严把控场地运行及人员配备等环节，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据悉，今年是园区首次开设公益暑托班，后续将充分吸纳反馈意见，真正把好事办实，实事办好。
1: 本台消息，近日市中区首个乡镇便民智能充电桩项目在全安镇正式投用，破解了乡镇群众电动车充电难和非线充电安全隐患。记者在全安社区看到，2处集中充电点位设置在小区主出入口开阔区域，不占用消防通道，崭新的智能充电桩整齐排布，不少电动车有序停放充电，设备支持手机扫码和刷卡2种支付方式，电池充满后自动断电，有效规避了过充起火风险。现场还配备了灭火器和安全使用须知，全方位保障充电安全。据了解，全安镇前期深入摸排居民充电需求，科学规划选址，收费执行惠民电价，与居民家庭用电持平。目前全镇已建成2处集中充电点位，设置充电端口20个，可覆盖周边100余名居民，有效整治了辖区非线充电乱象。
0: 本台消息，拥有600余年历史的隆昌云顶寨及中国传统村落、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多重名片于一身，目前一期工程已完成庄园修缮和景观提升，常态化开展开寨仪式、非遗展演、古风巡游等特色活动，串联

岩石牌坊、古雨湖等资源，打通川渝文旅通道。当前云顶寨二期工程正有序推进，古建筑修缮工匠精细开展木构件修复和屋面防水施工，由步道铺设、乔木栽植、管网布设同步进行。项目工作小组介绍，整体进度已完成60%，将重点实施古建筑修缮、地灾治理、生态环境整治及智慧设施建设。下一步，隆昌市将紧扣国家4A 级景区创建目标，引进专业运营团队，深挖古寨文化 IP， 推动文旅产业成为成渝协同发展新增长极。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高阳、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7: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3: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4: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5: 来关注到内江豪耀机电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五名电工，年龄要求25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12000元。
6: 还要招聘四名焊工，年龄要求25至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58-8325-1896，158-8325-1896。
5: 再来关注四川富乐华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普工，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电话15283526336，15283526336。
6: 再来关注四川神州精工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钻床工、5名磨床工、2名洗床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5: 他们还要招聘2名电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6: 还要招聘5名车床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5: 还要招聘3名机械设计师，年龄要求21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严老师，电话18081762563，18081762563。
6: 再来关注四川紫纯物流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申通快递内江转运中心，他们要招聘50名快递操作工，年龄要求21至48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500至6000元。
5: 还要招聘30名快递装卸工，年龄要求21到48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江老师，电话19961207940，19961207940。
6: 再来关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21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联系电话：17321862825，17321862825。
5: 再来关注四川味美百城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蔬菜分拣员，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200到5000元。
6: 还要招聘3名司机兼职，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800至7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程老师联系电话：18848365650，18848365650。
5: 来关注到四川微波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碾线工纺织，年龄要求22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到6500元。
6: 还要招聘30名烙砂工七七，年龄要求22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500至6000元。
5: 还要招聘20名隐私工七七，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500到6000元。
6: 还要招聘30名上司工七七，年龄要求22至50岁。

0: 化程度要求全日制本科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会计，年龄要求28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0: 还要招聘2名专企工，年龄要求22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曹老师，电话13108088331，13108088331。
1: 再来关注四川天舟生物质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家制轻外操，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预处理外操，5名化验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曾老师，电话19308057108，19308057108。
1: 再来关注意图数据技术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数据标注 AI 训练师，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郭老师，联系电话17366962793，17366962793。
0: 再来关注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电销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宋老师，电话15208209220，15208209220。
1: 再来关注四川金天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8名技术人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唐老师，联系电话15902845028，15902845028。
0: 来关注内江博飞硕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操作班长，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3700到5500元。
1: 还要招聘6名主控兼分析，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8215687773，18215687773。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1: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15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姚老师，电话13419487890，13419487890。
4: 再来关注四川恒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生产工人，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至4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联系电话17395388892，17395388892。
3: 四川集市卖物流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国内销售代表，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10000元。
4: 还要招聘2名铆焊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3: 还要招聘2名研发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万老师，电话19382910386，19382910386。
4: 再来关注四川世光宇飞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资料员，年龄要求22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800至4000元。
3: 还要招聘2名工业设计师，年龄要求22到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4: 还要招聘一名生产副总，年龄要求24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联系电话15908184318，15908184318。
3: 四川日签物流装备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机械设计工程师，年龄要求24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4: 还要招聘3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2万元。
3: 还要招聘20名

0: 工，实名汉工，年龄要求22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3198791885，13198791885。
1: 再来关注四川恒通动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风场水电工，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设备维修员，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风场厨师，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养殖屠宰会计，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408060586，13408060586。
1: 再来关注聚腾内江资讯配件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助理技术员普工，年龄要求18至44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300至5500元。
0: 还要招聘2名工业物联网工程师，年龄要求23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智具自动化设计技术员，年龄要求23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英语口语翻译，年龄要求23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8280900123，18280900123。
1: 再来关注内江宏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6名 CNC 操作工，年龄要求18至42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500至8000元。
0: 还要招聘8名扫光机操作工，年龄要求18到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开料机熟手，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9808325537，19808325537。
0: 再来关注四川尤朵拉玩具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车缝工，20名手缝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30名质检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400至5000元。
0: 还要招聘50名包装工、小时工，年龄要求23到48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到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8881403247，18881403247。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

0: 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1: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后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化成曲东西去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0: 2908816。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2: 崇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崇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崇龙酒合作网点消费崇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崇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0: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3: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
3: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3: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

0: 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1: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历险，为你自救。您、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繁震解灾，造福人民。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0: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

0: 请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这，我再信你一次。
3: 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慧姐，你回去干嘛？
5: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

别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您现在向3:07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现在锁定到的频率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然哥。接下来时间呢，还是首先关注到体坛快讯，关注到转会方面的消息啊。皇马就迪奥曼德的转会已经跟莱比锡达成了协议，转会费呢是达到了1.25亿欧元，外加1500万欧元的浮动条款。皇家马德里与莱比锡是经过了漫长的谈判，就迪奥曼迪的转会达成的协议，转会费总额啊最高可以达到1.4亿欧元。而现年19岁的迪奥曼德已经在周一随莱比锡前往了奥地利参加季前的训练营，随后呢这笔转会将由德国俱乐部董事会正式的批准。而目前达成的协议总价呢是达到了1.25亿欧元，外加1500万欧元的浮动条款。这位科特迪瓦国脚啊将被获准前往马德里接受体检。此外，按照一年前迪奥曼德从莱加内斯转会到莱比锡时的条款，这个莱加内斯啊也能够获得这次转会费一定比例的分成。再来关注到最近备受关注的国际足联，特别是英凡蒂诺的舆论风波呀。近期呢，国际足联是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会后呢，国际足联官方发布了会议提要，国际足联重申他们仍旧全力支持英凡蒂诺。尽管此前的操作存在着一些不当之处，但是非法强调他们不会容忍外界对非法正当性和诚信的攻击。国际足联的秘书长以及参会的国际足联管理层的成员在摩纳哥的拉巴特是举行了会议，重申了对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的全力支持。他是唯一由211个国际足联会员协会选举产生的官员。国际足联主席则是重申了对秘书长以及国际足联行政部门在落实其愿景过程当中所做的必要且出色的工作的全力支持。会议讨论并且一致认为，支持这样一个愿景的落实流程、沟通以及主席、秘书长和管理层之间的互动，在效率和效果方面可以且持续的改进。再说到最近发布了一个过去10个赛季5大联赛完成的过人榜啊，这个榜单当中呢，梅西是953次的过人次数领跑，姆巴佩则是排在第4。这是足球数据网站斯库瓦卡啊统计的欧洲5大联赛过去的10个赛季的完成的过人榜。这个梅西呢是953次领跑，姆巴佩第4，内马尔第6啊。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榜单啊，都有谁？排在第1位的，刚刚已经说过了，是当时效力于巴萨和巴黎的梅西啊，一共有953次的完成过人。那排在第2位的呢是圣马克西曼啊，他是效力于纽卡、尼斯、巴斯蒂亚、朗斯和摩纳哥啊，这个转会的还挺频繁啊，他一共是完成了835次的过人。而排在第3位的呢是特劳雷，他也是效力了多个俱乐部，分别是狼、米德尔斯堡、富勒姆、梅斯、巴萨、摩纳哥和西汉姆，一共是完成了806次的过人。那么在800次以上的就是这3位了，梅西啊、圣马克西曼和特劳雷。那么从第4位开始呢，都没有达到800次，分别是姆巴佩，是巴黎、皇马和摩纳哥啊，是完成了732次；扎哈是效力于水晶宫和里昂，完成了728次；内马尔是在效力巴黎和巴萨期间，完成了659次的过人。第7位呢是博加啊，博加效力的俱乐部。

较多，分别是萨索洛、尼斯、亚特兰大、格拉纳达以及尤文和切尔西，一共是完成了589次过人。而效力于皇马的维尼修斯呢，则是完成了574次过人，排在第八位。第九位呢是效力过切尔西和皇马的阿扎尔，完成了536次过人。最后一位，也就是榜单上的最后一位啊，总排名的第十位啊，是登贝莱，他曾经效力于巴萨和巴黎和多特啊，一共是完成了530次的过人。接下来关注足球友谊赛方面的赛况。本期时间的8月6号，俱乐部的友谊赛，马略卡对阵巴黎圣日耳曼。上半场是卢文博首开纪录，比尔希利破门扩大比分。下半场是赖洛再下一城，最终呢比分是马略卡3-0战胜了巴黎圣日耳曼。那季前热身赛昨天还进行了切尔西对阵尤文图斯的比赛，这场比赛其实是在中国香港进行的。切尔西方面呢，新援维尔贝克先发，与佩德罗是搭档锋线。尤文图斯方面呢，是洛卡特利以及道格拉斯·路易斯还有米利克首发出战。上半场双方均无建树，下半场是热格罗瓦破门打进了全场比赛的唯一进球。而这场比赛第82分钟，此前被长期禁赛的切尔西前锋穆德里克是替补登场，这是他解禁之后的首次登场参赛。同样是季前热身赛，还有 AC 米兰对阵国际米兰的比赛。 AC 米兰方面呢，是卡马尔达以及丘库埃泽和帕夫洛维奇啊先发出场。国际米兰方面呢，则是巴斯托雷、巴雷拉还有迪马尔科都出战了。上半场双方并没有能够取得进球，到了下半场呢，是巴雷拉助攻了迪马尔科破门，而恩昆库也是一脚点射扳平了比分，最终两支球队是1-1战平。最后一场季前热身赛的消息是来自于韩国联赛的全明星对阵曼城，福登还有塞梅尼奥是进行了先发，而努里呢则是担任首发的左边锋。上半场努里为曼城首开纪录，金大元则是为韩国联赛的全明星队扳平了比分，而赖因德斯和穆巴马随后破门，曼城是3-1领先结束的上半场。到了下半场呢，双方都没有建树，所以是曼城3-1最终取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说完足球，再来关注到 NBA 方面的消息。国王队啊，目前还有一份阵容的空缺啊，但是根据联盟消息人士的宣称啊，他们和威少以及奥拉迪波其实都商讨过填补这个位置的可能性。威少上个赛季其实为国王队出战了64场比赛，而场均呢出场达到了29分钟，有15.2分、5.4个篮板和6.7个助攻的表现。而国王的总经理则表示啊，这位前 MVP 的表现已经超出了国王队能够提供给他的底薪合同的价值。

你第一次说话的那天，你不是在找幸运草吗？在找什么？要不要我帮你找？我在找信。 幸运草，如果这有四片，就是所谓的幸运草吧。

0: 心情好多了。
1: 那就好，我蛮担心你的，你好朋友的立场。
2: 都是我不好，把迷恋你的感觉当成喜欢，如果再继续下去，会对你造成更大的伤害。我喜欢上另一个人了，我喜欢上阿蒙了，为什么要对我？

0: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2: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3: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4: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欢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的直播节目当中，体坛快讯来关注到乒乓球方面的消息。 WTT 横滨冠军赛的女单首轮啊，中国选手王艺迪是以3-1击败了日本选手伊藤美诚，晋级到了女单的16强。四局的比分呢分别是8-11、11-1、11-9和11-3。王艺迪呢也将在八分之一决赛迎战中国台北选手郑怡静。羽毛球方面的消息，羽毛球世锦赛的抽签结果是出炉了。石宇奇首轮要对阵印度选手阿尤什，而陈宇飞则是首轮对阵卢善恩，王芷怡首轮是对阵张贝文。那么具体的对阵是这样的，刚刚说了，王芷怡对阵的是张贝文，陈宇飞对阵卢善恩，韩月对阵吉尔莫，石宇奇对阵阿尤什，李诗峰对阵帕纳林，而翁虹洋则是对阵田中勇士。

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体坛热搜词。首先来关注到梅西，在美国对墨西哥联赛的第一轮呢，妈咪国际主场是4-2战胜了墨超的球队圣路易斯竞技啊，这也是梅西呢在世界杯结束之后的第二场俱乐部的比赛。这场比赛呢，梅西和卡塞米罗都是首发打满全场，凭借着满血回归的梅西啊，2球1个助攻啊，也是梅西自己个人职业生涯的第921球和418个助攻，还有卡塞米罗在中场出色的防守表现，妈咪国际啊是拿下了一场主场大胜啊。开场第4分钟，边锋罗德里格斯就在门前抢点首开纪录。第11分钟呢，卡塞米罗的一脚分球是梅西冲入禁区中路接应艾伦的传中啊，撞射扳平比分，比分达到了1-1。到了第20分钟呢，又是卡塞米罗的传球，梅西是带球连续闪开防守之后啊，射门击中了立柱的外侧弹出。到了第23分钟，卡塞米罗身后传球传入禁区，平特破门，但是越位在先无效。到了第28分钟，是艾伦再次的送出了助攻，而塞戈维亚是中路轻松破门，将比分反超2-1。第44分钟呢，艾伦助攻帽子戏法，小梅西呢是在小禁区内一脚劲射破网，比分是来到了3-1啊。到了上半场的补时第7分钟，梅西又开出角球啊，米卡埃尔是头球再加一城，比分来到4-1。下半场第51分钟啊，是略伦特禁区外的一脚兜射扳回一球。那剩下的时间呢，双方就再无建树，最终呢是迈阿密国际4-2取得了本赛季的联赛杯的开门红。再来关注到皇马这边啊，最终是1.4亿敲定了迪奥曼德，而维尼修斯呢转头就清空了社交媒体，这到底是在演哪出呢？几天前啊，维尼修斯从度假归来，带着阳光灿烂的笑容回到皇马报道，他续约谈判呢也是面对面的重启了。到了周三的晚上，他却突然清空了自己的个人社交媒体账号，包括头像都清空了啊，不光是发布的内容。这个到了周三的时候呢，球员团队和皇马总经理以及首席球探啊都进行了谈判。西班牙媒体称啊，皇马是向他提供了一份终极报价啊，续约到2031年，2200万欧元的底薪，再加奖金，最高可以达到2400万。皇马在肖像权分成上呢又做出了一些让步。之前维尼修斯方面是拒绝了总薪啊2200万的一个报价啊，他们是希望拿到3000万，和姆巴佩平起平坐。除了基本的工资与表现相关的附加条款，双方最大的一个分歧其实就是维尼修斯啊希望得到一笔续约的奖金啊，这个就是谈判的关键症结所在。而按照最新的消息呢，双方的差距其实已经是越来越小了。而就在这个时候，维尼修斯的社交媒体突然清空了啊，包括头像在内啊，但是在现实动态里边呢，仍然能够看到一条他和队友这个巴尔韦德的一个商业互动短片。不过呢，那明显是拍摄于较早之前的啊，而且地点呢是在迪拜啊，所以维尼修斯突发的这个状况啊似乎是挺突然的。但是仔细一想也没那么突然，因为他的合同啊即将在明年夏天呢就到期了，续约的谈判呢是从2025年1月份其实就已经开始了。然而经历了无缘金球奖、维尼修斯状态下滑以及球队连续2年没有冠军等等这些状况之后呢，皇马并没有向他提供一份能够让他充分满意的报价，双方的谈判呢也就一度的中断了好几个月，直到赛季结束之后啊才再度的重启。简单就是说呀，皇马一直没有满足维尼修斯的要求。值得一提的是呢，维尼修斯清空了社媒刚好呢是发生在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节点上，就是当天晚上各大媒体纷纷在报道啊，而且是以非常稳定的口吻在报道皇马以1.4亿欧元天价签下了科特迪瓦边锋迪奥曼德啊。而这两个人呢刚好其实是在同一家经纪公司啊，分别呢是这家经纪公司的头牌和二牌。潜台词是不是就是说，既然皇马愿意为一名19岁的小子都斥巨资，却不愿意为立下无数功勋的维尼修斯加薪？以上种种啊，不排除是经纪公司在自导自演，目的呢还是给这两笔交易抬抬价嘛。那顺便一提的是呢，迪奥曼德的交易之所以要大大的慢于预期，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分赃不均，当然你分赃得打个引号了。根据媒体挖料啊，这迪奥曼德的身世其实是相当的复杂，从他刚出道的时候的义父一直到莱比锡 RB 以及经纪公司 ROCK，
哎呀，要从这笔转会分钱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后面皇马呢一了解啊，也是有点吃惊，明面上呢好像只有莱比锡直接从皇马拿转会费啊，但是莱比锡呢这个莱加内斯啊要给这个5%的培训费，球员几次转会是签下了各种各样的分成条款，掰扯起来啊简直是没完没了。皇马现在是急需要人啊，只好用钱来解决这个麻烦。不管怎么样呢，梅尼修斯现在是不愁下家，阿森纳呢也做了充分的调研，今天夏天呢签下维尼修斯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经济上的俱乐部也能够承受啊，不管是1.5亿欧的转会费，还是接近3000万欧的年薪，在内部啊，从老板克伦克啊到主帅阿尔塔特啊，其实都是全数通过了这个方案，而且啊会全力的推动这桩转会，因为这不仅仅是球队硬实力的一个大大增强，更是俱乐部软实力的一个巨大的提升，对于阿森纳乃至于整个英超啊，都是一笔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收购。而从各方面来看呢，尽管维尼修斯的续约啊是大概率的事件，但是阿森纳也在时刻做好积极接盘的准备。首先呢，皇马是无法承受维尼修斯明年合约到期之后免费走人的这样一个结果的，如果真的续约谈不拢的话，那今年夏天啊势必会把他出售来收回资金。而对于阿森纳来说呢，为什么他们必须要抓住今年夏天这个机会呢？虽然说再等一年免费就可以前场维尼修斯啊，看来这个方案更加的不错啊，但实际上这个中间的变量就太多了，明年就算不用花转会费，但是一笔巨额的签字费或者是更加夸张的年薪，那肯定是少不了的，而且到时候呢还要面临更多的竞争对手，而目前维尼修斯基本上就只有皇马和阿森纳啊二选一，所以今年签下维尼修斯对于阿森纳来说才是一个历史性的机遇呀。说到阿森纳呢，在没有签下维尼修斯之前啊，他们是率先7500万敲定了吉马良斯啊，在等待维尼修斯做出决定的同时，阿森纳呢已经一步一步的拿下了他的巴西队队友吉马良斯。根据名记罗马诺的消息，吉马良斯其实已经接受了阿森纳的体检，将签下一份4年的合同啊，包括一年的续约选项，而转会费呢是达到了7500万英镑，会分3期来支付，而这笔签约呢很快就会正式的官宣了。吉马良斯我们都知道啊，他的技术非常的出色，关键是充满能量啊，能够在对手的压迫之下保持控球。过去的几个赛季啊，在埃迪奥的调教之下呢，他逐渐的成长为了英超的顶级中场。在不少英国媒体的眼中，上个赛季赖斯的负荷呀实在是太重了，被认为是阿森纳赛季中后段成绩出现飘忽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吉马良斯却能够胜任中场的6号位或者是8号位，与赖斯堪称是珠联璧合呀。这位28岁正值当打之年的巴西中场，将成为英超卫冕冠军注入更多力量的选项。而敲定了吉马良斯之后，阿森纳转手把丹麦中场内尔高就卖去了埃弗顿。这笔交易呢，其实在周三就已经官宣了，转会费呢是700万英镑啊，签约是2年的时间。丹麦人去年夏天呢是以1000万的身价从布伦特福德加盟的阿森纳，但是在英超夺冠的这个赛季呢，他只代表枪手联赛出场了7次，总时长也只有101分钟，各项赛事呢只出场了20次，而且大部分时间呢都是绝对替补的身份。直到几天前，阿森纳还一直是英超 Big 6转会净支出最低的一家呀。这倒不是因为他们认为冠军阵容无需补强了，恰恰相反，他们瞄准的是更大的目标。7500万拿下吉马良斯可能只是一个前菜，如果真的再从皇马签下维尼修斯，那阿森纳无疑将成为这个夏窗最引人注目的赢家呀。纽卡之前呢，其实是先后出售了托纳利和戈登，合计换来了1.88亿欧元。如果再把吉马良斯出售的话呢，他们就将超越维拉，成为了英超乃至是全欧洲今年夏天最大的卖家。维拉目前出售了罗杰斯啊，还有这个迪耶勒曼，还有马伦等人啊，收入是2.26亿欧元。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两家都是英超近年来从中游快速崛起，并且持续稳定在欧战区的俱乐部，相似之处呢，都是得到了埃梅里以及埃迪豪这样的名帅的指点啊，取得了超出俱乐部上限的成就。不同的是呢，维拉为埃梅里呢是适配了完整的制服组，俱乐部的发展一直趋于良性，而纽卡管理层呢连年的在内斗。这个埃迪豪啊，在意识到失去掌控权之后呢，决定挂冠而去。
关注完转会的消息，接下来时间呢要进一段半点的广告了。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体坛风云的直播节目，继续为您带来体坛热搜词。

0: 来关注一下 WTT 的赛况啊，以及其他的一些热搜消息。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半点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体坛风云直播节目当中，接下来继续聊一聊体坛热搜词，聊一聊咱们的 U17 国少啊。其实去年的全运赛场呢，现在国少队的程胜涵，也就是前面两场这个上海的明日之星冠军杯赛连续进球的这位小球员，就已经是小有名气了。湖北队呢最终也是摘得了银牌啊，那么他呢是功不可没，四分之一决赛半决赛其实都有建功的表现，此番又回到国少队，两场比赛打进两球，帮助球队提前一轮锁定小组头名。一时间呢，这位来自浙江永康辗转于广州和武汉之间的小伙子迅速引起了外界的注意。现在距离 U17 世界杯开打还有3个月的时间，他会成为中国队的秘密武器吗？如果大家熟悉程胜涵的话呢，其实对这样的表现应该不会那么的意外啊。比如说他的俱乐部教练尤里奇就说呀，他的表现挺好的呀，而且因为踢出这么好的表现之后，在国字号啊肯定会有征调的，对于球员对于我们来说呢其实都是好事儿。因为参加明日之星冠军杯的比赛，程胜涵不得不暂时与湖北青年星 U20 分开一段时间，但是作为他的日常主管教练啊，只要有比赛的直播啊，这位马克尤里奇都会守在视频前面关注他的弟子们。事实上呢，程胜涵最早还不是从湖北出道的，稍微资深一点的球迷呢对他是有所了解，因为他是源于恒大足校。但是从去年开始呢，按照足校和湖北足协的人才交流协议，程胜涵呢是来到了武汉。初次见面呢，马克其实一眼就相中了这位永康少年，他的潜力啊很大，发展空间呢很高，我们需要对他进行重点的栽培。而对身边人呢，他们都是这样说的，这其中有一个不容回避的条件，就是他突出的身高啊。他15岁刚来的时候，身高在同龄人当中已经稍微有一点优势了。助理教练方娜表示，今年他随队征战U20联赛，别看他年纪小，但是感

打敢拼，从不畏惧。他的特点十分的明显，高空球呢也很出色。参加120联赛，哪怕是和成年球员去争顶，他都不是那么的吃亏。而头球也确实是程胜涵的必杀技啊！从去年的全运会到预赛到决赛啊，程胜涵呢是顶进了好几个头球，尤其是四分之一决赛对阵陕西的那场比赛啊，这是非常关键的制胜球啊。而半决赛对阵劲旅山东，他又顶住了压力，在点球大战当中罚进最后一个赛点球，队员们呢都形容他是大心脏球员。但殊不知啊，早在去恒大之前，他就曾经在清华市的校园联赛的一场淘汰赛当中上演过一次年过两人独秒绝平的佳作。他是一位能够承得住压力的球员，而且责任心很强，在球场上是那种值得信任的球员。他的教练方大就是这么说的。如此看来啊，在此冠军杯赛当中能够绝杀阿森纳，而且呢在随后又连场破门，不是那么的让人意外吧。但即便如此呢，赛后第一时间这位永康少年还是非常激动的坦言，这个晚上啊很梦幻也很美妙。虽然是来自浙江永康，但是或者说他常年游走于广州和武汉吧，但是很多人看来呢，这个程胜涵不是那么像一位这个南方少年啊，因为在性格上呢大家都感觉他好像更偏北方一些，比较的外放，敢说敢做，而且敢于在队中发表意见。在某种程度上来讲，这位程胜涵啊自小是离家独闯在外，这有很大的关系吧。特别是在湖北队中呢，有很多的球员性格其实都比较腼腆，但是程胜涵却不一样。15岁刚来的时候呢，他就喜欢跟教练聊天探讨问题，怯场和害羞这些标签在他的身上啊根本是得不到任何体现的。相反，在湖北队的内部，如果性格上方面来论一论的话呢，程胜涵应该是被大家公认为是全队前三的外向球员。而反映到球场上的他的心理素质也是相对的比较成熟啊，实战发挥也确实比较稳定。比如说在湖北队呢，他和边威豪就被视为是黄金搭档，而且风格呢还很互补。从身材上来讲呢，这个边威豪啊是接近1.9米啊，体型比程胜涵更壮实，但是踢法呢也更凶悍直接。程胜涵的优点呢在于他临场的稳定性和极少的情绪化。当然了，他俩还有一个共同的长处，就是技术功底啊非常全面。两个人都是右脚球员，但是在比赛当中呢也都可以适时的用左脚传出好球，甚至能够利用左脚传递发起进攻，这也是马克一直追求的一个目标吧。但是说到程胜涵刚到湖北队的时候呢，他所展现出来的特质主要还是集中在破坏啊、纠缠啊、一对一的防守上，因为他毕竟是一名后卫球员嘛。但实际上呢，在奔赴恒大足校之前呢，他在永康啊就曾经司职过后腰，技术和脚法也非常不错。马克见状呢对此更是强化了程胜涵的出球和处理球的能力。方大也告诉记者说呀，我们发现他拥有很好的脚下处理技术和基本功啊，再加上训练了很多的脚下东西，这些年在一块儿啊，他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不过若论脚法的精细，让程胜涵更为佩服的当然是他的队友啊徐正鹏。因为此番国少队的前两场比赛，他的两粒进球都是拜徐正鹏主罚的角球所赐啊。他说呢，我们全运队的时候就在一起啊，都是在湖北队效力啊，彼此呢是非常的熟悉啊，他的角球开得太棒了。绝杀阿森纳之后呢，在场内他对记者盛赞他的队友徐正鹏。这次呢明日之星冠军杯啊，程胜涵呢也是终于实现了为国字号破门的夙愿，希望他的未来越来越好吧。

接下来时间呢，来关注一下乒乓球 WTT 方面的赛况啊。把 WTT 的冠军赛的男单首轮，在温瑞博和周启豪已经出局之后呢，向鹏啊，终于是3-1击败了俄罗斯选手西多伦科，成为了国乒在这次比赛首个晋级男单16强的选手。接下来呢，他将和张本智和争夺一个8强的席位。其实这个西多伦科呀，在不久前的美国大满贯呢，是连赢了杜达、张本智和还有莫雷加德这些世界级的名将啊。虽然说他在决赛当中呢还是不敌松岛辉空，但是这个亚军啊也让他成为了最大的黑马。而向鹏呢，在今年年初的多哈球星挑战赛曾经和这个西多伦科是有过交手的，当时呢双方打得很激烈啊，向鹏呢是鏖战了5局才以3-2险胜，而且经过了美国大满贯的洗礼啊，这位俄罗斯人的信心啊显然更足了。而这场比赛呢，双方的缠斗也很激烈，首局向鹏快速发动11-8先行拿下，但是第二局呢，向鹏在接球环节还是出现了一些失误，9-11失利。到了第三局，向鹏终于重新调整，11-9再度获得领先优势。第四局呢，向鹏是紧盯西多伦科反手位，战术奏效，最终呢是11-8锁定胜局，成功晋级到了16强。下一轮呢，向鹏将在8分之1决赛迎战东道主名将张本智和。北京时间的下午3:45，接下来时间呢，进一段客点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的直播节目当中啊。在下一个客点呢，我们将会继续为大家介绍体坛热搜词，继续介绍到 WTT 在向鹏击败西多伦科晋级之后啊，后面的一些比赛的赛况，以及关于中超的足协评议的情况。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一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阖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家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特点过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体坛风云直播节目当中。关注到在向鹏击败了希多伦科晋级到四轮之后啊，陈元宇更是以3-0轻取法国选手西蒙高茨，同样是晋级到了 WTT 横滨冠军赛男单的16强。他呢将在下一轮迎战韩国名将张宇臻啊。这是一场中国选手和法国老将之间的比拼。陈元宇呢曾经在3年前和西蒙高茨其实是有过交手的，当时呢，哎，陈元宇是0-3完败啊。但是现在陈元宇已经成为了国乒重点培养的年轻一代了。这场比赛呢，陈元宇开场发动更快，11-5拿下了第一局。第二局呢，陈元宇在西蒙高茨率先拿到局点之后，却顽强的追分，还是以12-10完成了单局的逆转。到了第三局呢，陈元宇继续延续着自己稳定的得分能力，11-2锁定胜局，然后呢又以3-0赢得首秀的胜利。这个国乒啊，其实有4个人参加这一次的横滨冠军赛的男单角逐，但是首轮过后呢，这个温瑞博和周启豪不是先后折戟了吗？啊，这个已经被淘汰了。那么向鹏和陈元宇啊，终于在今天是顺利的闯关，两个人呢还会在下一轮迎战张本智和和张宇臻。接下来的体坛热搜词来关注到足协评议。8月4号的晚上，中国足协的裁判委员会评议组进行了这个赛季第16期啊裁判评议工作，其中河南队的2个认为应该判点球的申诉啊，都是被当值的主裁判呢，哎，判罚决定正确。第一个呢是在中超的第21轮，河南队对大连英博的第78分钟，马拉尼昂在对方罚球区内和毛伟杰啊是发生了一个接触之后倒地，当时呢裁判员并没有判罚犯规 ，VAR 也没有介入。对此判例呢，评议组是一致认为毛伟杰是正常向球的方向移动争抢，而马拉尼昂控球前进的时候呢减速卡位，制造了双方的接触。毛伟杰的手臂和对方的接触力度也没有构成犯规，裁判并没有判罚点球啊，这个决定是正确的 ，VAR 没有介入呢也是正确的。那第二个判例呢是河南队申诉对手这个吕卓毅啊，对这个钟义浩啊进行了犯规，也应该判罚点球，当然这是河南队认为的。这也是中超第21轮河南队大连英博的这场比赛的第84分钟，钟义浩在对方罚球区内呢和吕卓毅啊是发生了接触之后倒地，裁判员呢当时并没有判罚犯规， VAR 也没有介入。那对于这样一个判罚呢，评议组也一致认为钟义浩从吕卓毅的身后移动到身前争抢高球，双方属于争抢空间时的正常接触，而钟义浩呢也有夸大接触的成分，所以呢吕卓毅不犯规，而裁判员没有判罚犯规呢也是正确的， VAR 没有介入也是正确的。另外一场比赛呢是3阵申诉2的犯规应该判罚点球，足协的评议说判罚正确。8月4号的晚上，足协裁判评议委员会的评议工作当中啊，有一场成都荣城跟这个武汉3镇1-1的比赛，武汉3镇呢就2的犯规啊，这个觉得这个应该提出一个点球啊，也是进行了申诉啊。这场比赛呢也是中超联赛的第21轮，成都荣城对武汉3镇，比赛的第87分钟，菲利佩在对方罚球区内呢和里昂是发生了接触之后倒地，裁判呢是判里昂犯规，并且判罚了点球， VR 呢也没有介入。对此判罚呢，评议组一致认为啊，里昂手臂搭在菲利佩的肩部，并且实施了拉扯，造成了后者的身体扭转，无法完成射门动作，这肯定是构成拉扯犯规的，而裁判员判里昂犯规并且判罚点球的这样一个决定呢肯定是正确的， VR 没有介入也是正确的。体坛热搜词，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因凡蒂诺最近的舆论风波呀。截至到记者发稿的时候呢，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摩洛哥的这个拉巴特啊召集的这样一个高管会议呢，还没有正式的消息流出啊。但是根据欧洲媒体的最新消息的披露呢，因凡蒂诺呢肯定是不用再担心欧足联所谓的提出的这样一个不信任的动议了。其实因凡蒂诺这次召集会议的特点，这个特点其实非常的突出啊，就是他这个地点的选择。这个拉巴特呀，既是摩洛哥的中心城市啊，也是2027年3月份国际足联大会的举办地啊。到时候呢啊，就是2027年3月份啊，就会在这个地方啊去选举产生新一任的主席啊。这个因凡蒂诺原本是很有信心获得连任的啊，
然而呢，英凡蒂诺近期却被迫要撤回私人投资引入世界杯的这样一个营销计划。同时呢，他的身边人相继表态啊，这个我反对这个计划，并且以明确或者是暗示的方式向外界表明，一切都是英凡蒂诺个人策划的，他们完全是置身事外。例如说，负责国际足联全球足球发展项目的前阿森纳的主帅温格，与此同时呢，原本也支持英凡蒂诺连任的瑞典啊、威尔士啊这些足球协会，哎，也相继撤回了支持。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英凡蒂诺就召开了一个高管会议啊，其实实际上就是否定了他此前啊满世界杯啊远程办公的这样一个模式啊。很显然呢，他必须要寻找一个能够确保无人监听的地点，说一些无法被录音的话，确保高层统一行动能够跟着他走。而这个会议的地点呢，肯定就不能放在欧洲了，哈哈，只能放在欧洲之外。考虑到他和摩洛哥足协还有王室啊，通过申办2030年世界杯建立的亲密关系，这个拉巴特啊，也就是摩洛哥的这个城市呢，无疑是一个比较合适的去处，因为呢，他们也不用飞行距离过远，或者是让欧洲的高管们发牢骚嘛，因为摩洛哥确实离欧洲很近啊，虽然说它是非洲国家。而这次会议呢，也并非国际足联执委会的会议，出席者包括国际足联的秘书长这个格拉夫斯特伦特，以及国际足联的办公厅主任奥图尔，还有法律总监希尔维罗，还有会员协会的事务主管埃尔汉马马多夫，人力资源总监莫里斯，以及媒体总监斯旺森，传播总监法雷尼啊等等这些人吧。那根据巴黎人的报道呢，欧洲足联近期没有启动所谓的不信任动议程序的这样一个打算啊。根据报道说啊，欧足联最近围绕英凡蒂诺推动的这样一个计划，组织了多次的讨论，但是会议呢，并没有涉及到罢免他的可能性。尽管与会者都对这位意大利裔的瑞士领导人提出了批评啊，但是没有人提议启动这个不信任的动议程序。这家法国媒体认为，从制度上来说呢，罢免的路径确实存在啊，因为国际足联的法律手册第25条明确规定，如果20%的成员协会提出要求，可以召开特别代表大会。欧足联在成员国当中是占据了26%的一个席位啊，所以呢，如果欧足联所有的成员团结起来啊，或者说是共同提出这样一个要求的话，要启动这个程序呢，不是什么特别难的事情。然而真正困难的是什么呢？是让这个不信任动议啊获得通过。哎，这就需要动议的一方在投票当中取得有效票的简单多数啊，也就是超过50%的支持了啊。那刚刚说了，欧足联的成员国只占26%啊，那还要争取其他的这个成员国的支持是吧？欧足联管理层和执委会呢，其实难以预料这个结果好不好说啊。且不说能否争取到来自亚足联呢、中北美啊、加勒比啊等等这些众多足协的选票，就连欧洲足协的内部能否在投票当中达成高度的一致，其实也很难说。如果这个不信任的投票失败了，那欧足联甚至没有必要再去寻找对抗英凡蒂诺连任的候选人了，因为欧洲想要扳倒英凡蒂诺，必须要推出一位具有强大说服力的候选人。你说你不选他，让他下课，那谁来替代他呢？是吧？但是从目前来看呢，这很难实现啊。无论是巴黎圣日耳曼的主席赫莱菲，还是民宿班博这样的人物，其实都还是缺乏能够跟英凡蒂诺相匹敌的全球影响力。英凡蒂诺啊，其实他最擅长的就是他的说服能力了。早在10年前，他就印证了这样一个自己的能力啊。因为2016年的2月26号，在瑞士苏黎世的哈伦体育馆，英凡蒂诺是获得了115票，获得了国际足联主席这样一个职位啊。到现在也有10年了啊。他当时呢是接替的布拉特，而在此之前呢，这位光头男给人的印象啊，更多的还是主持欧洲各项足球赛事的抽签仪式，因为当时他担任的是普拉蒂尼领导下的欧足联的秘书长。而英凡蒂诺利用普拉蒂尼倒台之后留下的权力真空啊，就迅速的上位，随后直接就瞄准了国际足联主席这个肥差。他当时公布的竞选预算呢只有50万欧元，却以不可思议的高强度走遍了世界啊，与拥有投票权的人会面啊，非常善于游说，在2个半月内啊就走访了70个国家，甚至前往了极少有人造访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哎呀，怎么说呢，如果英凡蒂诺获得连任的话呢，欧足联其实有点尴尬是不是？但是也有可能也不太会啊，因为事情总是有演化的可能的。英凡蒂诺仍然有足够的时间去搞外交，包括

和欧足联达成共识。不管怎么样呢，伊凡蒂诺下课的可能性只有一个，那就是欧足联他能否找到一个更具有说服力的候选人，但目前来看呢是没有太大的概率了。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体坛风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揭开锁声。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在生活的波澜中，我们每个人都曾被情感的浪潮拍打着，有甜蜜的爱，真挚的友情，温暖的亲情，也有困惑、矛盾与迷茫。你是否在爱情中徘徊不定，不知该如何抉择？你是否在友情里遭遇误解，渴望找到和解之法？又或者在亲情的牵绊中陷入深深的思索？别担心，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您的情感避风港。

迎在这时段继续锁定收音由 FM 1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节目一开始呢，想问一问这些打工人哈，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同事，会在这个工位上可能会种菜。嗯，你没有听错，就是种菜哈。工位一盆菜，同事变老乡。如果说您的同事某一天从这个工位上剪下一根葱，你不要感到惊讶。以前呢，可能会在这个 QQ 农场啊、支付宝农场养鸡偷能量等等，当

薄农民的打工人，现在呢是真正的把种菜哈种进了办公室里。可能白天呢大家会当一些都市丽人嘛，周末的时候呢可能会在郊区的泥地里挥锄头。老祖宗的种地血脉呢终究是在打工人身上觉醒了，只不过说当下的种菜可能并不是当年的一些没苦硬吃的一些生存技能，而是以一种精神疗愈术和中产生活的方式卷土重来。不知道你的这个同事哈有没有在工位上种菜呢？可以来和我们分享一下你种的这个菜园子。当然说到打工人呢在偷偷的在工位上种菜哈，那如果说这个2026最潮的公司文化是什么呢？应该就是工位种菜了。这个种菜呢不是支付宝农场或者是这个游戏里边的这种种菜哈，这次是来真的。很多朋友呢可能会在上班的时候比如说点一杯喝的咖啡还是奶茶，那喝完了之后那个杯子可能就是不扔，然后把它洗干净，洗干净了之后呢就用来种菜，用工位分割为水培区和土培区。那每天上班的一个乐趣去和一个盼头呢，就看看有没有发芽啊。那我见的最多的可能会在这个工位上用这个奶茶杯子水培一些，比如说一些这种绿植，当然还有一些土培的，比如说多肉什么的。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他会直接去购买超市或者文创店里 DIY 种子的种植杯，甚至呢现在还有这种种子盲盒，拆开呢它可能是辣椒、番茄、南瓜或者野花，但是你不知道它是什么，你只有种出来才知道。这也是特别适合那些有耐心的人哈。这种开袋即种的懒人杯呢主打呢就是一种低门槛儿，它土呢是已经配好的，肥呢是已经给你弄均匀了，只需要浇一点水就能够看着绿芽顶破土层，在键盘和文件堆里强行辟出一角田园哈。但是我觉得就是大家的这种种菜基因一旦被激活，就绝不会止步于一个巴掌大的田地。有一位这个种菜资深网友毛栗子在分享到，他说把工位精装成一个植物园，用层叠收纳架打造立体植物园，给植物配上补光灯和自动的浇水系统。他说把植物的家布置的和自己的家一样温馨，对各个品种的生长规律呢是了如指掌的。比如说他还提到了什么西番莲、紫金牛、轮叶、豆瓣绿是耐阴的，像一些镜面草啊、苦菊苔等等，这些是喜欢阳光的。所以呢就是有很多这种水培植物呢它是不需要阳光的，就是直接在工位上放着也能够轻松的养育。所以说到底啊，老祖宗的种菜基因呢终究是没能够压得住哈。根据相关的电商平台的数据显示，去年呢有超过5000万用户在线上购买了蔬菜种子，是已经从中小众爱好变成了一种消费趋势。而各类的蔬菜种子的销量呢同比猛增，购买人数呢是连续超过3年增幅超100%，部分的商家的销量呢甚至是暴涨200%。其中呢种菜人群是以85后和95后为主，年轻人呢不再是只是会点外卖的那一代了哈。而在上海、东莞、北京、苏州、广州位列最爱在阳台种菜的城市前5名，一线及新一线城市呢绝对是主力哈。消费呢已经从单一的蔬菜种子扩展到了花盆、营养土、肥料、种植工具、智能灌溉设备等等，这些全生命周期用品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The shade of blue is waking up by your side. Memories come round and round the fingers through my hair.那对于打工人来说，如何在工位种菜呢？其实啊，选对工位蔬菜是至关的重要，其核心呢就2条，好养活好吃。那对于植物杀手来说，最容易成功的呢就是一些水培的植物，首选的是像豌豆苗啊、萝卜苗等等这种芽苗菜，它非常的干净卫生，不会像就是土培那样非常容易把这个工位给弄脏。种一颗萝卜呢也是非常的简单哈，只需要把萝卜头切下来放在水里，绿叶呢就会慢慢的长高哈，还挺神奇的。堪比这个堪称性价比之王的小葱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种哈，把吃剩的葱根插入水里15天左右呢就能够

实现小聪自由，关键呢还能够无限的续杯。哎，这个倒是在我们的这个办公室阳台有土培过这个葱哈，还土培过蒜苗，确实长得非常的快。当然小聪自由的意义呢，可能不是省下两块钱，而是让打工人第一次在公司拥有了可持续资产。还有一个可能夏天来说，这个大家可能比较喜欢种的一样东西，就是这个薄荷。薄荷的效果呢比美式还强，难度呢是一颗星越掐越旺，而且呢提神醒脑，泡水装饰呢都非常的好看。比如说你在写这个策划或者在改方案的时候改到非常暴躁啊，那我就揪片这个薄荷叶子闻一闻，倒也是蛮提神的。那如果说午餐的时候你的同事从工位掏出一株菜，请不要感觉到惊讶，因为在工位种生菜与甘蓝到了饭点啊，摘一把菜叶子直接开垦呢，也是能够实现减脂餐的自给自足。当然我们刚刚提到的养一些这种菜叶啊，可能会非常的容易上手，比如说你切下它的根部放到这种透明的杯子，或者是你喝完的一些奶茶杯啊、咖啡杯等等，然后没过这个根部加水放在窗边散光的地方呢，它可能2到3周就能够长出一些新的这种菜心。当然呢无论再怎么容易打理的一些植物呢，也是需要呵护的，比如说你坐在窗边呢，可以把植物放在散光这种地方啊，避免一些暴晒。当然无窗工位呢也是可以用植物补光灯每天呢给它进行这个光照，每个月呢你去擦一擦这个叶片上的灰尘，如果说你发现有霉斑的话，那就换一换土。夏天的空调房呢可能会相对来说比较容易闷更，要控制浇水的一个频率。当然对于打工人来说，一天大部分的时间可能都是在这个室内度过的，那在工位上种植呢，足不出户也能够接触到大自然，精神状态相对来说可能会也会变得好起来哈。当然对于很多这个坐办公室的朋友来说，可能你长时间会盯电脑，那盯电脑屏幕久了之后，看一看桌面的这些绿菜园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养眼的。当然还有对于一些办公室来说，他们的这个空调呢是四季如常哈，这个灯光呢就取代了日光，打工人呢正在远离自然的节律，可能城市越繁华就越渴望采菊东篱下的悠然，于是呢就白天咱在 CBD 当都市丽人，下班呢跑到郊区里啊挥锄头，可能不止在工位上那一亩三分地，连城市周边的菜园呢也开始成为新的精神自留地。很多人呢在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的周边已经出现了不少成熟的共享菜园的项目，而且呢也是各有特色哈，完全就是现实版的新路谷物语。

0: 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9999。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好的，一首好听的音乐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笑茶，各位小伙伴，我是钟玲。在上一时段呢，我们和大家聊到了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啊，喜欢在自己的工位上种菜哄自己上班。当然我们也提到了在一些这种大城市哈，就是白天呢可能在这个公司里当都市丽人，下班呢就会去郊区里挥挥锄头什么的。我们也提到了在一些大城市，北京、上海的周边呢，是已经有这个不少成熟的共享菜园的项目哈，而且呢是各具特色。比如说北京的菜园的选择就会非常非常丰富哈，离市区很近，下了班呢坐几站地铁就能到。在这个上海呢，也是玩法更别具一格。在今年的五月份呢，盒马在上海是上线了沪上共享菜园服务。专门为都市丽人提供到田园体验，提供了20平方米和30平方米的两种的规格，就是你给他这个每年用多少多少钱哈，租下这一个共享菜园呢，就可以获得一年的使用权，包括一些冠名权、耕种采摘权和管理权。而30平方米的地块呢，预计每年能够收获300到400斤的蔬菜。反正就风景游人吧，啊，有空就自己下地去翻翻土啊，然后播种、除除草、采摘一下啥的，就体验一下这种农耕节奏。但是如果说你的工作太忙的话，也是可以委托基金全托管。农场呢会根据这个基础的，会提供到一些基础的农具和专业的一些种植指导。当然很多人呢也会在这个社交媒体上来记录自己的一些种地的日常。再看到小红书上有一位叫做爱种菜的牛马人在说，他说坚持每周记录更新自己种菜的收成，工作之余呢耕个地，表示说累是真的累，但是呢也是非常的解压。他觉得说种地不仅仅可以缓解到工作的压力，也可以让一切紧绷的神经呢都得到放松。还有朋友在分享说，北京2平米花200呢租了一块地哈，也是种上了这一个蔬菜。当然上班呢就是偶尔摸摸鱼，但是人在工位打开手机呢，你可以在这个手机里看到你种的这一块菜地哈，因为它有这个共享的摄像头，然后你可以云监工自己的菜啊长得多高了，需不需要浇水，有没有被小鸟偷吃等等，这种情况呢都是可以看到的。有的人在说哈，自己种菜省下来的菜钱呢，其实是微乎其微的，而一块田地的租金、水费、肥料费、托管费，再加上一些工具哈，比如说锄头、铲子、手套这些农具，以及防晒服、遮阳帽等等这些护具，加起来可能小几千块钱就这么没了。要是说想在这个菜园里哈，这一个帐篷露营、搭一个木屋喝茶，开销呢是更刹不住车了。那明明种地不省钱，也不差那点钱，为什么就是这些打工人啊就是种的停不下来。其实说到爱上种菜呢，是都市打工人对于生活品质的追求。更准确的说啊，种菜发挥的是类似于园艺疗法的这种作用，这为疲惫的人群提供到情绪价值，为束缚的生活呢营造一些踏实的劳动场景。可能在工作上，在职场当中，你方案改10遍不一定过，项目推了一轮又一轮，你的努力和结果之间呢隔了太多不可控的一些变量。但种菜的正向反馈呢来的是比较容易的，只要你播下种子浇上水就会发芽，那如果说你持续的照顾它就一定会长大，可能不会像老板一样这样 PUA 你。有一位北京的资深种菜人表示，他说下班啊直奔地里干农活啊，初一身
汗不亚于去健身房。打开一些外卖的 APP， 你会发现菜品的配图非常的精美，种类呢是应有尽有，但是你吃进去的东西从哪儿来，经过了多少双手，添加了什么，你可能一无所知。而自己亲手种的菜，从种子入土端上餐桌，每一个环节呢都在你的眼皮底下发生，你不用担心说有农药残留，而且呢可能比买来的更有菜味儿。除此之外呢，种菜还成为了一种新型的中产的社交方式。在种菜群里呢，菜友是遍布全国甚至海外，有的朋友还在分享说在零下十度的东北室内种出了番茄，有的朋友呢说在热带的新加坡阳台上养大了生菜，而他们交换这个种子分享经验，互相比比谁的收成更好。当然还有的人在网上寻觅合租菜友，一起拼好田，共同分摊地租和轮流浇水。这个园艺疗法的一个原理呢，其实就是在滋养一棵蔬菜的同时滋养身心。只要你还在一块土地的这种松软哈，你的心就可能没有彻底的硬化。对于一些都市来说哈，这个节奏呢是非常非常的快，而且非常的急促的。土壤的节奏呢就是缓慢的偏移。那无论说是在工位上种一棵葱，这个上班累了可以随时看一抹绿意，还是花几千块钱租共享菜园，周末呢蹲在菜地里和菜友一起干农活，都能够让打工人在钢筋水泥和大自然里重新连接。那在急躁的高压生活当中，学会放慢节奏，感受细微和无比真实的松动。

0: 然说到现在呢，这样一个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可能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去尝试这样的一种方式啊，就是说在下班之后呢，去往一些这个周边去共享菜园里种一种菜哈，来放松放松自己。可能到了以后呢，这种场景会越来越多哈。但是现在有一些年轻人啊，我们的这些穿搭呢，是被这个几件单品是悄悄的一统江山了。谁曾想啊，手机充电线接头还没有统一哈、啊。冬天呢，可能你会穿一些黑羽绒服、冲锋衣；那夏天呢，防晒服可能很多人都会穿上。在春秋时节呢，很多人穿上这个冲锋衣，就此循环。那低头呢，看一眼这个鞋柜呢，更是一目了然。可能很多朋友的这个鞋柜当中，一定少不了的就是洞洞鞋和勃肯鞋吧。就是可能有的人他会表示不理解，就说这个东西啊，明明颜值一般，时尚性呢更是有待考量，为什么就成为了打工人的标配呢？其实啊，真的，你只要硬上头皮上脚试一次，可能绝大多数人的心理历程都会基本上同一套剧本，就是先有点抗拒，然后再妥协，最后真香了，从此就再也回不去了。当然在今年的夏天呢，洞洞鞋和勃肯鞋这一对丑鞋姐妹还没退场，那又一匹黑马呢是杀进了打工人的通勤战局里。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

0: 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1999-227-1999。
1: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3: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个人都曾被情感的浪潮拍打着，有甜蜜的爱，真挚的友情，温暖的亲情，也有困惑、矛盾与迷茫。你是否在爱情中徘徊不定，不知该如何抉择？你是否在友情里遭遇误解，渴望找到和解之法？又或者在亲情的牵绊中陷入深深的思索？别担心，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您的情感避风港。

欢迎在这时段继续锁定收听由 FM 16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上一阶段呢，和大家提到了在今年夏天，除了洞洞鞋和勃肯鞋这两双鞋子可能成为了打工人的标配之外呢，又有一匹黑马是杀进了打工人的通勤战局里，那就是新进的丑鞋顶流素西鞋。说实话，我还是第一次听这个品类哈，但是这个鞋子呢好像也在网上没少见，我感觉可能就是一些比较喜欢户外的朋友可能会穿这种鞋子吧。这还给先没有入坑的朋友补一堂课，说一说这个素西鞋。其实听名字呢就是和水有关的，它本来呢是一款小众的户外装备，专门为一些沿溪流逆流而上需要徒步攀岩涉水的人设计的。按道理来说呢，这双鞋应该会出现在溪谷、瀑布和山涧这些地方，和城市通行好像有点不搭边。其中呢，可能大家对于这双鞋的态度就跟当年看洞洞鞋和勃肯鞋其实差不多的，第一眼确实有点丑，第二眼还是不好看，所以呢网友就赐名它为什么时尚边角料啊、蟑螂配色、丑鞋大户啊等等等等。但是呢鞋子丑不要紧啊，如今时代变了，干啥事儿呢都讲究一个跨界，鞋子呢也是一样的。可能前几年大家看到身边有人穿这种鞋上班呢，还会下意识的想下班是赶着去玩水吗？啊，不然穿它干嘛。如今呢可能就是已经习惯了，上班的确就得穿点这个，因为到了春夏交替之际呢，有的时候呢它就会成为这个雷打不动的一些通勤装备。原本这还在为好舒服好丑左右脑互搏的人，可能也会逐渐的臣服于素西鞋的神丑之中。即便有人在吐槽它哈，评论区呢也是有人为其辩解，就是说哎呀这鞋哪里丑啦，啊这鞋可太好看了。有的人呢直接宣布要把这双鞋焊在脚上，夏天穿薄袜子吸汗更加舒服，可能有的朋友已经开始在研究买什么袜子了。还有的人更狠啊，直接自封丑鞋女王，当起了这个素西鞋的民间推广大使，逢人就安利，还说到什么你一旦接受它你就完蛋了，精神将开始和这双鞋一起放飞自我。因为在夏季嘛，很多时候可能会下雨，比如说昨天的这一场这个暴雨，突降大雨，通勤受限，天气闷热，在素西鞋面前呢都不值得一提。还有朋友在分享说，在夏天穿过一次迪卡侬的这个鞋子通勤之后，不得感叹一句：迪卡侬，你这是在养死士啊！因为下雨天呢，其实普通鞋子踩进积水是很难干的，而且还可能会出现到掉色啊、脱胶，对于一些贵价鞋，鞋底沾水呢就直接就废掉了。但是呢，素西鞋就不怕了，水流呢从导流孔直接穿过去，晾一晾呢就能够直接恢复干爽。打工人呢可能就是在这样的这个通勤的这种场景里边就会选择它。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电视剧叫做《我的前半生》，最近火了起来哈。其中呢有一个这个场景哈、啊，有一个画面是这样的，就是那个那个罗子君在和贺涵说，他说那地是湿的啊，我这个鞋子啊6000多块钱买的，都是羊皮底，不能沾水的，沾水就废掉了。打工人呢就这样在打电话给贺涵和被鞋被淋

师以及林费之间呢，选择了买这个素吸鞋进行自救哈、啊。它比同样不怕水的凉鞋、拖鞋呢，要稍微的正式一点，能够让打工人呢在风雨无阻的同时呢，保留最后一丝体面。如果说不下雨的时候，它其实照样能打的。就是它的这个鞋呢，相对来说非常的透气，而且它是网纱鞋面的。

这双鞋子，这样一听现在性价比还蛮高的。那随意打开电商平台上一款速吸鞋的评论区，甚至有人问他能不能穿它进行轻量跑步。为了它呢，这一届打工人开始不择手段，谁还不知道没有不能穿速吸鞋的人，只有不想穿它的人。之前呢，有看到一位朋友在分享啊，穿这个速吸鞋然后配了一身旗袍，还挺特别的。当然呢，就是在配这个鞋子的同时呢，还能够穿袜子。有的人呢，他是可能夏天觉得说穿袜子有一点闷，他就不穿袜子。其实不穿袜子的话，好像也挺合适的。尽管关于它的槽点不少，比如说可能出现臭脚啊，一些款式并不防滑难洗，但是呢并不妨碍它爆火。这场速吸鞋通勤热潮呢，每年从四五月启动，到了七八月呢就冲到了顶峰。在气温越高的这种时候呢，存在感就越强，而市场数据呢更加直观地印证了这一股爆红的趋势。根据相关的数据显示呢，2025年4月到2026年的3月期间，速吸鞋线上销售额呢是已经达到了 10.6 亿元，同比是猛涨了 63.7%， 而它的销量呢是已经达到了784.24万件，增长了51.8%。值得一提的是呢，这已经不是速吸鞋第一次爆火了。早在2024年的618呢，它的成交额就同比大幅的增长了140%，被称为了淡斑神器，上班的班哈，吸引了一批户外品牌涌进了这个小众赛道，猛猛的发力啊。有的朋友可能在说，我要穿萨洛蒙，我要穿肯因啊，他穿迪卡侬，都有自己的速吸鞋要穿。好在呢，速吸鞋丑的并不孤单，因为速吸鞋从户外走进办公室之前呢，洞洞鞋和博肯鞋就已经成为了打工人通勤路上的半永久外挂。洞洞鞋呢，当然是资历最老的那个哈，从浴室拖鞋杀出重围，如今呢，已经没有人质疑它怎么能够穿出门。每年呢，春末准时上岗，秋季冷到这个冻脚，可能大家才愿意脱下，是完整的覆盖了夏天上班、逛街、遛弯、扔垃圾、旅游各种场景呢，都有它的身影。

0: 02290816。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2: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时呢，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啊，在今年夏季呢，出现的一款打工人通勤的新鞋子——速吸鞋。其实说到，我们也分享了这个洞洞鞋和这个博肯鞋哈。洞洞鞋呢，其实在今年算是有一个改变了吧，就是有就走这种芭蕾风哈。所以今年的这些很多朋友呢，也有就是更新自己的这一个洞洞鞋，然后它的销量呢也是特别的高的。根据相关的数据显示呢，仅仅25年的1到10月，洞洞鞋在天猫、京东、抖音三大平台呢就累计卖了 11.9 亿元。放眼全球呢，洞洞鞋母公司卡洛驰2025年的全年的营收呢是达到了 40.41 亿美元，主品牌卡洛驰呢是收入 33.26 亿元。这个其他品类鞋可能还在讲功能讲场景的时候呢，洞门是已经早自成一体，拿捏了这个年轻人哈。过去呢，很多人说丑鞋哈不穿拿走，现在呢，真香啊。当然除了提到的这个洞洞鞋之外呢，博肯鞋也是紧随其后，夏日人气和洞洞鞋呢是不相上下的。这个我觉得它乍看有点像这种老款的拖鞋，但是你穿上呢，你会觉得好像

各种这种衣服，包括它的这个裤子，好像都能够搭配的。其实，在2025年呢，柏林鞋全球营收呢是冲到了21亿欧元，同比增长了16%，净利润呢更是暴涨了81.8%。无数的商家下场做同款呢，直接让柏林鞋从品牌名变成了一种款式哈。在很多人的眼里，可能如果说洞洞鞋是随便穿穿的，柏肯鞋呢就是松弛感的顶配，配裙子、裤子啊、风衣什么的，其实都不违和。这些丑鞋呢，我发现他们的这种路径好像是一样的，就先可能被群嘲了，然后大家说这么多人买，高低得尝尝它咸淡是不是最后呢就真香了。可能以前大家还在纳闷这双鞋到底好在哪儿，现在低头看看自己和同事的脚，一切尽在不言中。有的人呢可能说洞洞鞋走路不稳，有的人说柏肯鞋进水难打理，有的人呢还在嘲笑说这个素汐鞋非常的抽象啊。但说归说，穿还是在穿。雨天的地铁出口呢，素汐鞋是最从容的那一个，在午休的办公室里呢，洞洞鞋就是最舒服的那一个，周末的街边咖啡店呢，柏肯鞋就是最松弛的那一个。我们提到的不管是洞洞鞋、柏肯鞋还是素汐鞋哈，都用自己的方式完成了对于打工人脚底的全面的接管。但是呢，人只有两只脚嘛，所以当这三双丑鞋越来越火的时候呢，曾经夏天的主角凉鞋呢，现在真的很少见有人穿了哈。根据相关的这个数据显示，到2025年呢，41%的消费者每年仅购入1至2双凉鞋，市场呢是以低频基础需求为主。曾经在夏天的街头，你可能街头巷尾清一色的这种露趾的凉鞋，但是现在逛商场好像这种货会越来越少，而且你看穿的人呢也是越来越少了。当然还有对于一些这种品牌哈，比如说达芙妮、百丽等等这些，就他们以前可能做凉鞋相对来说比较多一些，但是呢他们现在就把重心转向了当下市场的一些热门款，不管是柏肯鞋还是玛丽珍还是芭蕾风啊，通通都做一遍。但是有的人可能就在想，为什么曾经夏日必备的凉鞋被这些五花八门的鞋子给取代了呢？其实总结来说，就是这一届年轻人的需求是已经变化了，就是我们的观念呢从好看向舒服的全面转向。不管是这个素汐鞋的防滑排水，还是洞洞鞋的轻便透气，还是柏肯鞋的足弓的支撑，都精准的解决了某一个具体的痛点。有的时候呢可能是夏日的闷热，有的时候呢是长时间行走的疲劳焦虑，有的时候呢是工作生活和个人喜好的平衡。那相比于传统的凉鞋来说呢，都是全能型选手，就是模糊了居家日常和通勤的边界。当舒适和功能成为了穿鞋的主要的考量的时候呢，丑和真香真的就只在一念之间。还有一些户外运动的热潮呢，也是在推波助澜。素汐鞋呢，从户外这种专业的装备变成了通勤的单品，可能也是一些趋势的缩影吧。当然消费者的心态也是在转变的，很多人呢都倾向于少而精一些消费，追求实用和舒适。素汐鞋从山间溪流走进办公室，洞洞鞋从浴室走向工位，柏肯鞋呢从居家拖鞋成为了搭配西装的通勤单品。当然呢，这背后就是还是藏着年轻人没有说出口的那句话哈，此刻虽然穿梭在人山人海，但是也在期待着下一刻可能情况就会不一样。虽然不知道下一刻什么时候到来，但是身体和灵魂呢时刻在准备着。这个无论是洞洞鞋、柏肯鞋还是素汐鞋，就是实用主义的胜利，是舒适主义的胜利。也许这就是年轻人在被圣火按在地上摩擦之后学会的对自己好一点的胜利。丑就丑吧，管他那么多哈，就是反正舒适呢，舒服的是自己的脚，又不是别人的眼睛。好的，今天的小倩的下午茶呢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在下期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了，各位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 A 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合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家继续持续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新引力。各位下午好，我是卫星。接下来来关注到娱乐消息，关注到在8月6号，知名艺人戚薇通过社交平台正式官宣推出个人官方数字分身韩青夏，并且呢宣布开放自身形象的规范化 AI 授权。戚薇也由此成为内娱当下活跃艺人当中首位主动开放形象 AI 授权的明星。在官宣的视频当中呢，戚薇以一句你好我不是戚薇作为开场，明确划分了真人与虚拟角色的边界。那么据悉呢，数字分身韩青夏整体采用了冷艳干练的末世废土风格与战术造型，与戚薇过往的荧幕形象呢形成了较为鲜明的区隔。AI 换脸与未经授权冒用肖像频发的当下，多数艺人往往选择通过法律途径被动维权，而戚薇此次选择主动掌控肖像的版权，将传统的肖像维权转化为数字资产规范化管理的探索。在此之前，演艺圈虽已经有了王祖贤、吴启华等艺人的 AI 授权案例，但戚薇是首位在事业高度活跃期做出这一举措的当红艺人。为了确保数字分身的质感与还原度，戚薇本人深度的参与了韩青夏的制作过程，包括面部神态、动作细节的调试以及语音声线的亲自录制，使其五官轮廓与说话习惯均实现了高度还原。在商业落地方面呢，我们来关注到啊，该数字分身呢将会广泛应用于 AI 漫剧、互动短剧以及虚拟互动等多元内容场景。由戚薇参演的 AI 漫剧《末日盛夏》已于近日在红果平台进行首发。这一模式呢，开启了真人演绎与 AI 数字资产并行的双赛道发展。一方面，真人艺人可以继续关注影视拍摄与日常的演绎工作，那么另一方面呢，数字分身还可以承接虚拟直播、 AI 短剧等新型业态，有效将虚拟市场的流量与价值回归至艺人本身。那么行业分析认为，戚薇通过主动建立授权规则与规范，不仅从源头上降低了盗版的一些冒用风险，也为演艺行业应对技术变革、探索新型就业形态提供了全新的参考范本。但是啊，有这个应用上，有这个授权，就有争议。那在最近呢，因为戚薇 AI 短剧的这个出现，那么有一个视角啊，很多的一些网友也热议起来了。那这个角色呢，就是来自于末世题材 AI 漫剧《末日盛夏》，改编自小说《末世重生》，大佬从百万囤货开始。这个 IP 本身就自带热度，再加上明星效应，想必呢播出后数据会相当的可观。但与此同时呢，也有争议就随之而来了。首先就是戚薇在 AI 漫剧里的角色形象完全符合观众对这类作品的一个刻板印象，女性角色不分场合穿着暴露性感，还有打擦边球的嫌疑。毕竟啊，谁家女主出场啊，镜头是从裙底往上仰拍的呢，简直就像是偷拍视角啊。这个呢也是网友所关注到所说的，觉得这个视角真的有点太过于雷霆。很多的一些网友就说，你不能因为这是 AI 就不顾基本的道德约束，让画面带有明显的窥视感和一些软色情的意味。而且呢，原著当中对女主的形容根本就不是这样的，正常将作者对女主的文字那描写给 AI 生成形象，就是身穿作战服，造型干练利落的样子，那也是穿得比较严实哈，有这个外套，还有一条长裤，
那很多的一些朋友说啊，要知道这可是末世文，有极端天气和丧尸围城的情况，只有穿得严严实实才更方便战斗和生存。结果呢，这个漫剧居然让女主穿着超短裙就出场了，完全是莫名其妙。很多朋友说，而且这部剧呢还是戚薇本人担任主演和制作人，他有选择如何拍摄的权利，最后还是允许这样的镜头在网上流传啊，很多的网友就觉得还挺失望的。那么从这个问题上呢，也让很多人意识到 AI 漫剧这个行业是需要进一步的规范。

的，不光是肖像权的问题，还要以普通剧作的标准为底线，不能用大尺度的画面来博眼球，否则对于演员个人形象和商业价值的影响也是无法估量的。而且呢，很多的朋友也认为明星将形象授权给 AI 这件事本来也极具争议性，这种方式确实让很多的一些演员省劲儿了，都不需要自己来演就能够直接靠明星效应来赚钱。这个呢是针对于有人气有一定曝光度的明星，那如果说有一些新人演员还没有出来直接可能自己的这个戏份就被占用了，这种方式呢是否会压缩新人演员没有名气的演员们的工作空间？那很多的朋友呢也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哈。在近几年呢，长剧不算景气，很多的一些普通演员都找不到工作。如果说AI 继续抢占市场，留给他们的机会呢只会越来越少。

0: 有近一两年啊，这个 AI 侵权的乱象比较严重。在此前呢，易烊千玺、张若昀、李一桐等多位艺人就遭遇到 AI 盗脸侵权的相关问题。那像他们这样的一些人气明星啊，维权都比较困难，更不要提啊一些可能被盗用到这个脸部的一些网红呀，包括还有一些这个艺人，但是呢没有太多名气的。在近段时间呢，互联网上也会看到不少人的形象被盗用，侵权方基本上就是下架换壳来逃避监管，根本不会付出什么代价。好，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15，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入一段课点广告，在广告之后继续关注到娱乐消息。
1: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2: 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继续回到娱乐新引力，刚刚跟大家聊到了这个 AI 短剧 AI 授权的相关话题啊。虽然戚薇这次算是将肖像权变为可控的商业资，主动制定规则用来对抗侵权问题，但也只是解决了一时的难题，后续呢可能还要经历很长的一段时间才能够彻底打破 AI 侵权的乱象。而且呢，很多朋友也说很难去判断一些演员究竟是为了行业着想还是只是为了利益。那就比如说在前段时间早就淡出荧幕的演员吴启华，就通过 AI 授权让经典自己的这个经典形象复活。还有王祖贤有授权其20到30岁的肖像用于游戏的短片拍摄。看到聂小倩的时候呢，观众们还是恍惚了一下，有一种青春回来的感觉啊。但无需竞组呢就可以获酬，这种路径本质上呢也算是一种不劳而获的心态。不过啊，很多朋友说，就比如说像一些年事比较高的老戏骨无法参演影视剧了，那么用 AI 方式留存他们的经典角色倒也不算是一件坏事。所以呢，演员授权 AI 这件事情有利有弊，也不能够一竿子全部打死，主要还是要看目的和手段。如果只是利用 AI 盈利，不顾内容质量，甚至呢出现尺度违规的情况，绝不能提倡这种乱象。但是呢，如果要利用 AI 来延长艺术生命，也没有必要完全抵制。只不过啊，现在把控这个度还是很难的。还是很多朋友希望 AI 漫剧的发展能够伴随着完善的规则制度，保障每一位演员的权益。毕竟呢，科技也是一把双刃剑。

接下来再来继续关注到最近呢一则离谱的传闻在网络上悄悄蔓延，直接把歌手周杰伦和一名叫做刘若雪的女性绑在了一起，说什么非婚生子。看到这个消息，不少的网友第一反应就是啊，这又是什么大瓜嘛。那在8月7号呢，一头雾水的吃瓜群众等来了相关的一些回应啊。在当天呢，一认证为律师的账号直接甩出了一份北京市康达西安律师事务所发布的刘若雪律师声明，态度相当的强硬。声明当中写得非常清楚，网传所谓与周杰伦存在非婚生子等言论均为不实信息，这已经不是简单的疑似了，而是直接给这波谣言定了性，纯属是造假和捏造。在声明当中还提到呢，这些不实言论已经严重侵害了刘若雪的名誉权，严重干扰了她的正常生活，因此刘若雪方要求相关用户立刻停止侵权，删除所有不实内容，并且呢表示后续将会恶意捏造散布谣言的行为持续取证，依法追究侵权者的民事、行政乃至刑事责任。那么好家伙呀，这个一套组合拳下来，造谣的人估计啊，看到这个消息也会比较慌了。其实就在刘若雪方发声的前一天，8月6号，周杰伦所属的杰威尔音乐就已经是先发制人了，发声明驳斥传闻是纯属恶意造谣，并且呢已经委托律师完成了证据保全，动作是非常快的，显然呢是不想给谣言任何发酵的空间。而周杰伦本人也没有闲着，他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一张打网球的照片，配文呢就是两个字，照打。这个回应呢还是非常有他的个人风格，不跟大家多废话啊，直接表明了自己的态度，配上照片当中的挥拍动作啊，怎么看都像是在隔空喊话谣言，一球把他给打飞。更巧妙的是，周杰伦多年好友兼音乐总监黄宇勋也下场回应了，话不多，但是呢非常有分量，身正不怕影子斜，这一句呢就是对好友的信任，也是对谣言最轻描淡写的反击。

那么说实话，从杰味儿音乐到当事人律师声明，再到周杰伦本人和好友的回应，这场谣言辟谣的节奏可以说是环环相扣了，不给造谣者留一点点的余地。整件事情看下来呢，与其说是吃瓜，不如说是一场教科书级别的维权示范。但是呢，也有网友表示啊，网络不是法外之地，造谣的成本应该越来越高才是对的。而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下次如果说再看到这种所谓的惊天大瓜，不妨先让子弹飞一会儿，等一等官方的回应，免得被有心之人带了节奏。

接下来再来继续关注到综艺方面的消息。自从浪姐七收官之后呢，观众朋友还觉得心里总是有点空落落的。那眼下芒果台的歌手2026也迎来总决赛了，可能有不少的朋友都觉得这个节目结束之后是不是又没有综艺可以追了呀，喜欢看这类似的一些综艺的朋友们哈，其实芒果台根本就不会放弃暑期档的相关流量了，所以呢早就准备好了新的节目接档，那就是披荆斩棘2026。那么因为保留了直播的形式呢，所以节目组不需要等待录制和剪辑，只要全员集结到位直接就可以上线了。那么大家也是意料之中啊，这次哥哥们也要全开麦直播唱跳了，没有修音，没有假唱，玩的就是一个真实。在姐姐们当初经历过的痛苦呢，哥哥们也得走一遍。而观众朋友呢，有的部分啊他就喜欢看这种挑战，有挑战的感觉，有挑战感的这种比赛了。不仅如此啊，每一次浪姐的爆火之后呢，那芒果台肯定也就有更多的一些资金去邀请到重量级的嘉宾参加披荆斩棘2026了。目前网传名单就特别的吸引人，有好几位啊都是大家意想不到的这些明星啊，还有演员啊等等的要亮相节目现场，来看一下有哪些。首先就是王传君了。那其实一开始很多人都没有相信网传的名单，但是因为看到名单当中有这三个字王传君，就觉得不太真实，他好像不爱参加这类似的一些综艺。大家都知道他的性格内敛哈，看到什么东西可能打中自己心扒了就要流下眼泪来，那一直呢都是比较低调拍戏的状态，平时综艺也比较少去参加，也就是在50公里桃花坞当中能够适应了。那如果说到了这么多哥哥都在现场的大型社交现场的话，他会不会在现场当场石化呢？而且他也不算是喜欢表现自己的性格哈，一部分观众只知道他演技非常的厉害，还不清楚他能不能够驾驭到唱跳的舞台呢。但是啊，在这里有一个冷知识了，王传君早在2006年就参加过加油好男儿，与井柏然、付辛博是同届的选手，大家没有想到吧。所以呢他还是有唱跳功底在身上的，只不过后面转型成了演员而已。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位歌手吸引了观众的目光，那就是孙楠了。刚参加完歌手2026的他，居然又要上披哥6了吗？这个是真的吗？57岁的孙楠身体机能保养的还不错哈，唱功这方面绝对没得话说，完全是可以扛住直播的。但是呢，如果说体能跟不上一些高强度的练习，他会不会有点望而却步啊？还有一位就是小沈阳，他的国民度是非常高的，一副好嗓子当年备受观众的好评，高音轻轻松松啊，绝对是大vocal的担当了。而且呢东北人啊自带综艺感，做什么都是大大方方的，想必这个唱跳也可以挑战一波。接下来呢就是很多一些网传名单当中的，就比如说邵兵父子齐上阵，还有余文乐也会出山，很多朋友呢都是比较的期待的。那邵兵和他的儿子邵子恒完全就是两种风格，一个是硬汉，一个是 idol 啊。不过呢他的儿子也才20来岁，参加披哥会不会有点太早了呢？最终的话也要看一下这一部综艺节目它具体的一个播出时间，看看到底有没有网传名单的这些演员歌手 idol 了。好，看看时间也是到了我们今天的5:27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0: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

0: Love this。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4: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 102.7，甜橙号之嘴，人间烟。

0: 好的，明天下午的5:37，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内江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好曲好撒列，
1: 天正好
0: 是在二。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1: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0: 是的，你看一晃眼啊，就到这个周五了，这时间咋这么快呢？
1: 好久没有开这个视频了，我们把这个视频打开吧。
0: 久违了，
1: 好古早的这个视频。
0: 是，那大家呢也可以关注到我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参与到节目互动呢，有机会拿走属于你的专属好礼，
1: 还是两瓶小瓶的健装
0: 啊？对，浓缩
1: 的都是精华。
0: 你看，我们现在就是真的就是，所有的那个广告商一来哈，我们能够做到脱口而出，能够完全背下你的广告词。
1: 今天这样吧，今天这期节目就背一个一整期节目的《清风之家》。
0: 嗯，好的，来吧，0832298315，我先把电话给背了啊。
1: 没错啊，然后呢？
0: 邱总在不在？
1: 邱总过一会儿，邱总这会儿还在忙。我天天看邱总发抖音，你知道，天天就像个那个卖蟑螂药的一样，完了以后
0: 是拿着到处喷。
1: 这个甲醛哈，
0: 要监测哈，
1: 啊要监测哈，甲醛无色无味哈，对。
0: 哎，说到邱总，我突然想起请客吃饭的这件事情了
1: 啊。
0: 前几天不是在节目里边就是转人家的那个黄八吗？
1: 啊、
0: 转人家的那个什么油炸八吗？
1: 哦，你说是李二甩是不是啊？二甩
0: 都星期五了的，帅哥。
1: 今天不是没有开直播吗？今天就给二甩啊，就是我们
0: 留一个机会，
1: 留一个机会。
0: 在公众平台上，
1: 就
0: 让大家都看看你的真面目。
1: 对，公众平台，你这样，你报出你的门牌号、电话号码。但是我有他的电话号码。
0: 哦，
1: 你不给买那个油炸八啊、就那个叫什么二？
0: 你该不会就是为了去要挟他，然后要到电话号码？
1: 我就给他贴成那种传单，你知道吗？
0: 就是的，就是类似于那种哈，就是那种要账的
1: 征婚，你知道吗？老赖克星，你知道
0: 吗？请客吃饭的人去哪儿了呀？
1: 请客吃饭的人这会儿估计在外面请客吃饭吧，总是没请我们。
0: 但是你要说请客吃饭的话，这个点儿会不会有点太早了？最近我也发现一个现象啊，其实刚刚我也会问出这个问题，我反思了好几天了，一周时间了嘛。就是万达最近不是开了很多那个新的那个
1: 商业
0: 餐饮店嘛？
1: 对对对。
0: 然后呢，我就发现为什么最近排队吃饭的人如此之多？
1: 哎呦，就是
0: 但凡的几家哈，你都会发现排队的人等好多好长时间，很夸张。
1: 嗯，
0: 最开始我去了一家，他说：“哎，不好意思，我们可能最少要等半个小时以上。”我说：“啥子时候？”他也好起来了。
1: 哪一家爆出来？
0: 不爆。其实我之前有讲过，他们家味道还行。
1: 哦，
0: 好吃的我要留着自己吃。
1: 但是我跟你讲，就是
0: 下次免得我排队排这么久。
1: 我在老家基本上没有见过排队吃饭的场景，
0: 是吧？是因为地太宽了。
1: 一个地太宽了，
0: 选择太多了。
1: 还有一个就是人比较少。不像就是因为啥说？你说全中国最好吃的人，一个广东四川绝对能排得上。
0: 是啊，必须的，
1: 对吧？
0: 而且四川人不仅好吃，还爱吃，还爱做，
1: 对吧？你看，就四川好吃嘴儿嘛，对不对？
0: 对呀，
1: 挣点钱干啥呢？
0: 消费呗，
1: 消费了哈，全消费了。这两天播新闻，你知道吧？然后播内江，
0: 我听了，天哪！一个非常亢奋的男人啊，出现在了我们的这个广播里边，我很难去识别到这个人。我说平时是这个样子的吗？他该不会打了鸡血吧？
1: 大家好，我是非凡。
0: 非凡不是这种状态，非凡就属于游走在自己的节奏里边，但是他又属于那种，就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很难去模仿和超越的。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
0: 我是卫星。
1: 没有凡哥，我是非凡。
0: 我是非凡。他还会有点点那种跳跃感。
1: 对，
0: 然后呢，我们以前就是有一次听评节目的时候啊，怎么又说远了呀？然后就在讲说凡哥的声音呢是属于那种时尚当中难以超越的声音，
1: 对，
0: 就很难跟他的那个形象贴合在一起。但是呢，你会发现他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他性格也是这样的呀，就是慢慢悠悠的。但是呢，你又不会觉得
1: 他
0: 很懒散。
1: 他急起来的话，那就是狂风骤雨。
0: 是啊，就是他有一种想说又说不出来的感觉。然后我在旁边干着急。
1: 李妹儿不是吗？老子不干了。
0: 好了，又说回到请客吃饭这件事情上哈，为啥子我真的要吐槽这个事情？然后最夸张的你知道什么吗？前天我再度二次去到那家店，我说
1: 是烤肉店吗？还是火锅店？
0: 哇，要不能再讲了。然后我先跟你讲排队这个事情哈。然后我说今天要排多久呢？啊，不好意思，美女，我这个今天这个号已经发完了。我说天哪，火到这种程度吗？
1: 我跟你想，
0: 你知道我当时的心态是什么？我说我答应了要请别人吃饭的，然后你因为你现在女生之间吃饭嘛，就是要陪别个白天他的小伤心事嘛，
1: 对，然后让
0: 我们开心开心。
1: 一看就是这样的，百业相亲是让大家来开心开心。
0: 然后他说，既然如此的话，我都受伤了，不然你请客。我说好，我请客。
1: 但是
0: 我想，哎呀，几十块钱有啥子请不起的嘛？
1: 但是你一定要让老娘开心，知道吗？
0: 就请客的时候，你会去算一下，今天我请你这个地方哈，他能够花到好多钱？但凡人均超过了100，不请哦。
1: 就是但凡你
0: 换一家，
1: 你发微信给我送嘛。

0: 立马给你打过来哈。
1: 我没时间，你把微信给我说嘛。
0: 我们单位要开会，要开到10点半。
1: 然后下次但凡鲫鱼这样说了，大家可以打我们的导播间的电话哈，我专门找我，我来确认一下。
0: 我说但凡谁给我那个啥，你在整我们的导播是吧？
1: 你打导播间的电话来确认一下。
0: 导播间的电话是20668662121199，
1: 现在打立刻就能领奖，果子哥接的要。

0: 有点加点，因为还是会宣他。我先久了，拜这个事情。
1: 比如说，你看，我特别想问静瑜一家。
0: 来嘛，我说一下这一家，我真的要
1: 跟。不是，我想问其他的一家，你为什么特别爱选这家店？
0: 我没有爱选这家店，是我最近看见他排队的人很多，我就说。
1: 我说的不是，我说的不是这家店，有一家店特别受你的青睐，你是他的股东。
0: 但是我不是还要喊他分红给我。我跟你讲，我在节目里无数次的，就是莫名其妙给他们打广告。
1: 黄花小吃，天哪！我跟你讲，
0: 哪个给你打嘞？今天。私下收了很难钱。
1: 哎呀，我是最大的股东。
0: 但是我说实话，我请客吃饭，我基本上没在他们家。我只就是比如说哈，是那种
1: 货那是。
0: 我跟你讲哈，这种店呢，就是留到啥子？你比如说以前的发小啊，所谓的青梅竹马这种关系回来了。
1: 你看看有青梅竹马。
0: 要有一两个嘛。
1: 滕斯晓不晓得那个青梅竹马是哪个？
0: 他也可以当我的青梅竹马。臭不要脸！
1: 滕斯的，你金月，你还有青梅竹马？你说的是哪个？男的还是女的？
0: 哎，我身边的朋友，我老公每一个人的，我跟你讲啊，就是现在我老公给他们的关系比跟我跟他们的关系都还热络。
1: 就是突然有一天和你闺蜜，你看到你和你老公和你闺蜜上街，哎呀，
0: 你们急嘛？
1: 不要喊我办公室，我部门开会，
0: 我办不了招待哈。然后我跟你讲哈，真的要分品类，像这种小吃店的话，就一定要找以前的，比如说什么久违的同学呀，什么很久不回来的那种发小啊，带他去吃。
1: 对，
0: 因为第一他也回顾了原来的味道，找回儿时的记忆，对不对？然后还有一个的话，最好是生前。
1: 那对，这个想
0: 划不到太多。
1: 你去了以后嘛，就是他要跟你争一下，你知道吗？他
0: 哎呀，不想不想呀，你几十块钱我也是租得起。
1: 你回来你是客人啊，我尽地主之谊哈。
0: 是，但凡你让我。去吃个海鲜，哎，那家不好吃，他马上就要开垮了，
1: 就
0: 先打住，
1: 就跟我舅妈他们来了一样，问我，哎，那个我们去吃那个，我舅那天来了以后特别想吃鱼，你知道吧？
0: 吃鱼可以啊，
1: 但是
0: 其实内江的鱼哈，我来跟你推荐，但凡舅妈还在的话，我立马把那个清单发给
1: 回新疆了，你知道？然后呢，就是我舅特别想吃鱼，但是呢，我又不吃鱼，你知道？然后呢，我就给我舅说，我说内江的鱼特别不好吃，我说他们都吃的黄辣丁那个刺儿特别多，
0: 我跟你讲。有的时候你真的要去区分，如果说你的朋友啊，你去到了他的城市，他跟你说特别不好吃，你先打开你的大众点评，先看一下评论，然后再看一下他的均价，如果超过了80或者是100块钱一碗，你就自己去尝一下，
1: 对，
0: 说不定是好吃的。
1: 对，然后我就给我舅说，我说那个鱼特别不好，他跟我说了三次，你知道吗？然后我就给他说，我说那鱼，我说内江的鱼特别不好吃。
0: 哎，但凡你有一天，假如说啊，你就去吃了，发现，哎，洋洋，
1: 那不可
0: 能，
1: 他不可能去的，我这辈子不会让他再来这儿。第二次，
0: 为什么说一个原因？
1: 没有机会了，你知道吗？
0: 哎，舅舅有微信名吗？
1: 倒也不至于这么方便的透露。
0: 微信号方便透露吗？
1: 倒也不至于这么方便的透露，你知道吗？
0: 我倒不是关心这个舅舅是不是单身哈，我主要是担心他知不知道咱们内江的实际情况。
1: 就内江河鲜嘛，
0: 内江的河鲜非常的棒啊！我觉得可以在整个四川市拿得出手，
1: 是
0: 拿到全国去的话，我觉得也是排得上名。
1: 然后我就特别想吃那个乌鱼，你知道吗？
0: 可以噻，市中区的乌鱼。
1: 对，又说到了乌鱼，然后我就给我舅说，因为我确实那个乌鱼有点贵哦。
0: 贵吗？
1: 说实话有点贵，因为我们五个人。
0: 我跟你推荐的那家一点都不贵，性价比超高。
1: 绿豆腐呀！
0: 哇天哪，这一家你都舍不得请，你是不是有点太抠了哈？
1: 没有，他那个环境可能就本地人去吃的话，他那个属于那种社区店嘛。因为我舅他要是吃那种高大上的店，你知道高大上里面那个乌鱼点一盆还是要不老少钱的。
0: 是我跟你讲，实际的情况是乌鱼吃不了，是因为羊仔购物。
1: 然后没有，然后我就给我舅说，我说乌鱼啊，我说内江的乌鱼做的特别不好
0: 啊，是吗？我们内江的那个市中区的那个代表出来讲一下，可以直接去举报哈。
1: 关键是，你听我跟你讲。然后那天呢，就是我在播新闻，播内江之声的时候，就讲到了白乌鱼。
0: 市中区，
1: 我还给我舅，我就忘了我。
0: 中国白乌鱼之乡。
1: 对，我还给我舅说了一下，现在这个不能说了哈。我说，然后我那舅还给我舅说了一下，我说哎，我说今天的内江新闻是我代班，然后我就在车上。
0: 这个 title 是文旅给的，没关系。
1: 我就在车上把那个收音机打开了，然后给我舅听，然后就听到了我播那条稿子，白乌鱼怎么样？内江的白乌鱼远销海外。
0: 啊，是啊，多好呀！
1: 我就把这个事儿忘了，我外甥
0: 这个九死奔突的东西哈，
1: 我外甥把这个事儿记起来了，说舅舅，你不是说内江的白乌鱼不好吃吗？ 啊，我说他主要往外面放，我说内江的本地人不吃这个，我说那个买不到。
0: 你怎么不找一个更好的由头呢？通常情况下，很多是那种病人要康复的时候，要痊愈的时候，要治愈的时候，可能会选他。
1: 我跟你说

0: 说当时我就是用尽了我毕生所学的这个即兴评述，你知道吗？来圆这个谎。
1: 我只能说，啊，舅舅舅妈一家人，还是好骗。
0: 然后第三天他们都决定回新疆了。
1: 确实感觉我没有吃到啥子好安逸的。
0: 然后当时晚上回去了以后，我就听到我舅妈给我姐打了个电话，说好像
1: 这俩火锅还是很好吃。
0: 没有，好像他不太欢迎我们。
1: 陈亮，那真的有点过分。下次舅舅舅妈来，我请哈，我请高阳买单。好，进一段广告。
0: 就主要是我买单。
2: 想要省钱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小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3: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290-816。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我是 G027 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各座桥梁正常通行，城区路况良好。接着关注到田城快讯，为确保内江市东兴区主城区排水管网治理项目顺利实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相关规定，决定对东兴区平安路与龙都路交叉口、新关节与红牌路交叉口站段道施工。一、施工路段，施工路段包括平安路与龙都路交叉口西侧道路、新关节与红牌路交叉口北侧道路。二、施工时间，平安路与龙都路交叉口西侧道路段道施工，施工时间为2026年8月11日至2026年8月25日。新关节与红牌路交叉口北侧道路站东半幅施工，施工时间为2026年8月11日至2026年8月29日。三、绕行路线，平安路与龙都路交叉口西侧道路段道施工期间，车辆可经红牌路、跳洲路通行。新关节与红牌路交叉口北侧道路站道施工期间，若交叉口发生交通拥堵，车辆可经兴盛路、东兴大道、红牌路通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0: 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1027吉祥路提醒您，你谦我让，路宽人畅。
2: Love dance。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

0: 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1: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儿

0: 好了，明天下午的5:53，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吃也好撒嘞，
1: 天赞好吃赞。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1: 大家好，我是大羊羔羊。
0: 干嘛？今天晚上吃饱撑了？
1: 还没吃呢，饿了。
0: 今晚上有人请客吗？
1: 没有，今天但是我请了一个别人的客。
0: 请了一个别人的客，
1: 对，
0: 什么意思？
1: 我给别人请了一个客，然后因为去年我一个好朋友啊，因为给我点了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0: 哦。什么朋友？男的女的呀？
1: 女孩子。然后今年呢，我
0: 还有戏吗？
1: 人家孩子都打酱油了，孩子都打酱油了。
0: 哦，那就先翻篇吧。
1: 然后呢，今年我就给他点了他的第一杯奶茶，结果他发了个朋友圈，
0: 说
1: 十来杯。
0: 他是谁？
1: 他是个老师
0: 哦，
1: 他的学生给他点了好多奶茶，然后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好像又爆单了，对不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喝到。
0: 我今年没有
1: 啊，
0: 就是觉得这个梗已经过了。有人想点，但是呢，
1: 被你拒绝了。
0: 被我拒绝了，对，因为最近确确实实
1: 是刚才和你闺蜜逛街的那个男人吗？
0: 那个男人最近没怎么出现。
1: 刚和你闺蜜逛街。
0: 最近那个男人最近也不敢碰这些东西。
1: 怎么最近？
0: 因为大家都知道嘛，
1: 体虚啊，寒凉。
0: 不是体虚寒凉，是因为自己太过于健硕。所以呢，想要让自己轻盈一点，
1: 就是、
0: 知道吗？
1: 油水刮一刮，知道吗？
0: 哦，要刮下油嘛。
1: 是吧。
0: 因为正好最近大家不是在讲三伏天，正好适合、抽各种各样的油水吗？
1: 哎，对。
0: 抽各种各样的纸吗？
1: 说到昨天的，就这个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昨天晚上我倒点了一杯奶茶，但是
0: 没过0点都不算。
1: 过了，我喝到了0点。
0: 哎呦天哪！
1: 我喝过了。
0: 什么样的胆子敢在凌晨喝奶茶？
1: 因为点了个大桶，太多了，喝不完。然后今天早上的时候还喝了一点，所以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也算是喝到了哈。
0: 但是如果说有人跟我换作是什么秋天的第一杯少糖的水果茶的话，我是愿意接受的。
1: 如果要是换成秋天第一顿火锅的话，那更愿意接受。
0: 我今天的那个肥就不减了，
1: 欣然接受。
0: 暂时放一放，
1: 节目都不上，6点准时下班去赴约。
0: 但凡今天有人找我说，金鱼，你上次要说的请客这个时间，我今天正好合适，周五了，明天我也不用加班的，总的话，不行，今天我要减肥。
1: 然后你看这个朋友是吧，刘好鸿运啊，这个他说高阳，你直播说了黎妹非凡然哥他们的坏话，我要告你。好，我知道了，就是你。我跟你说，上次黎妹到北海去玩，我说他吃粑粑都是香的，就是他告的，你知道吧？就被他听到了，
0: 马上又到饭点了，我们别说恶心事儿。
1: 我跟你说，刘老五，我在我心里面拉黑你1万遍。
0: 我跟你讲，最近你都拿不到这个奖了。
1: 知道，我这小本本记下来了。
0: 记下来。
1: 告我非凡然哥。
0: 是每天出来。
1: 我们今天没有说然哥吧？今天然哥排不上班。
0: 今天你随便说，无所谓，反正他休假了，更听不见。
1: 然哥还有4分钟就要奔赴他美丽的云南了，就要被宰了。
0: 彩云直男。
1: 他就要去彩云直男了，你知道哈？然后你这个是不是？然哥现在听不到，然哥现在没无心工作，满眼的都是，
0: 马上我就要冲出办公室了。
1: 滇池，对不对？然哥颠着颠着就到滇池去了。
0: 他你说他很颠？
1: 那很颠呀、然哥颠不颠？
0: 他回来之后会更颠
1: 啊！然后呢，去。钱包被掏空的感觉非常好，然哥
0: 只要人不被掏空就行了。
1: 我跟你说，然哥回来了以后，就是度假完回来了以后，那什么样的感觉呢？你让他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你走之前是然哥，回来的时候你就是小然，知道吧？
0: 小然，那好，我期待着哈，等下周他回来，再下周他回来的时候，你好好把你今天的这个称谓送给他，
1: 对吧？你看，包括江林，对不对？
0: 咋了？
1: 你江林，你休假之前你是何主任？你休完假回来了，小何，你
0: 是好一会儿，我爸专门把这一段给他剪出来，发送给他们俩啊。
1: 大家好，我是高远，
0: 你远不了一点，现在你现在只能就此结束啊。但凡放在那个宫斗剧里面，都活不过第一集。
1: 我就是开片儿，你知道吗？字幕一出完，我人就出来就暴毙。
0: 大结局是，当然说到这个，马上周末了啊，很多朋友也关心到这个天气情况是怎么样的。
1: 没错，
0: 这个周末会不会下雨？发在雷江的情况目前来讲哈，
1: 比较糟糕，
0: 是有水的，
1: 有水是吧？
0: 对，反正明天。

0: 雨水则发，
1: 对，
0: 雨润万物嘛，对吧？24到32度是明天的一个天气情况，阵雨啊，西北风2级，空气质量是凉的状态。那后天的话，建议大家就要么在家里待，要么就换个地方待，
1: 不可能，
0: 因为后天有雷阵雨，25到34度，
1: 根本不可能。
0: 西北风2级，空气质量同样是凉的状态。
1: 雨可以下，但是你让我不出门，那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事件。不出门，我怎么样遇到就是各位香香的，就是小姐妹呢？
0: 你可以去雨中相遇嘛，万一都遇到同类了呢？
1: 对不对？
0: 嗯，
1: 就是怎么？
0: 是同样的单身人类。
1: K 门啊
0: ，K 门，你可以脚凉的。
1: K 门啊，下雨不是特别多吗？
0: 你要说 K 门这件事情、啊，
1: 哎，
0: 我有一次
1: 吃 K 门啊，
0: 这个请客吃饭，
1: 嗯，
0: 很搞笑。要说请客吃饭的话、嗯，我不知道大家会怎么样去选择品类哈。
1: 嗯，
0: 就是我觉得还要分、
1: 嗯，
0: 一个是你请客，一个是你被请。
1: 嗯，
0: 如果说是我请客的话，放心，我的菜单里永远不会有这道菜。
1: 那就是
0: 因为确实他这个时令价，我无法驾驭、
1: 哎。前两天我带我家人去自贡啊，自贡不是有个巨无霸的一个店嘛，就是那个老街兔、是吧？这到处都是连锁的。完了以后呢，我想呢，就是你吃这种连锁店，你不会有太惊艳，但也不会踩坑。
0: 是
1: 啊，然后呢，我就带着家里面人到自贡去吃那个老街兔去了。然后他那个门口那个招牌特别好玩，我外甥就是今年初一，然后他也不太懂，他就那个招牌上面写了个 K 门，就是用汉语写出来，用文字写出来，克啊，一克一克两克的那个克，猫儿，克猫
0: 儿，
1: 克猫儿，
0: 克猫儿。
1: 然后呢，我外甥就点菜的时候就跟，因为那个点菜嘛，就是那个服务员过来，然后
0: 他就以为是小猫是吗？
1: 没有，拿了一张纸说你要吃什么，你过来给我讲就可以了。然后我外甥就说我要吃那个克猫儿。
0: 只是一听你现在是外地人，
1: 服务员听了半天，这啥是叫克猫儿？
0: 娘娘就是这个呀，这个就手指嘛。
1: 他没有指，因为里面没有菜单，
0: 哦，
1: 里面没有菜单，他就在外面摆了个招牌，
0: 哦，
1: 然后就是那个克猫儿，
0: 看起来就是
1: 他没有对他写的那个，他上面画的是个牛蛙的一个图片啊、但是呢，克猫儿不是牛蛙嘛？
0: 嗯，对
1: 啊、就是
0: 懂的都懂，我们也不方便说太多。
1: 他不是牛蛙嘛？然后呢，他就说克猫儿，那我们这没有克猫儿，最后面想了半天。嗯，黑猫啊，你也吃黑猫啊？
0: 哎，弟弟，你那么小，你是不是本地人呢、
1: 嗯？
0: 如果不是的话，建议不吃哈。一般这种黑猫儿还有点辣。
1: 哎，我跟你说，吃的之香哦。
0: 啊，是吗？啊、那看来还是比你德行一点。
1: 嗯，吃的之香，我外甥特别能吃这些东西，就是什么奇里古怪的东西啊，什么、
0: 那天我
1: 冰粉拌醋啊。
0: 我只关心一件事，是你请客吗？
1: 我请客那天。
0: 哇天！
1: 啊，其实，在老街兔那天吃的不是很多啊，吃了
0: 居然大概请得下手，
1: 大概200多块钱。我不是那么抠嘛，是不是？咱也有点积蓄。对不对？
0: 哎、
1: 把房卖了嘛，大不了。没看我这两天都坐公交了嘛，车卖了嘛，无所谓嘛，钱嘛花嘛，朋友们，对不对？是不是？
0: 有一种说法是什么呢？就是高阳有没有一种可能啊？我们猜想、就是知道侄子呢，他小孩嘛，然后呢吃的不是特别多，所以呢还
1: 好了，进一段广告吧。
0: 进不了，今天我的主播哈，我没有办法让你来操控。然后呢，再有一个，他刚刚说他今天是坐公交车来的，有没有一种可能他要换新车了呢？
1: 不可能哈，车卖了，因为他们来了以后呢，这个
0: 就把你吃血肉，
1: 花费有点太多了，你知道吗？
0: 天哪，他们是吞了一头牛下去吗？
1: 对，过两天他们要再住一段。房子在卖了，
0: 不是说不让他们来了吗？
1: 没有，就是最近走了嘛，昨天走的。
0: 哎，希望下一波亲戚及时赶上、
1: 不能哈，亲自送走的，你知道吗？这两天伊犁飞成都的机票是不卖的，你知道吗？
0: 啊、哦，是不是？
1: 不卖。
0: 那一会儿我帮大家去找找渠道，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哦。我们继续哈，稍后我们要继续来讲到是关于请客吃饭这件事情，
1: 没错，
0: 是你请还是别人请？你的评判标准是什么？你的选菜标准又是什么？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区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丁香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在这一时段，新坝大桥车流缓行，其余桥梁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北街以及天津街正常通行，中央路路段以及民族路路段车都缓行，街心花园严重拥堵，交通路正常通行，上兰街正常通行，新华路正常通行，环城路车都缓行，南环路严重拥堵，邱家嘴立交桥转盘处车都缓行。再来继续关注到东新区西陵大道车都缓行，太白路大千路东同路兰桂大道正常通行，万达十字路口车都缓行，七侠路十字路口严重拥堵，肇庆中心十字路口车都缓行，临江路严重拥堵，新江路中心路正常通行，和平广场平安路车都缓行，红牌路正常通行。最后再来关注到321国道万盛城路口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0: 0832-2290-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3: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首非常欢快的来自于苏打绿的歌啊，他下了夏天，我感觉活力满满，马上就感觉要下班了。
1: 什么什么他下了夏天，
0: 他下了夏天，
1: 对，下了夏天，夏天跑了不秋天就来了吗？
0: 啊，是，你看秋天第一杯奶茶今天不就喝到了吗？
1: 给夏天吓跑了，都怪你苏打绿，我还多喜欢夏天的，知道吧？
0: 原唱好像是另外一个人。
1: 嗯，对，唱的好听，唱的好不好听？
0: 好听。
1: 嗯，我觉得没有，
0: 我不敢不说不好听。
1: 我觉得没有我唱的好听
0: 啊。是吗？那你唱一个。
1: 我不会啊。
0: 今天给你一首唱歌的时间，这样我就可以好好休息一下。
1: 我不会啊，这首歌我不会。大家有没有想听的歌，可以都过来点一点。
0: 但是我跟你讲哈，就是人在有的时候呢，他就可以违背自己的原则。
1: 嗯，
0: 你要说他不会吧，他一会儿你跟他说今天晚上你唱一首歌，我请你吃饭，立马就会了。
1: Tell me why 啊，真的是。
0: 你看人是不是这样的嘛？多点善变的男人，
1: 马上
0: 男人的嘴便宜，人的贵。
1: 就是没有那个啥，没有报酬的歌谁唱啊？是不是？没有报酬的班谁上啊？
0: 我觉得你有一个职业很适合。
1: 嗯，什么职业？
0: 就是去驻唱嘛。
1: 嗯，
0: 去那种什么音乐餐吧去驻唱。
1: 人家不
0: 好呀，
1: 人家不要我。
0: 他点歌还给你钱呢。
1: 就是我也想啊。人家不要我
0: 啊
1: 是不是？你看我上一个月的节目才给多少钱，
0: 你在抱怨，
1: 你还想唱歌呢，
0: 你不想上班。
1: 这会儿领导都下班了，你注点意哈。大家好，我是然哥。
0: 我该说的想把你昨天想讲的那些话我都可以拖点拖出来。
1: 我就说嘛，今天拉一期过来录播你就不愿意啊。
0: 我是爱工作的。
1: 但是爱工作你也爱请客吃饭嘛，或者说别人也爱请。
0: 我不该哈，
1: 也爱请你吃饭嘛。
0: 你别给我挖坑。
1: 嗯，
0: 说完了之后说啊是，然后马上说好，今天晚上又你请。
1: 不用不用不用，今天晚上已经有约了。
0: 那就后天
1: 啊，我今天
0: 你请。
1: 后天我不在，明天值完班，后天我不在。
0: 我跟你讲，但凡别人叫你请客的时候，你永远有理由，你永远在说，嗯，我今晚上开会，哎，我最近这个活动多得很，哎，我今晚上去搞个主持。
1: 嗯，晚上搞主持，什么主持，在哪里？
0: 晚宴、晚会。
1: 哎呀，是吧？晚上搞个
0: 甜女，
1: 晚上搞个兼职甜女，
0: 歌王。
1: 天哪，你知道吗？30分钟的噩梦，
0: 是。然后如果你说，哎，在哪里？我可不可以看下直播？你想，你有些朋友很有精灵噻，噶。哎，在哪里？今晚上有直播没得？我是没得，今晚上是海选。
1: 对，今天晚上私家的宴会哈，不对外，你知道吗？啊，这样的朋友就是刨根问底的朋友，就算了，不要请了，你知道吗？
0: 我跟你讲，刨根问底的朋友。永远是最知的跟知点的朋友。
1: 但是说实话，我觉得你要请大家吃饭的话，你就是你真的，我是一个特别不喜欢，我倒不是说舍不得那个钱，就如果是真的自己家人来了或者朋友好朋友来了，我不是舍不得那个钱，我是特别不喜欢去研究。

0: 那个餐厅，你知道吗？
1: 哦，原来是这样的呀！
0: 我真的是不特别不喜欢。
1: 你这种人特别适合我身边的一群朋友。嗯、你知道我身边的朋友永远是包括我自己啊，嗯、就是比如说
0: 我来挑，你来付钱就可以了。
1: 对，然后因为以前早集中堂早太多了，现在基本就是我选几家，你看一下这几家，你选哪一家，直接给你把话给你封死，都根本不可能问你说，哎，你想吃啥子嘛？问不得，我身边的朋友都是厚脸皮哈。哎，我今天想吃一个那个海鲜，就是可以点的那种海鲜，你记吗？
0: 我不去，不能去。
1: 你知道以前我们刚上班的那会儿啊，就是
0: 工资还比较高，是不是？
1: 哎、我想说，但是我不敢讲。
0: 就是工资。
1: 然后呢，我身边那群朋友、啊、
0: 一个月拿20多万的时候，
1: 也不至于。但凡我有这样的客户的话，我现在还坐这儿吗？
0: 一个月，当时我刚上班的时候，一个月6万多，你知道吗？
1: 那是高阳，他可能在走水。
0: 我在吹牛呢，你知道吗？唯一的可能就是在吹牛。
1: 当时呢，就是我身边那群朋友，有些哈可能正在考研，有的人呢可能。正在找工作，有的人正在待业，真的是这样的。好，然后呢，就是说，哎，就不就了，我们出来聚一下嘛。你现在到了要买单的时候噻，就是绿光光的，就你看我，我看你。最后你会觉得说，哎，算了，他们都没上班，算了，我去买单嘛，就那种。好，然后呢，就是过段时间，他们大概的人，就是快要好起来那段时间呢，就会说，哎，反正又有个标准，就是今天哪个提出来说我们要
0: 聚餐的，谁组的局谁买单，
1: 哪个就要买单。对，所以我就是那种耐不住性子的人，就喜欢热闹。就喜
0: 欢
1: 约朋友，就说，哎，今天就跟你讲嘛，那个啥子，最近哪个地方又开了一家新店，我感觉还可以，干大家要不要？
0: 你有没有那种小技巧，就是专门逃单的小技巧？
1: 我没，我跟你讲，每次我想有这个心，没那个胆儿啊。
0: 我跟你说，我就曾经
1: 是每一次到那个时候的时候，我朋友总会要上厕所上厕所，接电话的接电话，接小孩的接小孩。
0: 我跟你说，我曾经就干过这么一件事哈，这是我人生的一个历史性丢人事件，你知道吗？就是我约的朋友去吃饭，但是那会儿在读大学，然后你知道读大学，大学生最喜欢吃的一种东西。叫自助餐，
1: 自助餐，自助鱼火锅，
0: 对，自助餐。然后因为那个自助餐啊，就特别性价比特别高，
1: 21块钱包油碟，包锅底，
0: 对，就什么东西都有。而且呢，关键是你不限量，而且那时候还可以喝酒，
1: 随意加菜，
0: 对，那个酒水都免费。自助餐其实对学生来说是最完美的一种就请客方式。然后呢，有一天我就忘了，你知道，然后每个月都是生活费，我的生活费是800块钱，然后我的生活费是800块钱，但是基本上都是月初的时候，我妈和我爸他们就打给我了，
1: 基本上啥子10号啊、20号左右，
0: 没有每个月。月的1号打了，但是那一天呢，我妈加班，我妈给搞忘了，我就以为那个钱到账了，你知道吧？但实际上我的卡，
1: 哦，嫌消费哦，
0: 我的卡比我兜还干净。真的是0.00。
1: 其实你心里明明知道这一天肯定是会到账的，说好今天我请你们吃饭。
0: 对，没有，
1: 今天
0: 是临时起意，因为那一天我记得很清楚，那个是4月1号，4月1号愚人节。然后呢，我们寝室的几个哥们儿，然后就说愚人节，然后说我就赌你们不敢请我吃饭。然后就那天就反正就愚人节不是各种骗人嘛，然后我就骗他们。那天我说我请你们吃饭，但实际上我没有骗他们，我是真的要请他们吃饭。然后而且那天是我拿了一个什么奖，
1: 你人还怪好的，
0: 我拿了一个什么奖，你知道吗？然后就是请大家吃饭，请大家吃什么呢？我们学校周围有一个那个旋转小火锅自助的，然后一个人是
1: 高端的，
0: 一个人是40块钱。然后如果你
1: 对学生来讲，我觉得应该算高额。
0: 对，你要是喝酒水的话，就是加5块钱一个人，
1: 哦，那可以啊，
0: 就是45块钱，我觉得非常划得来。
1: 这对于小男生来讲哈，就是尤其是
0: 兄弟几个人，
1: 哇，今天晚上我跟你讲，
0: 无醉不归，
1: 方休哈
0: 啊。然后旁边就是网吧，你想一想，吃完饭直接上网开黑，多快乐的夜晚啊，对不对？
1: 真的能够等到开黑的那个时候。
0: 然后呢，你听我跟你讲，然后我们就去了，去了以后，我到了店门口。然后我才发现，但是你想，我们几个人从学校里面出来坐车嘛，
1: 对。
0: 然后，但是我们大概有7个人，然后那个一辆车坐不下，我就单独搭了一个车，我从后面最后出来的。出来了之后呢，就他们先进去了。然后我到了门口，我才看到那个手机短信上面，没有任何的提示。
1: 妈呀，这个时候咋办呢？
0: 我的心就凉了一大半了。
1: 咋办呢？
0: 我就把那个手机 APP 打开看那个我的银行卡余额，赫然写着3个0。
1: 那个时候应该有花呗了吧，但是心里开始
0: 用了吗？没有花呗，但是我没开，
1: 没敢用，
0: 没开花呗。然后因为那会儿大学生开花呗你是要开证明的，
1: 是吗？
0: 我们学校是要开证明的。
1: 我跟你讲，我不怕大家笑话，就是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用花呗的呢？就是有一次哈，他们在讲说花呗不是那种什么你所谓的非法的呀，什么那种你还不了的高利
0: 贷
1: 呀那种，对。然后后面我说，哎呀，我不想有这个习惯哈。结果发现不是花呗在有一段时间搞活动嘛。 就说只要你去付款的话，你就可以中什么5块10块的那个奖。我说好，我今天
0: 为了薅便宜，结果把自己薅进去了。
1: 也没有，也还好。然后就第一次开花呗是在2021年第一次开始用。
0: 嗯，我到现在都没有用那个东西。
1: 是吗？然后后面就把关了。他们说用多了的话，就是你会发现你的贷款就是还是每一笔小的贷款都有。
0: 就是这种信贷消费，劝大家谨慎哈。
1: 嗯。
0: 然后呢，我当时就到那个门口看了我的银行卡，结果就发现没有钱，结果就掉头就回宿舍了，你知道吗？
1: 真的走，
0: 他们六个人
1: 然后回来之后，哎呀，今天愚人节，大家愚人节还是节日快乐。
0: 不是，然后我去了之后呢，我说的是要请他们吃饭，然后去了之后呢，我回宿舍我就干了一件事，然后给我兄弟打电话，到处借钱，你知道吗？但是那一天就是没有任何一个人给我借钱，你知道吗？因为那会
1: 儿愚人节嘛，
0: 不是愚人节，就是你想我身边的朋友都基本上和我差不多大，
1: 嗯、
0: 大家都是
1: 拿不出巨款来，
0: 大家都是学生，你想7个人吃饭、嗯、是不是？一个人45块钱，达到50块钱，5×7=350块钱、
1: 嗯，
0: 谁能在那个年？那个时候是不是能够把钱借给你？
1: 借一大半儿出来，
0: 没办法，然后我就给我妈打电话，我妈好死不死不接电话
1: 啊、哦，
0: 就死活都不接电话，上班呢。然后
1: 那最后怎么办的呢？
0: 然后我就硬挨，你知道吧？然后我们同学都已经到了，他说你在哪儿呢？我说啊，我等会儿，那老师找我有事儿，烦得很。后面我就把电话关机了。
1: 哇天哪，你这个人好狠！
0: 然后我后面就是硬是等到了那个饭局，大概都过了一大半，然后我再去了以后，人家已经把钱给我买了。
1: 我说哎呀，我不是故意掏单的。
0: 然后我就没办法，我说哎呀，我
1: 一会儿转你。
0: 我就假巴意思的掏钱，我说来买单。其实我知道我卡里面
1: 没有，
0: 分逼没有。
1: 然后结果呢？你一个朋友说好，你转我。
0: 然后我一个朋友就说，因为他是别的班的，他说哎呀，我这样的、嗯、我单已经都买过了。我说我还给他假巴意思，我都转给你。
1: 然后呢？转没？
0: 没转，
1: 臭不要脸。
0: 但是第二天我又请他们去喝了那个，就是吃了那个冰粉那些东西，哦、差不多那个价格。
1: 天哪，你好会算账啊！
0: 然后
1: 300多都不请，然后请人家吃冰粉，3.5块一杯，
0: 一共算下来90多块钱的。哎，
1: 喂，以后你但凡遇到搞样说还要请客哈，你要先思索一下，今天是不是发工资了？
0: 然后这就是
1: 今天确实是到账的吗？
0: 我人生当中就是唯一的一次请客，就是前面就是吹牛吹的天花乱坠，然后
1: 因为人生当中没请过几次客，
0: 就是说实在，你们真没请过几次客，真没请过几次客。
1: 好了，进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2: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
5: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6: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27-1999。
7: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8: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2: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9: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10: 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
6: 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泽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0: 是 G027 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在这一时段，西陵大桥车多缓行，新坝大桥严重拥堵，其余桥梁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北街以及民族路路段、街心花园路段、上南街路段正常通行，天津街路段、中央路路段、交通路路段车多缓行，环城路、新华路正常通行，南环路严重拥堵，邱家嘴立交桥转盘车多缓行，松山南路正常通行，双渡路、蒋门亭路段严重拥堵。再来继续关注到东新区西陵大道以及太白路路段、大千路路段严重拥堵，东头路兰桂大道正常通行，万达十字路口、七贤路十字路口、肇信中心十字路口严重拥堵，临江路车多缓行，新江路、中心路正常通行，和平广场平安路、红牌路正常通行。最后再来关注到三元国道万盛城路口严重拥堵。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带一份小心上路，携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Love this。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5: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 甜橙号之嘴，人间烟

0: 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嗯、刚刚呢我看到那个微信公众平台往事随风这位朋友啊、哎、他说了一句话、嗯、他说我请客最讨厌朋友带朋友、
1: 哎、
0: 对，有的时候你会遇到那种情况，别人就说、嗯、哎呀、嗯、你可不可以改一天嘛、嗯、最好时候今天还有一个朋友在这边、
1: 哎、我觉得我可以主动邀请他来，但是你不能说、嗯、你给我说我这儿还有一个人我带他一起去，我接受不了这个事。
0: 但是你这个时候你会拒绝吗？
1: 我一般情况下其实不会拒绝，但是
0: 对就很难开口。
1: 对，但是有的时候比如说我觉得其实不管在内江也好或者在老家也好，能现在叫我出来吃饭，
0: 客不带客啊，
1: 对，能够现在叫我吃饭叫我出来能够让我跑一趟的人其实真的不多了。
0: 是我记得我就应该是上上个星期我有一对朋友、嗯、就是他们两夫妻嘛、嗯、很久没有回内江了、嗯、然后就说也要回来找我吃饭、嗯、但是他们也很突然，就是凌晨也不算吧，就是半夜11:30了、嗯、那个时候、嗯、然后我正好有一个朋友他马上要从内江离开了、
1: 啊、
0: 他要去上海那边工作哈、啊、然后呢他在我们家打游戏，跟我老公两个打的哦哟开心的不得了，
1: 这种火热都不想走了。
0: 然后呢我那个从成都回来的朋友说金云你现在出来吃饭吗？我说啊啥事情那么突然后面他说特别想吃火锅，然后回来第一个就想到、啊、他这句话把我打闷到了，
1: 对，马上去
0: 第一个
1: 老公都不要了，是不是？
0: 我就说哎呀最好是我今天家的我这边还有个朋友，然后他也很委婉的说了一句，他说这样嘛，你把你那边朋友处理好了
1: 处理掉，你等一会儿给我5分钟关上门关上灯，知道吗？
0: 我要干嘛？我要把他怎样？
1: 看我把冰箱腾一下，等会儿把朋友分割了放在冰箱里面冻着。
0: 然后关键是我那个朋友也想到是人家马上要走了嘛，也、哎、不可能撵客啊，人家在家里。然后我说哎你明天是几点的那个飞机？哎他说我不是明天的，我是后天的、
1: 啊、
0: 明天马上要陪我一起吃吧。后面我说啊，然后我就问我老公怎么办，我说哦有个朋友回来了，他说想喊我们去吃饭、嗯、我说
1: 你这样吧，你当着你老公和他和你朋友的面，然后再把再走到卧室去打电话，然后把门打
0: 开。然后你知道我当时我脑袋里边飞速的运转，我说那样子把那个、嗯、后面我想我说我看他脸上很多痘，我说哎你脸上这个痘哎你应该把我吃不得火锅哟。然后后面我觉得这个处理方法其实很笨哈、嗯、但是人家也知道嘛、嗯、就说他说哎我确实是因为有很长一段时间他说我没吃火锅了，然后吃了晚饭自己，
1: 对，
0: 我说哇太好了，你还好有这个问题。

0: 给了老娘处理问题的机会。
1: 对，因为其实你两边都很为难，你第一不能撵客，第二的话你不能客带客去。
0: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其实你说把问题留给了我们，其实我最不喜欢的一点就是客带客，我自己也不会带一个人过去、而且我如果要是今天这个人走不脱的话，我会给对面的人说，
1: 但是我身边就有人喜欢客带客、而且不是一次，
0: 我身边也有这样的人。
1: 对，
0: 我所以我后面再也不会跟他出去吃饭。
1: 然后呢，这个朋友又很贱，他说
0: 你们这样骂他好吗？
1: 然后他说景月，我觉得以你的性格，我带一个人来，你应该不得说啥子嘛。
0: 是不得说啥子，我把你拉黑，不完了吗？不得行。
1: 然后后面说，哎呀，没得事，没得事。其实内心是抗拒的，你知道吗？
0: 对。
1: 然后最主要是有的时候啊，你有些朋友，你真的很想跟他两个叙叙旧，但是有另一个人在，你不熟悉的人在，你就说，哎，算了。
0: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有的时候客带客，他还觉得他特别坦然。哎，我带一个人过来，而且我遇到过那种的，就是，哎呀，本来说两句就差不多，就是我遇到过那种的。他之前没给我说，就
1: 突然就来了。
0: 本来是我请客，然后我后面我去晚了一点嘛，因为咱们下班都在基本上6:30，他们就先到了。到了之后呢，然后那个房间里面就坐着他，
1: 坐着
0: 那个人，你知道吗？我都不认识。然后他给我介绍，这是谁谁谁谁谁，我说这样子不行。
1: 哦，这个是，哎，对，这种很烦。
0: 对，我是这。
1: 但是我觉得唯一有一次就是客带客，是让我那天晚上开心的不得了，因为他带的那个朋友啊，很符合我的胃口。
0: 哎，
1: 然后呢，他又是一个很有趣的人，
0: 也算是运气吧。我觉得希望大家都能遵守这个约定吧。
1: 是的，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感谢各位。明天呢是周末了，我们今天祝大家
0: 周末愉快，
1: 下周一同一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0: 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
2: 是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3: 太好了，
1: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1: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 FM 102.7 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5: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4: 欢迎回来，我是然哥，接着为您讲述历史的棋局这部书。接下来的话题啊，我们来聊一聊瓦岗寨反隋盟主李密被隋炀帝集火攻击，最后却让李渊得了天下。如果说《三国演义》这部书啊，七分真实，三分虚构，那么《隋唐演义》当中的人物形象呢，往往和史实就大相。

相径庭了。比如说李密啊，就是一个被《隋唐演义》遮蔽的历史人物。在《隋唐演义》当中，李密的形象啊过于脸谱化，故事也是碎片化的。但是历史上的李密却是一位令人惊奇的豪杰啊。李密是什么出身呢？在《隋唐演义》里边呢，语言不详。在《三字经》当中有李密牛角挂书的典故，受前者影响的人大多认为李密是不是盗匪集团里的一员啊？跟宋江可能差不多，哎，是有点文化的、比较失意的底层文官。受后者影响的人呢，往往把李密看成是一个早年丧父、家境贫寒的读书生。哪怕知道李密他是贵族家庭出身啊，也觉得他肯定是家道中落了。实际上啊，李密是顶级的豪门贵族。我们知道，在西魏、北周、隋唐，关陇军事集团一直是占据着统治的地位。李密的曾祖父李泌在关陇集团的地位是相当的高啊。宇文泰创业时期，在战场上时常是分左中右三军，而李密的祖先李泌和宇文泰呢，经常各率其中的一军。宇文泰和高欢的数次战役当中，李泌的表现都非常出色。在关陇集团立国第一战的沙苑战役当中，正是李泌所部骑兵在关键的时刻进行冲锋，决定了宇文泰的胜利。而李泌的子孙呢，在北周和隋王朝普遍有着很高的地位。李密的祖父是北周魏国公李耀，父亲是蒲山郡公李宽。虽然李密早年丧父，但是年纪轻轻的他继承了父亲的爵位和财产啊，仍然算得上是顶级豪门。因为身份高贵，早年李密还被选为隋炀帝的侍卫，但是隋炀帝啊看他不顺眼啊，把他给打发回家了。有这么一天啊，李密出门访友，骑牛出行。哎，这在魏晋以来啊，本来是贵族的出行方式之一。杨贵妃姐妹就曾经用超豪华的牛车出行，但是因为路上无聊，李密呢把汉书挂在牛角上。他在路上遇到了越国公杨素，自报家门，两个人开始攀谈。杨素发现李密啊谈吐不凡呢，而且读的都是研究造反的陈胜《象集传》。这个时候杨素深受隋炀帝猜忌，所以暗中啊和李密交往甚密，并且对杨玄感等几个儿子说，李密的见识度量你们可远远比不上啊，要好好跟他学着一些。因此杨玄感和李密呢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而且对他极为信任。这个故事通过三字经的演绎，被误解成了权臣杨素提拔勤奋的穷书生李密的故事，被私塾先生们啊用来劝学用了。嘿，这实在是让人啼笑皆非。先前杨素家族啊在关陇集团内部的地位是远低于李密家族的，直到杨素依附隋文帝杨坚篡位，成了政治暴发户，地位才扶摇直上。而牛角挂书的典故呢，实际上讲述的是一个新贵族和一个老牌贵族子弟结交的故事。虽然隋炀帝统治中期啊，出现了以王勃为代表的反叛力量，但是更多的造反者呢，还是被隋炀帝折腾到活不下去才起兵的。占山为王也是为了自保，而杨玄感是第一个以推翻隋炀帝为目的起兵的。作为杨素的长子，他见证了隋炀帝对父亲和自己家族的那种猜忌，很早就开始策划反叛。到隋炀帝第二次远征高句丽的时候，杨玄感在黄河边的黎阳负责为远征军运粮，蓄谋已久的他利用这个机会举兵反叛，而李密作为他结交已久的老友，也在第一时间应邀加入了叛军。作为杨素无比器重的人才，李密成了叛军的头号智囊啊！他提供了上中下三策，上策呢突击河北蓟县，直接截断正在辽东和高句丽作战的隋炀帝主力归路，和高句丽夹击粮草不足的隋军主力。中策呢快速向西进入关中地区，占领长安，以此为基地慢慢发展。下策则是先占领东都洛阳。杨玄感考虑了这三个方案之后啊，最终选择的是下策，先出兵洛阳。但是辽东的隋军很快就回援了，加上洛阳守军的坚守和关中援军的东进，杨玄感被迫放弃围攻洛阳，改了中策西进关中，被围追堵截的隋军主力给追上，被迫决战，最终是败死。后世常常把杨玄感的失败啊归咎于他一开始没有用李密的上策啊，或者是一开始你用中策也好一点，这是想当然。杨玄感起兵的时候啊，隋军无论是在

0: 关中还是洛阳，都有庞大的正规军。征伐辽东的隋朝主力依旧在隋炀帝的指挥之下，只用一个月就可以回援洛阳，所以杨玄感注定只能成为反隋起义的一个先烈吧。杨玄感叛军的基本力量呢，是河南地区的民众，最初几乎都是斩木为兵啊，装备是相当的差，而凭借这样的军队能够多次的击败洛阳隋朝的正规军，已经是了不起的胜利了。那么你还想让这些人远离自己的老家，去遥远的河北或者是关中作战，那士气和战斗力必然会大打折扣，所谓的上策呀，其实很难落实。直到李密有了数十万之众，包括极为精锐的骑兵队，遇上归心似箭的十万小果军，仍然是极度的吃力。以杨玄感临时招募的乌合之众去拦截归家心切的隋军主力，那无异于是螳臂挡车呀。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2: 太好了，
1: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1: 太好了，
0: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3: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 FM 102.7 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4: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2: 欢迎回来，继续为您讲述历史的棋局。这部书杨玄感败亡之后啊，隋炀帝依照宁往勿纵的原则，

开始大肆的追查和株连参与此事的人员。上自当朝的大员下至普通的市民，只要和杨玄感有瓜葛的都难逃一劫。隋政府一口气捕杀了30000多人呢、流放也流放了6000多人。此外，杨玄感围攻东都开仓赈粮，隋炀帝竟然将受接济的这些老百姓，吃了杨玄感开仓的这个粮食的这些老百姓也全部处死。但可是啊，神奇的是什么呢？在死亡名单上排在第一行的李密，在被捕之后的押送途中，竟然靠贿赂就逃脱了。他隐姓埋名躲在民间，当起了教书先生，并且结了婚。最终呢，他的妻子和帮助藏匿他的大舅子被处死了，而李密却再度的幸运逃脱，被迫加入了当时遍地开花的反隋武装。这时李密发现，杨玄感当年做过的选择题，现在轮到他做了。最初李密流亡的时候啊，投奔了几个山贼势力，但是这几个山贼势力呢，都不太愿意收留他，怕引来隋政府军的重点打击。后来呢，一个以抢劫商人为生的山贼首领叫翟让收容了他。很快李密开始显示出了自己的领袖气质，他游说周边的许多盗匪集团加入到了翟让的瓦岗军啊，控制了一些县城，逐步的对交通要道上的重镇荥阳构成了威胁。于是隋朝派出名将张须陀镇压瓦岗军。当时这个人麾下呀，有秦叔宝，有罗士信等等名将。秦叔宝我们非常熟悉，这个罗士信啊，就是罗成的原型，讨灭了多路影响较大的叛军。瓦岗军在他面前啊，也是吃过亏的，只是因为影响力不够大，人家不那么穷追猛打而已。那么翟让呢，就准备开溜了。这个时候李密阻止了他，跟翟让不一样啊，李密的目标是彻底的推翻隋朝啊。最终双方在荥阳的大海寺展开了决战。其实此战的过程啊，很简单，翟让呢诈败诱敌，按照他一贯的发挥来说呢，算是本色出演。随后李密是率领伏军侧击，大破隋军精锐，这是一场含金量极高的胜利。伏兵啊，这不是什么高难度的计策，张须陀一路剿灭了多支规模远大于瓦岗军的叛军，遇到的伏兵必然是不在少数。难点在于瓦岗军装备如此落后，没有成建制的骑兵，而且之前在张须陀面前他们是每战必败啊，士气肯定不高，堪称是乌合之众。正常情况之下，这样的部队正面诈败很容易真的变成大溃败，彻底的丧失战力。要做到败而不乱，回头和伏兵夹击，哪怕是对于正规军都是很难做到的。另一方面，由于李密缺乏骑兵，只能用步兵在树林当中设伏，有效地利用地形优势来抵消隋军的骑兵优势，整个部署可以说是巧妙至极啊。所以李密加入之后，在短短的时间之内，瓦岗军竟然变得是进退有度，完成了如此高难度的战术动作，这无疑显示出了李密极高的军事才华。从此李密在瓦岗军的地位是迅速的上升，在翟让之外是独领一军。瓦岗军随后又乘胜迅速攻占了中原地区的主要粮仓洛口仓。留守洛阳的隋朝官吏没有意识到李密是一个多么可怕的对手，竟然不知死活地派出了一支由新招募的市民所组成的军队，试图收复洛口仓，那毫无悬念的会被轻松地击败。那么攻占洛口仓对于李密的发展也极为重要。由于李密家族地位啊很高，这次胜利之后呢，开始有大批的隋朝任命的官吏带着地盘来投奔他，其中影响力最大的莫过于河南道讨捕大使裴仁基的投奔。裴仁基是张须陀的继任者呀，不但统领包括秦琼、罗士信等名将在内的张须陀残部，还得到了程咬金等名将的加盟，和李密打的是有来有回。现在他竟然带着全军投向了李密，加上其他人主动加入，那么李密很快拥有了极为豪华的文武班子。这个时期啊，日后大名鼎鼎的魏征也归入了他的麾下。许多隋朝官吏的投奔之外，周边的饥民也被粮仓所吸引，纷纷的加入瓦岗军。各路中小规模的反隋武装也都拥戴李密为盟主，大部分中原地区名义上几乎都成。

了李密的地盘了，挂在他名下的军队一下子增长到了几十万人。到这个时候，昔日收容了李密的翟让带头推举李密为王，各路加盟的军阀呢也纷纷劝进。李密考虑到洛阳附近的隋军仍然强大，称王时机尚不成熟，决定先称魏公。现在李密作为中原地区最强大的势力，突然发现自己和当年的杨玄感一样了，你必须得做一个选择呀。当年自己提出入关，还有先攻占洛阳，这两策呀，杨玄感选择了后者，结果失败。那么今天的李密比当年的反隋先驱杨玄感实力是强大了太多了。那么同样，他也面临着到底我是先入关呢，还是先攻占洛阳呢？这个时候李密发现啊，当一个谋士和当一个主公面对同样的情况做决定的时候，难度完全不一样。直到自己完全操盘，李密才发现杨玄感当初的苦衷所在。放弃洛阳直扑长安，在当时的局势下是一个胜率很小的豪赌。李密在占领洛口仓之后势力大增啊，但是此时洛阳也好，长安也好，都有数量庞大的隋军，如果不能快速的占领长安，一旦洛阳方向的隋军过来支援，这支孤军很容易就被瓮中捉鳖。此外，在关中的东北方向，隋朝委任的山西地区的长官李渊仍然忠于隋炀帝，要几个月之后才会起兵反隋。一旦入关，李密要面对的是三面受敌的局面。此外，虽然名下的军队有数十万人，但是李密真正的嫡系主要就是裴仁基父子、柴孝和啊，以他们为首的前隋朝的官吏、翟让等人的老瓦岗军体系，以及新加入的饥民呢、各路名义上依附于他的这些叛军呢，基本上都不愿意在攻下洛阳之前入关。因此李密必须要先攻克洛阳，至少要把把守洛阳的守军削弱到一定的程度，才有可能进入关中地区做进一步的经营。那么李密最终会做怎样的选择呢？结果又将如何呢？后面的节目，然哥接着为您讲述。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六，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高阳，
1: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连续四年断面全达标，沱江内江段三水共治交出亮眼成绩单；
1: 内江市领导调研人大代表建议办理等工作；
0: 全省首个内江公交全线开通数字人民币扫码乘车；
1: 新农人的新农路，榆关书记丁胜利；一尾白乌鱼游出共富路。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沱江是内江的母亲河，也是长江上游重要的生态廊道。近年来，内江把水资源利用、水污染治理、水生态修复这三大重点工作拧成一股绳，常态化推进流域综合治理。沱江内江段的水质一年比一年好。先来看一组数据，2025年全市12个国省控地表水考核断面水质已连续四年全部达标，优良水体比例大幅提升，其中二类及以上优质水质的断面占比从“十四五”初期的 16.7% 攀升到了 41.7%。 数字背后是实实在在的变化，水好不好，老百姓的感受最直接。在饮用水安全上，全市所有镇级及以上再用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均保持在 100%。 治污这块内江下的也是硬功夫，累计实施了54个水污染防治重点项目，精准补齐了治污基础设施的短板。同时依托智慧环保监测

0: 平台对沱江干流、34条支流和入河排污口进行全天候动态监管，水质一有异常就能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生态修复也没落下。现在内江已经建成了 36.4 公里的流域生态隔离带，45处人工湿地，还有 4.3 万平方米的生态河道治理面积。这些工程不光净化了水体，也让流域生态得到了涵养。通过持续开展鱼类增殖放流，沱江里的水生生物群种正在慢慢恢复，生态系统也越来越稳定，水清岸绿，鱼翔浅底。沱江内江段这幅生态画卷来之不易，守护它是我们这代人给未来最好的礼物。
1: 本台消息，8月5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苏小贝到工业企业调研人大代表建议办理工业产业发展及民营经济培育工作，实地核验建议落地成效，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调研组先后前往四川省金磊重工有限公司、中科摇橹船内江智能装备有限责任公司、内江庆隆机床有限公司，现场查阅建议办理台账、答复资料及落实佐证，逐项核查办理流程与实际成效。座谈会上，相关部门和各企业负责人踊跃发言，针对优化营商环境、强化企业扶持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调研组指出，各部门要提升建议办理的精准性、统筹性、系统性，强化协同联动，切实为企业纾困解难。要健全代表建言、部门落实的良性工作机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工业产业发展活力，推动全市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0: 8月5号2026年清华大学硕博研究生赴内江暑期社会实践调研圆满收官。在为期一周多的实践中，11名清华硕博学子围绕内江新材料核心赛道，深入融通高科、精华新材料、埃普诺新能源等龙头企业，走进生产车间、一线工位，近距离感受内江从传统工业向新材料赛道转型的生动实践。座谈会上，学子们结合调研成果，围绕技术攻坚、链条完善、成果转化等关键环节精准建言。研究方向为锂离子电池领域的硕士生王宇建议，内江可立足现有锂电、钠电产业基础，抢抓新能源与低空经济风口，引进高能量密度正极材料生产线，打造高端化新材料产业集群。共青团内江市委书记谢庆师表示，内江正全力深耕新材料新赛道，急需顶尖科创资源赋能，希望清华学子持续关注内江，把科研论文写在产业发展的沃土上。下一步，内江将持续深化与清华大学的校地合作，为全市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1: 近日，内江城区41条公交线路全面上线数字人民币二维码扫码乘车服务，成为全省首个实现这一功能全覆盖的城市。数字人民币是央行发行的法定数字货币，与现金等价，具备零手续费、支付及结算安全等级高、支持双离线支付等优势。市民只需下载数字人民币 APP 开通钱包，乘车时出示付款码就能一扫即付，扫码即走，不用带卡，不用担心支付限额，老人、青年等各类人群都能轻松使用。目前内江公交已集齐现金、公交卡、微信、支付宝、银联、数字人民币等七类支付渠道，覆盖实体卡、主流移动支付、法定数字货币三大品类，市民出行选择更加多元。从扫码乘车到数字人民币落地，内江智慧公交正一步一个脚印，让数字技术更好地服务市民日常出行。
0: 本台消息，8月5号下午，四川观察联合四川文旅、重庆文旅开展了一场手艺里的巴蜀主题直播，带领网友走进内江糖业博物馆，探访古法红糖非遗技艺。内江糖业博物馆坐落于市中区龙门镇龙门村，由清代曾家大院修缮改造而成，书里呈现了内江300多年的糖业发展脉络。直播镜头循着博物馆的游览动线，将展陈

0: 溯源记忆展演研学体验文创展示融为一体，线上解锁甜城唐文化的多重魅力。在展陈空间，主播带领网友穿行古色古香的院落回廊，一件件老唐坊器具、泛黄的历史图文资料娓娓道来甜城内江的由来。直播的重头戏在大锅熬糖区域，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现场完整演绎了古法红糖熬制全流程，炒糖、起泡、凝固，每一道工序恪守传统古法，让云端观众读懂了慢工出甜的非遗内核。此次川渝联动直播，把内江糖业博物馆作为文化传播窗口，线上讲述甜城非遗故事，让更多川渝两地群众看见了巴蜀非遗之美。
1: 立秋至，内江广袤乡村已迎来秋收的热烈序章。连日来，村民们抢抓晴好天气，挥镰收割，脱粒晾晒，甜城丰收画卷正徐徐铺展。八月五号，记者走访市中区白马镇、东兴区孤北镇多个村组，只见成片稻田错落有致，金黄绵延至天际。成熟的稻穗籽粒饱满，村民们弯腰挥镰收割捆扎，动作娴熟。晾晒场上，铁锹翻动间，稻谷被均匀摊开，每一粒都饱心阳光。晒场边屋檐下，村民们有说有笑，烟火气与丰收的喜悦交织成最动人的乡音。东兴区郭北镇清水村村民林时良天未亮便已下田，他告诉记者，今年农历三月种下的 1.5 亩水稻现已全面成熟，迎来开镰，收成不错，足够家里吃，感觉特别踏实，特别满足。记者走访了解到，除水稻外，各地玉米也同步进入收获期，田野里稻浪翻涌，晒场上玉米金黄，空气中瓜果飘香，田间地头处处流淌着丰收的气息。
0: 他们从城市归来，把青春种进泥土，他们用新理念、新技术，让传统农业长出不一样的果实。接下来的新农人的新农路栏目，把镜头对准内江田野上的新农人，记录他们扎根乡土、逐梦沃野的故事，见证乡村振兴路上那些滚烫的青春与坚定的脚步。今天播出通讯，鱼官书记丁胜利一尾白乌鱼游出共富路。
1: 七月三十号，内江市中区朝阳镇黄菊桥村连片鱼塘水波荡漾，一位皮肤黝黑的汉子蹲在塘边俯身查看白乌鱼采食情况，他就是村民口中的鱼官书记丁胜利。1987年出生的丁胜利，18岁便外出闯荡，修车开店，辗转多年，心里始终牵挂着家乡。2013年春节回乡，他听说白乌鱼市场前景好，看着家里荒废的鱼塘，一咬牙决定返乡创业。
0: 头三个月，第一批白乌鱼就卖了8万多块，可好景不长，因为经验不足，消毒药水浓度没把控好，大批鱼苗翻了白肚。望着水面，丁胜利心都凉了。村两委及时上门开导，请来水产专家帮忙找症结。他白天蹲鱼塘，夜里啃书本，硬是摸索出了一套科学养殖的路子。2015年利润突破10万元，他还主动对接水产研究所，搞起了鱼菜共生生态循环养殖，昔日荒塘变成了生机勃勃的养殖基地。
1: 自己的腰包鼓了，丁胜利没忘记乡亲们。2016年，他牵头成立合作社，承诺技术免费交，销路全包揽，还拿出2万多尾鱼苗免费发给50多户村民。养殖户遇到病害，不管多晚，他都第一时间上门。村民刘从友的鱼突发疾病，丁胜利带着设备赶来，为他挽回数万元损失。
0: 2021年，丁胜利当选村党支部书记，他带领全村发展柑橘、中药材、特色水产，第一年村集体经济收入就突破59万元。他还领着大家伙美化庭院、安装路灯、硬化道路。黄觉桥村先后获评国家级森林乡村、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站在鱼塘边，丁胜利目光坚定，我的目标是把整个村子建设好。 从外出务工青年到鱼竿书记，他用一尾白乌鱼游出了一条乡村振兴的共富路。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然，播音高阳、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哈哈哈哈哈！哥，好爽，
5: 好爽，好爽，
6: 好好爽。
7: 没错，眼睛瘦。
8: 来，回说研究社一起来研究啦！小刚方言能不能摆得起？欢迎来阿福同微信微博抖音都叫做小刚刚好。
9: 来不能不能跟大家摆得起哈？笑话可以当饭吃，来巴巴掌一拍起。笑话可以当饭吃，吃得饱给饱。说哈工作那些事。我们讲笑话的这个工作相关的主题肯定是特别的多的，比如说刚上班那会儿的一些回忆啊，真的当年我们刚上班的时候，我们有电台宿舍里头用电磁炉在那儿炒菜，然后住电台的宿舍，比外头没得房租啊那些，哎呀，想起来还是又心酸又辛苦。现在回忆起来，其实一点辛苦的感觉都没得了，觉得那时候好自由，啊，想炒个啥子菜，用的是国家的电，本身宿舍嘛，电费也是含在那里头的，而且我们在电台的宿舍里头，不出房租，首先你对于当年我们一起出来在工作的其他同学比起来是吧，那优势不晓得有好明显。然后呢，包括电啊、水啊，啊，当然我们不浪费水、不浪费电的情况下，那种用在的自由潇洒，包括。不叫物业费噻，是吧？你现在想起来，真的，嘎，吃喝拉撒啥子都要说钱的事情，卫生费，嘎，什么啊？包括保安，原来我们在电台上班的时候住在电台，我们门口还有武警，然后那时候是省一级保安单位啊。这说起来，现在嘎想起，当年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嘎，所有整体那些条件，当然呢，总体房间比较小一点嘛，在电台那边技术部门的边边上一个小小的一个房子，回想起来的话，那时候。夏天还是很热，冬天还是很冷，然后呢，各种设备呀、机器啊之类散热呀，发出一些声音呐、啊。哦，真的，刚硬要去回忆刚参加工作那一会儿，有好多当时应该是很辛苦的，其实当时并不觉得，但现在回想起来呢，所有这一切都是美好的、浓浓彤彤的。哦，因为那时候年轻，因为那时候潇洒，因为那时候干。吃饭吃啥子都能够消化，结果没得人请客，因为那时候身体好嘎，出去淋雨。我还记得到了我们出来工作实习的时候，我记得是那一年下好大一场雨哦，我骑个烂自行车在红星路那儿，哗骑过去，骑过来，骑过去，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嘛，让。

现在回想起来是好中二的一些行为，但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就有那种初生牛犊不怕虎，所以现在总是回忆青春，就证明青春已经不在了。那么所有这些难忘的一些回忆，你再看到人家现在一些同学又出来也开始在电台实习，要来当主持人，说不要当了，没得搞啊，而且当网红，说哎网红而且也说不清楚。其实这些话你自己想想，犯不着去跟人家浇那个冷水，因为人生都是这么一步步的走出来的，不光是这个工作他在不在这儿干，包括了将来这个工作是个啥样子，是吧？哟，电台将来啥样子，我这话就不好说，是吧？哎，网红将来是啥样子，抖音将来啥子样子，微信视频号哪个说马多大的个老板嘛，马化腾也不晓得十年之后腾讯公司会哪样子嘛。时代变化太快了， AI 随时扑面而来，我觉得就把眼前的事情做好，热爱它就融入它，是吧？包括人家说有一个小哥们儿，就是实习的第一天在公司的楼底下就去办了张健身卡，因为这家公司哎我心心念念要去上班的，健身那么肯定是跟工作搭配起来，将来要把整个状态调整到最棒，是吧？公司楼底下直接办张健身卡，实习的第一天就办，嘿，而且每一天下班之后，是吧？直接下楼酣畅淋漓锻炼身体，嗨，好安逸。结果第三天就在吃了。那咋办？卡又办了都办了，健身房又是不是连锁的，就那么一家。现在每一天坐一个多钟头的地铁，专门到那家公司楼底下去健身。说到工作了，说是关于这个工作呢，既有实习的时候吧，青春懵懂充满朝气和希望，也有慢慢干干干成老油条之后吧，打也不出房，半天打不出个皮，业绩要死不活。你说他死吧，哎，他每一个月掉的要签得到一两万块钱的任务，你说他开除你就觉得好像毕竟培养了那么久了，但你留在那儿了，他所有创造的价值刚刚要把工资，就是他把他自己养活了，一点儿多的富裕价值都不为公司做贡献了吧。而且这个年的事他把老板也摸透啊，财务室的戒指哪个好说哪个不好说，哪个人跟哪个人有点憋闷，哪个人哪个人传个绯闻，是吧？包括公司是吧，有的各种制度他都钻得到空子，你比如说公司墙上经济多大的一个举报箱，他都喊你不要紧了，举报箱你去举报嘛，举报嘛，你看我围墙那边还有个摄像头对到这边吧，给乱头啊。这个也还是当年我们关于这个举报箱啊举报信啊，原来我们是扔个点歌信箱的。当年我在学校里头读书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是校园广播站的站长，然后那时候我的经营思路都非常大的开，提出了一块钱一首点歌的业务。哎，我你想啊，那当年啊一块钱那十块钱，我觉得我们原来学校就在广播室，它是一个办公室嘛，门口就是弄一个那个信箱，大家可以投封信件啊，信比如说写信我祝张小刚罗小强陈二狗啥生日快乐，我们今后的日子里边永永远远不分离，就拿这首歌送给陈二狗啥，然后写好了所有的祝福的语言，两块钱五块钱都往里头塞起啊，点几首歌，张学友的刘德华的那些都拿来我们挣钱啥。四大天王负责唱歌，我们负责收钱，在点歌信箱里头投了信封的，我们拿来在校园广播站一念，把这首歌播个分儿八钟啊，就把钱挣了。那个钱也是我们校园广播站用于改善，比如设备呀，大家开会的时候买点零食啊，嘎，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但就是说，关于这个信箱。那其实现在你写信都不啷个写了，是不是嘛？那还有鸿雁传情，那还有什么写字，现字都写不来，拿着手机打字，噔噔噔打的一串串的出来。真的拿一张纸给他签名都要想一下，哎，我叫罗小刚还是叫周传雄来说嘛？所以说，这时代的一个变化确实不是说哪一个人变了，而是人、事物、时间、空间，随着时间的变化，必然会有一些信箱已经淘汰了。不过现在还是有那种投诉箱啊什么之类的啦。所以每一次看到这种投诉箱，我都下意识看投诉箱周围有没有监控摄像头。你看，你想到你在那儿匿名那个信件信息是吧，录下来了的，啊，究竟是谁放的这封信啊，什么之类。其实说说也有道理，如果你完全不负法律责任，你悄悄咪咪丢个进去，你信也是匿名的，内容你就张起嘴巴乱说，这个，哎呀，说不当清楚的。反正说到这种老油条，这些对这种事情就掺得要透一些，不是领导说，哎，大家随便提意见，你就真的随便提意见；公司那挂个举报箱，哦，你就真的随便在这举报，是吧？我有个朋友，就是这种老油条了。

这种的，前一阵子他们公司在公司那儿就放到一个这个投诉箱，所有其他人都以为是 HR 嘛，人力资源部门放个投诉箱，哎，大家对公司哪个板块哪个人工作不到位，啊，我要用我的投诉信，匿名的啷个去报一下，然后呢，肯定该投信进去的投信去，该投诉的就投诉的，都以为是 HR 人力资源部门放的，但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老油条朋友他自己放的，哎呦。

0: 好好爽，好好爽，好好爽。
1: 微笑研究所。
2: 笑话可以当饭吃，讲工作那些事。其实现在的工作呢，大家都是坐办公室啊、写字楼啊，好像人人都抱着一个电脑，就会觉得这个是工作。以至于学生玩儿些时候喊大家考绩效啊，什么娃娃机啊，大家都觉得好像哦，娃娃机不高级。整体呢，你比如像我们科王老师哈，开娃娃机呢，有辛苦的一面，风吹日晒的一面。哎，但我讲哈，南宁有相当多行业，人家收入是相当高的哦。包括了说比如直接明面上的收入嘛，说起来打螺丝什么工人，那有些打下来七八千，那深圳那边打出来万多块钱都有是吧。换个角度看新闻，世界好好爽啊，世界好好爽。今天跟大家讲一下红绿灯好好爽。哎，我们先就说了，大爷们还是世界红绿灯是 International Traffic Light Day， 学好英文 International 就是国际 Traffic 就是交通 Light，Traffic Light 就是交通信号灯，其实我们说红绿灯其实还有个黄灯啊，所以它应该全部叫红绿黄红黄绿灯。哎，平常咱们都说红绿灯，好，红绿灯是先发明的，然后黄灯是后头那个发明的，包括后来我们不是国内还有千年黄灯呢，究竟千年黄灯该走该停，当时说取消这个，啊，这能不能扯远了哈？总之，红绿灯这东西不是一来就有，肯定是随着汽车啊、交通发达到一种程度，拥堵，横起要开，竖起要开，哪个让哪个？哎，红绿灯在1914年8月5号被发明出来了，也是现在哈，我们有世界红绿灯日，有 International Traffic Light Day， 我觉得这个口音学的很好，就是。早在1914年，哦，就是100多年前了，嘎，百多年的历史了。1914年8月5号，首个红绿灯系统在美国的克利夫兰尼安装，也说是另外一个城市的，管他们哪儿安的了，反正就是人类交通又那么发达，红绿灯来引导一下了。红灯你就停到路灯你就行驶，这样子呢就替代了原来其实是有交警，交警呢总还有交警的局限性，而且真人也不是每个路口都做得到，但红绿灯理论上做得到，每个路口安装。而且真的这个红绿灯一旦安装了之后，美国出来的数据，1914年他们开始装这个，装到1930年，就10多年间，应该就迅速的在美国普及嘛，美国的机动车死亡率下降了将近50%，就降了一半了，嘎，这个可见红绿灯这个东西说起来好像好简单一个玩意儿，但是你看大道至简，仿之于100年的历史检验到现在，哎，还多了个黄灯儿，嘎。我的意思，它变化并不大嘛，最终还是可能下一步红绿灯要真正的退出历史的舞台是好久？哎，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朋友们？是吧？下一步要退出这个历史舞台，应该就是要到全部都是无人驾驶，全部都是 AI 在那儿操控，车子自己开自己的，它在就不用眼睛看了噻，是吧？直接它系统里头晓得，包括我们现在地图上面不是在倒计时嘛，所有的红绿灯、绿灯还有好秒钟，哪天如果全部都是 AI。系统自己在那儿操作是吧？那就巴适的不得了了。来，世界好好爽，世界红绿灯日，讲哈交通的知识了。来，说到这个红绿灯发明出来之后，那么红绿灯就有相应的一些知识了。刚才说到的是红绿灯发明之后，交通事故死亡率降低了一半。实际上呢，本身日常交通有了红绿灯之后，闯红灯其实也是大有人在的，啊，闯红灯的交通事故当中，其实伤害无数，45%的成员会受到伤害。也就是它跟其他类型的交通事故，比如有人是超速，有人酒驾啥子啥子，我酒驾可能危害更大，那他们普及，这儿也不能说的感觉红绿灯重要就比酒驾都更重要。

酒驾是更错误的一个规则，嘎。反正就是闯红灯，只要你本来是红灯不该走的时候，因为你横骑的车子你就该走，所以大家放放心心，速度也在那儿，再过去不要走。45%的成员都会受伤，近2/3的伤亡是行人、路人或者其他无辜者。也就是说，你闯红绿灯嘛，肯定大多数人家行人从那儿过的就无辜受到伤害嘛。当然，明显你车子上自己的乘客，你45%也会有受伤的。还有呢，包括行人，其实这个倒说哈，话跟话说到那儿了，一般说都出了交通事故了，车子跟人都说是车子的事情，就算是人造成的一些责任，车子都要担主责，因为你这个是铁包肉，你这个东西随时该刹车的不刹到车，就算是人家行人闯红灯过来，是吧？你那你这个车子停下来也都是必要的。但其实啊，就行人也是能够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就是刚才我随口举了个例，啥子人去闯那个红灯，好像我命都在那儿，不，你命肯定有一个你心痛的，但你如果把别人影响了呢？你造成了其他的机动车、其他的驾驶人员，或者你比如有一个车子为了让你行人闯红灯，嘣的咚，他急刹车没有刹住，方向盘一打歪，朝到另外一边，造成的其他的比如重大的一些事故，这个行人也是构成了交通肇事罪的，行人照样是要负相应的一些责任，甚至可能会构成犯罪的，噶，这个大师这个知识就学到了的。交通信号灯呢，是我们交通的冷知识。绿灯不是永远都能够走，你红灯停，绿灯行，绿灯也不能够走吗？就是如果前方路口已经拥堵了，即使是绿灯也是不能够进入这个路口的。这个哈，我最近不是咱们宽城子说评书了，宽城子晚上出来堵车就堵得有点恼火。哎，这种情况是时有发生的，就是因为堵车了，然后呢，他们这一路车子明明前头都已经堵死了，那么你就等一下是吧？这个绿灯你就等下那个能够左转的，就哎我说穿了就是同仁路那个丁字路口，宽窄巷子出来噶，就是这同仁路这条一条一个全是丁字路口的，按说右转就直接汇入车流，左转就是要进入大街，然后呢明显是右转的车子太多，全部都把那条路已经堵死的情况下，人家有些车子想从左转，有红绿灯在那儿，直行车丁字路口那儿是绿灯的时候，你其实那边的车子就可以等一下，因为你往前都送，说的我都来气。那从哪儿去把它堵死？稍微前头车子让出来20公分，他都要把它填的。你稍微等一下，这个时候你就让人家左转的车子就过了，多好呢！你不然这边又堵起更多的车子。但是大家从交通规则的普及啊，从交通上面我们说的，哎，有点公德心是吧？你过不到的时候，你就让人家先过，多好呢，是吧？嗯，分这个事情我从道义上面，他们是很生气，我都稍微为其他的归了，不要按个喇叭什么之类的。后来我又想通了，是啥子呢？为啥子和这宽窄巷子的那个路口同仁路，它稍微有一点绿灯，又不管它这个自己开不开得走，它都要松点去堵堵呢？是另外一个原理是啥子呢？是右转弯的车子会抢它的。如果说它这个时候想到自己这儿虽然是绿灯啊，但堵起车了就不该走，遵守这个规则呢，这边右转弯的车子提，也就导致了顺势在同仁路上面等到过去的车子，它就永远进不到排队的序列。哎，这有点帅气了。很感动，每个人都有签个理由。这样的话，不是，但是日常生活当中，反正遇到这种交法，都硬在说，子女娃的法是有可能的，噶、啊，路都已经拥堵了，已经堵死了。堵死了，你这面的灯面都是绿灯，你说哎绿灯我就该进去嘛？其实堵死了你又不能再进去了，堵死了你再进去其实是添堵，是吧？这个也是违规的，否则就属于你闯绿灯了，闯绿了，哦，是有这个规则，闯绿灯了。包括路口中央的什么黄色的网格线啦、人行道啊，这些都是禁止停车的。明明都已经堵死了，你开始就停在那儿，你就明显停在了错误的地方，你闯绿灯了，朋友。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6: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7: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8: 悲欢离合都

0: 拜拜嘞，刚刚好，故事会。
1: 罗小刚新派评书，跟大家讲一讲宽窄巷子，年羹尧。年羹尧呢是一个历史人物，古装剧里头大家看的太多，那么具体哪一些真哪一些是假，可能呢历史自有评说，但单单放到我们所在这个位置说宽窄巷子，为啥子加在年羹尧的前面呢？简单，收这个冠名权就是他的，修就是他修的，宽窄巷子就是年羹尧修的。当然他最开始不是为了修成景区，也不是修成都会客厅或者拿来卖熊猫，而是所谓的满城嘛，对吧？这个历史呢，时间一点点的推导到那儿，会给大家具体来聊到因何而修，修了之后何人来住。先把年羹尧的简单年月、日、生卒这些跟大家一个摆个简介。年羹尧，字亮公。这个事情呢，如果比如陈佩斯老师呢，马光字亮公，好双峰，就是要带一个动作，他是这样子的，嘎。字亮公，好像呢也是取于古书里头有一些能够要这个辅助好皇帝啊，干好事业啊之类的好的一些寓意。好双峰呢，这个我说说，我们就查完这叫好双峰，好双峰，字雄鸡发达，他是汉军镶黄旗人。这个呢也是清宫戏那段时间看的比较多的，嘎，都晓得什么正黄旗、镶黄旗，什么旗这个旗，大家晓得正黄旗跟镶黄旗比起来哪个更高级不？镶黄旗是更高级的，镶黄旗好像就是黄色的旗旗上面镶了红色的边边。印象当中应该是周星驰这两天不是各种很火，嘎，状元苏乞儿里头应该闪现头画面有没得黄色的旗旗镶上红色的边边，就是镶黄旗。然后呢，所谓的正黄旗呢是先有镶黄旗，是后来升级，皇上呢把他的一些自己的嫡传部队啊，自己直接管理啊，那么反正比较重视的，又专门升级出来。

镶黄芪，而年羹爻呢本身就是这个芪的嘛，它是另外那个芪生台芪台道的镶黄芪。因为这些东西呢我们也不是历史学家的，摆个好耍就是了。年羹爻的这个家族原本是明朝时候辽东边疆，就说原来是属于汉朝的旧城了，在辽东嘛，应该就是辽宁以东啊，那些原来就是驻守边关的，是清朝入关嘛，可能打不刚过啊，反正那个就最终在清朝初年就归附到了这个清朝，编入到汉军旗。年羹爻的老汉儿叫年霞丽。哎，首先说到这个年这个姓氏啊，年你要叫年高，这是吃的。年羹爻有一种说法呢，应该是年数的那个年。啷个以讹传讹还是啷个，反正各种说法，有了这个年这个姓氏，其实是蛮小的一个姓氏。反正就是他老汉儿年霞龄的时候，就是跟着清朝混了，而且都已经混得相当不差。在康熙朝的时候，官儿最大的时候，当到了湖广巡抚。湖广嘛，应该就是应该是湖南、广西啊、两广啊这种说法嘛，那是级别很高，官的宽。而一个巡抚嘛，就相当于是省领导那个级别嘛，署理总督事，然后呢算得上是封疆大吏。所以说，一般一说到年羹爻呢，更多就觉得他跟着这个雍正皇帝事业啷个混得好，其实人家老汉儿那一辈就已经是封疆大吏，很了不得。先前呢，前面遇到还跟他逮过一句，说年羹爻有个哥是个科学家，我这个也不是开玩笑，为了说还有是真的哦。年羹爻的哥叫年西爻，啊，羹爻、西爻、东爻、南爻，然后那这名字就是爻字辈儿，好像这个爻取的是尧舜禹那个意思哦。羹爻、西爻大概的是我理解哈，年羹爻就是跟，比如说跟皇上煮稀饭呢，是不是那种原理？羹不是那个羹啊，反正他那个名字里头我大概是有印象，他是要表达说跟着尧舜之君一起打拼，辅佐好尧舜之君，所以有西尧羹尧这么一个名字。而年西尧呢，实际上他不像年羹尧那么大的名声，大将军威威武武，但是哥也是当过巡抚的，广东巡抚啊，工部右侍郎。而且这个人真正神奇之处，可能是因为他哥老哥他这个地位，年羹尧呢主要是军事啊政治方面建树颇大，两兄弟呢就有点就是换一个赛道，差异化的竞争。他哥，你看工部侍郎是干啥子？工部就搞工程啊，修水利啊什么。他是个工科男，他哥是个工科男。这两兄弟对，一个工科，一个理科。年羹尧是个工科男，文笔不错，是吧？然后呢，军事这些了得。然后这个郭老官呢是个理科男，哦，就是啥子呢？医学、数学。这个就是先前我预告了一句，说年羹爻的哥年西爻是号称中国版的达芬奇，是啥子意思？就是这个郭老官在几何透视，他之前写过一本书叫《视学》，电视的视，学习的学。你大概从这个名字你要推导一下，当年已经有什么郎世宁啊，有些西方的所谓传教士啊，跟就是包括当时那个西方国家发明了蒸汽机啊什么那些东西的时候，是带跟康熙啊，带跟这个雍正这些看过的，看了之后说你这个人是奇淫教气，是什么巧计，嘎不予理睬为。但其实比较像大臣这些接触都强，年羹爻他哥年西爻接触都有郎世宁他们来介绍西方已经在几何学有哪些发展，几何带来的透视，比如方的圆的一个坨坨啊，包括绘画当中，其实好像说后来对于中国画的绘画呀一些透视关系都有影响，就是因为他写的这本书叫视学，电视的视，学习的学，应该就是视觉啊，看一个东西啊，近的就坨坨就大，远了这个坨坨就小，你不要我把这个坨坨递到你们来，坨坨就大，拿过来就小，这就是属于视学的一个几何范畴。那明显里头牵扯到几何呀、线条啊，是吧？还是有点凶的，我觉得他哥就单独，我觉得有机会后头跟他讲一下年羹爻的传奇，看他这一辈子有些东西跟现在的身边嘎有意思了。实在不行，我觉得明天我因为这个都是在什么清史稿啊、历史书那头有明确记载的年羹爻的一些生平和他的一些故事，保不齐明天我就跟大家专门讲一篇年羹爻，好不好？今天讲年羹爻，是因为宽敞子我们所在之地。是年羹爻修的。年羹爻出生于康熙十八年，就是公元1679年。关于他少年时代那个资料很少，因为本身是吧，你就是一个小小官二代呀，谈不上记载，只是有事业了之后嘛。清史稿当中对于他的小时候的记载呢，可能都是后期去补了一句话，说年羹爻这个人读书有才气，五个字，就说哎，这玩意儿读书是能干的，其他记载不多。到这个坑。

康熙38年，年庚要20岁，参加顺天乡试就中了举人，就是范进中举那种举了，是吧？但你看范进中就是50-60岁才中的，中风了那种中，是吧？中了举人马上就中了风了，那个天，是吧？啤酒不敢喝，海鲜不敢蒸的，是吧？那个就疯了嘛，那个是明显一辈子为了那个功名考的头发都扯掉了那种扯，所以最终是疯了的。但年庚要是少年才起，20岁。直接就中了个举人，中了举人之后呢，你说是不是就有工资？哎，也没有工资的，但资格就不一样了。比如第一，有了当官的资格；第二，见领导那些就不用下跪，不是每个都不跪哈，县级领导是吧？就是不用下跪的是吧？然后他20岁的时候，他什么雍正也就是20来岁，实际上是就是我们说雍正九子夺嫡，差不多也是从这个年龄。也就是说，有一种说法嘛，就是雍正安排到年羹尧去各种。提前做一些与其他的人嘛，啷个布局啊之类的，也说不当清楚，嘎，都是20来岁毛头小伙子的时候，应该可能雍正是有这方面的见识了。你想，真的帝王之家，一线生一线死的是吧？而年羹尧20来岁的时候，这儿考起一个举人，而雍正这个时候呢，20来岁就是个贝勒爷嘛，是吧？紫禁城里头忙得夺嫡嘛。嘎，皇上那儿康熙啷个考教啊？打点布库要练锻炼身体，写点文章要交给康熙老汉儿审查。反正大概就是20来岁一个青中岁月就中了举人。到康熙39年，年羹尧就中了进士，就是隔了一年的事情，年仅21岁，这个就级别很厉害了哟。实际上进士，就不是我们这种进士眼的进士，是吧？那是高级官员的一个储备干部，这种已经就有社会特权了。比如说免除什么杂役啊、赋税啊，当然可能对于他老汉儿，你们刚才说他老汉儿都是做到封疆大吏的，可能他们家人也不看到这些特权，更多的是就进入高级干部的一个是吧储备的一个阵营当中。到康熙48年，年羹尧30岁，破格提拔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的一个衔儿。哦，这个就是他到40岁的时候，正好就是雍正那儿夺嫡呀，各方面最白热化那个时候。这个呢，就是另外一条故事线。话说回来，单讲年羹尧，年羹尧人生当中一个关键的一个转折，就是他这个40来岁的时候，成了一方的主政的封疆大吏。其实就是到我们四川来当巡抚。年羹尧在赴任之前，这个康熙皇帝有召见，说喊小年过来，你这些大臣皇帝聊几天都是记下来了的，是吧？清圣祖实录当中有记载说，康熙把这个年羹尧喊过来说，小年呐、啊，啊，四川地方紧要哦，巡抚需要这个实心人士，节己爱民啊。年羹尧就奏对啊，是承蒙皇上隆恩，干部竭心尽力，以图报效。这些都是原文有所记载，大概的意思，康熙当时对于这个30岁出头的一个年轻的一个巡抚，你想30岁出头一个省哪个他来管？而且当时四川其实还是蛮恼火一点的，是不是嘛？不管从经济啊，包括呢治安稳定啊，其实寄予厚望，就派个年轻巡抚30岁就来主政四川。当然，你看那个话干话当中是吧？你要注意噶，竭心尽力怎么怎么样，其实带有训诫之意。然后从后来年羹尧到了我们四川之后来的这个政绩来讲呢，首先确实很勤勉，那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一个人能够做事。但另外，你看皇帝临走说的两句话：第一，你工作要认认真真干；第二，你要节己。节嘛，就是廉洁啊、奉公啊，也是看出来这是个调皮娃娃噻，是吧？出门之前就要敲打，哎，你吧，我感觉你吧，做啥子事情自己掐得有点深了，嘎。买头猪人家脸上蹭两下才来交工的那种，就注意你要节己，是吧？自己要廉洁。但实际上最终。这个话是没有听进去的，是吧？年羹尧何其贪婪，何其残酷，贪酷之名。实际上，在四川任职的时候，年羹尧是就已经做得很过分了的。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
2: 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7: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刘强科普时间到，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0: 来嘛嘞，刚刚好，故事会。
1: 罗小刚新派评书，跟大家讲一讲宽窄巷子。四川任巡抚期间，年羹尧总共干了将近有十来年。客客观观的讲，这是一个有能力的人。一路过来之后，四川的整体治安方面平定翻乱，就是像西昌啊、粤西那边，他都应该是齐国的。然后尤其是他的手下，就是那个岳飞的弟讨德岱，说的岳钟琪，是他派去过去那边是有所谓的平定翻乱，整治这个吏治。这个也是历史上记载都有很多的，对吧？这个比如年羹尧弹劾当时四川的布政使，布政使是啥子？噶，你看那个广西布政使是周星驰哪个电影里头是有两个人，哈哈哈，一个布政使，那个那个叫按察使，噶就是那个，按察使是另外一个。年羹尧在四川这边对四川布政使、四川按察使啊那些都是有很多的一些弹劾，这都是高官了，是吧？像布政使，布政使啥子叫布政使？发布政令之使。布政使宣布政令，就包括了像现在我们比如说政府系统，你比如说归到民政啊、财政啊、教育这一口子地方，都是原来古代一个布政使就管完了的。另外像按察使嘛，那就是纪委啊、法院啊这些好多体系，就是在按察使这个岗位上头的。当时年羹尧来主政四川的时候，把这些是挨着挨着的弹劾了一遍，是吧？也是导致了很多人被革职查处的。就可见他来之后，是吧？还是很有本事的一个人。当然，这个本事里头就是你没得这个能力，或者你有贪腐，那我就整治你。但是回头看，年羹尧自己是个贪腐分子，是吧？所以这你不跟我一起耍哦，或者你娃耍的不一样。其实有年羹尧的作为的时候呢，有很多是排除异己，所以说呢，刚才说的他这个名声也不是那么好的。康熙皇帝对于年羹尧这个是吧，你要我你钩子一翘，我想你我说尿，是吧？是有所察觉的。哦，一个是出门之前有所教诲，二个后头什么回点什么发点圣旨啊什么之类的，也是有训诫。他年羹尧说：“勿要恃才傲物”，就看出来这个的。啊，年羹尧还有过来的一个功绩呢，就是把岳钟琪这个人是提起来了。像你们说的岳钟琪啊，姓岳，岳飞的这个二十一世孙，当时在四川任这个提标游击。大概呢，就是现在我们说团长啊左右这么一个级别嘛。所谓的提标游击再往上，可能就是提督了。提督就是管这一片的整体军事了，是吧？啊，级别升高，是当时年羹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下，在平定翻乱的时候，是吧？是立了汗马功劳的。而且呢，这个年羹尧一开始就赏识这个岳钟琪的一个才情啊，多次举荐提拔，而且确实这个人后来又是堪为大用。当然后来也变成了就把年羹尧灭掉的核心原因，也是因为有岳钟琪。知道吧？得了个地，这个就是豪华了，豪华啊！年羹尧，这个呢是一个非常跋扈一点的一个人，而岳钟琪呢是沉沉稳稳的，嘎。而且这种差异在他们一起合作主政四川期间，比如四川用兵啊这些的时候呢，那应该是非常默契。风头都让年羹尧出了。老好说啥子年羹尧高高兴兴的，岳钟琪来沉沉稳稳，我给你打个下手。但其实后来年羹尧真正倒台，这也是至关重要的这个哥老倌，这个是后话，嘎。那么，两个人一番这个客观，其实主要还是年羹尧了主政这个四川，只是说底下有这么一个岳钟琪在军事这块相对有所辅助，而军事真正要大用的是到康熙五十七年啊，这个也是年羹尧人生当中至关重要的一年。这一年呢是啥子呢？发生了战争，就是所谓的准噶尔部啊，撤往阿拉布坦，又派兵攻入拉萨。康熙皇帝一听，那某某原来都是我们的兄弟伙，现在造反了是吧？说的是出兵叫龙。那么龙呢，四川这儿首当其冲，川藏路这儿就过来嘛。年羹尧被任命为四川总督，兼理巡抚使，全权负责川军调动以及后勤。实际上也就在这一年，年羹尧在成都修的我们的所谓的宽窄巷子。当然当年修的时候嘛，不叫宽窄巷子，修的时候叫满城。是满城之前还有少城，少城旁边是大城。这个说起来有点复杂哈。简单来讲，在战国时期，整个我们成都这个地方就已经，比如有成都什么纪念城邑，什么纪念成都呢，噶早就有了。而且呢，主城区呢，主要就是所谓叫大城。然后呢，这个整个蜀郡全省的，比如管呐，包括什么郡守的办公室啊什么之类，应该都是在那个地方。然后在大城之西，就是原来的就所谓的少城，其实是小城的意思，噶。就小一点的，专门是搞贸易啊那些地方，原来就有一个少城。少城的基础上面呢，这个年羹尧又在修成了满城，其实就是现在我们的宽窄巷子的这个前身。在这个所谓的四川通志城池当中有明确一个记载，就说的这个满城，就当年年羹尧修出来的时候有好大，周回四里五分，周回嘛就周围一圈儿， 四里五分两公里多一点点，嘎，即817丈，设城门五个城门，800多丈，反正大概有这么一围棋圈，其实就是那就是现在宽巷子这个。刚好你看，就是现在宽巷子、窄巷子、紧巷子三个巷子，你要再围一个圈圈，那围墙围起两公里多一点儿，哼，我这个格局呢，就是没有变了，嘎，这几百年是灯都没变了，这个尺寸、这个面积，这个就是满城。当时修出来呢，是供这个调过来的这个荆州驻防的8旗兵进行居住的。年羹要自己不在，年羹要自己住在大城里头，所谓的总督署衙门，是吧？总督衙门衙署。然后呢，这边就说修起来，把那个荆州嘛，应该就是湖北那边，是吧？荆楚之地，荆州驻防的这个8旗官兵说要迁徙过来，既要迁官军过来，也要迁家属过来，所以说都是专门修一个满城。满城，满城嘛，就是满人居住嘛，在清朝里头嘛，满人尊贵嘛，了不得嘛，大概这么一个弄法。到这个康熙59年，其实注意哈，这个时候还没有修好这个满城，还没有主人的哈，只是就已经准备要打仗了，所以是要打，就要往那个满人呐、要迁一些过来呀，开始做军事部署啊。其实还没有部署好的时候，这个康熙59年啊，清军就这个所谓的入帐，然后来平定了准噶尔部的这个叛乱。宁根尧呢，也是从四川总督升成了川陕总督，就从直管四川，那么陕西这边也包含其中，截止到四川、陕西两省兵马，也成为了清王朝在西北的最高军事长官。那么这个宽巷子其实在这个时候是没起作用的，只是工程师在修的时候在摆，是吧？因为我们主要摆的是宽巷子、宁根尧。其实宽巷子应该在宁根尧的整个生平事迹当中呢，不是很带得出来的笔。他是他安排来弄的这个东西。真正是用上派上用场的是，就是刚才说的那场平乱，打了胜仗之后，康熙60年。宁根尧把这个满城也修得一个七七八八了，而所谓的调什么荆州的什么8旗子弟调起过来，才真正的在康熙60年才调起过来。在这个所谓的8旗通知当中有记载，康熙60年的时候调拨荆州驻防满洲蒙古兵2000名，其实就是2000个人，移驻成都，然后设有这个副都统议员来进行一个统辖，弄个副都统管到2000个兵，就拉到这儿来居住在这个满城之内。然后呢，这个家丁就有这个不是家丁，兵丁就有这个2000人了嘛。那那个时候拖儿带女的是吧，带上一些家眷，总共就是6000来人，就住进了年羹尧为他们准备的这个满城，也就是这儿方圆2公里多，现在的宽巷子这样子，紧巷子大概这么一个区域。雍正到后头不是继了位，然后年羹尧在这边又有各种军事的安排，这两个人就是辉煌，就从这。

而是真正开始的，开始于康熙帝的驾崩。皇帝世子胤禛继位，就是后头的这个雍正皇帝，然后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是吧？这个一朝天子一朝臣，这个雍正上去之后，你可想而知，刚才我们这儿的主人公年羹尧，那肯定是各种飞黄腾达的。其中早一点的时候，他的妹儿年氏就已经嫁给了这个雍正，是吧？雍正那时候还不叫雍正，应该叫胤禛，是吧？哦，还只是一个叫什么？应该叫应该是王爷了吧？噶，反正雍正还没有当皇帝的时候，就已经娶了这个年羹尧的这个妹妹年氏，然后呢成为了侧福晋，大概呢就是相当于就是一个舅子和这个哥了和姐夫哥之间的，哎不对，应该是个妹夫一个关系噶。当然，这个可能他那个妹夫是喊不出口的。你不管是从一个王爷的一个身份，还是后来是雍正皇帝，这一层亲戚关系是要排在后头的。说难听一点，就算是吧，皇上变成了太上皇，好像在看到自己的儿子是皇帝，好像那个站的姿势都要端正一点，好像是这个逻辑吧？哦。当然以孝治天下，好像是皇上也要去跟母后啊那个觐见啊，反正过才过的嘛，至少你一个舅子应该这点大舅哥的关系，哦，只能说是皇上信任你任用你会多一层砝码，哦，其他也说不到哪儿去。年羹尧本身自己有这些飞黄腾达，这层亲戚关系有没得肯定多少在那儿关联，但更关键肯定还是年羹尧自己，是吧？川陕总督本身那个身份在那儿，手握重兵也在那儿。实际上某种程度上，雍正刚刚继位，尤其是什么九王夺嫡八王夺嫡的，是吧？夺到那么恼火，其实反过来那个时候雍正要算不算要看年羹尧的脸色的，就算不看脸色嘛，起码也是反过来，其实是年羹尧在，就是夫人嘛，现在词儿谁在给谁扶郎，是吧？那时候要算是年羹尧在跟这个雍正比较富能一点。雍正这个继位当了皇帝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召回了他的那个所谓的刚才十四子嘛，就是允提嘛。哦，本来这个整个西北的这个兵权都在皇十四子允提的一个手头，直接说的是你这儿就回来了，喊年羹尧过去接管了允提的所有军务。这也是雍正这儿刚一上位的一个事情。然后呢，就是刚刚雍正上位嘛，一个是兵权能够收，按说就慢慢的稳固江山，偏偏这个时候天不遂人愿，青海这边又有萝卜当担惊，又发动叛乱，相当于就又不太平，又要打仗。但是你这刚刚把人家十四子，因为十四爷这个也是好多清宫戏的都演噶，也是真正有军事才能的一个人，兵权一收，说嘿，该背十年，我一走就弄你，嘿，那我不得跟你打，是吧？这时就全靠要年羹尧了嘛。所以这个事情呢，有点赶鸭子上架，但是年羹尧确实在这个时候上了架之后，也还是迎来了自己军事生涯的一个巅峰，真的就是，镇得住，而且是打了胜仗的。雍正皇帝这儿刚刚当上皇帝，这儿又叛乱了，那肯定要平乱啦。手下可用的就只有这个舅子哥年羹尧了，来嘛，舅子哥就当一个扶边大将军，是吧？全权指挥平乱。年羹尧来调集到大军，这个分军分路。进行一个进剿，然后呢，包括先前我们提到的那个岳飞的这个二十一代子孙呢，岳钟琪也再次担任这个前锋，反正两个人在军事方面的配合还是相当不错。大概这个仗也就打了一年半，雍正二年初，这个清军就大获全胜。《清史稿》里头记载的是这个斩首八万余骑，俘获男女数万口，驮马牛羊器械无算。大概的是就说这个仗简直胜利的了不得，这个俘虏俘了几万人，斩首都斩了八万人。这个斩这个八万人这个东西呢，大家也可以参照去看看二月河老师写的这个雍正皇帝里头。反正呢，总之雍正这儿是吧，几个王夺嫡，好不容易抢到个位置，皇帝一当，刚有人偏叛乱，这个时候是随时有可能遭人家打到了，哎，年羹尧帮他稳住了这么一个局势，嘎，雍正皇帝简直是欣喜若狂的。这个也还是我们在找的这个历史素材，包括了二月河先生在写雍正皇帝这个小说里头，也都引用了这些当年雍正的，这些甚至都是有原文记载的。史书上都有本《清史稿》啊，里头啊都有原文记载，说当时皇帝批的文字啊，诏书是啷个写的啊？我还是写的真的是有点就是肉麻哟，肉麻。这个不是一个形容词，是真肉麻哟。二月河先生是用的《清史稿》里头的原文，我们这儿找到这个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当时，
宁跟耀帮雍正打了这么一个大胜。

0: 雍正跟他那个直接收的圣旨上面写的是啥子？朕实不知如何疼你。你听这个词儿，就是我那个，哎呀，有人哦，哎呀，就那种，哎呀，朕不知如何疼你，方有言是吧？对天地。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1: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2: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1: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位夜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今天要给大家分享到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夜听的文字。给自己一点时间。看过一段话，曾经以为一辈子都忘不了的人，现在想起也心如波澜。曾经以为放不下的事，转眼之间已淡如云烟。曾经以为失业后再也找不到更好的工作，但现在的岗位得心应手。曾经以为失去一段婚姻，下半辈子就与幸福无缘，但现在的爱人比之前好很多倍。给自己一点时间吧，别着急，属于你的春暖花开终会到来。如果你此刻也正在经历一些痛苦，

苦、迷茫、挫败，请记得告诉自己，别急，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会好起来的。不是今天就是明天，不是这个月就是下个月，或早或晚，乌云总会散去，因为白云才是蓝天的主旋律。风雨总会过去，因为晴朗才是四季的背景色。人生不会总是沟沟坎坎，它也有海阔天空，一马平川。卢梭说，时间是一切事物的父亲，给天地时间，天地会催生出晨昏四季，给山川时间，山川会变换出桑海桑田，给人时间，人会创造出各种财富，给痛苦时间，痛苦会带来一串串觉醒，给自己时间，你一定会蜕变成更好的自己。没有走不出来的迷茫，只有时间不够，暂时还没走出来的自己。没有抚不平的伤痛，只有时间太短，尚且还没找到的解药。春天一到，花自然开，时间一到，结果自来。给自己一点时间，请相信上天自有安排。

0: 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2: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3: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2: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エデンアイシテロメモジットエスリプディッシュダンスカーティング
0: I love you
2: 我爱你。
0: 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刘雪敏的文字，一辈子的孤单。看到一个视频，大雪纷飞，一对老年夫妻在匆匆赶路，老大爷撑着伞自顾自地走着，丝毫不顾旁边没伞且步履蹒跚的老太太。网友们给这个视频取了一个挺扎心的名字，一辈子没有倾斜的伞。底下有个高赞的评论，他不是淋了一场雪，而是一生的雪。年轻的时候爱人不体贴，不贴心，不温柔，不细心，我们总以为年龄大了，相处久了，提醒得多了，他自然能学会怎么去爱一个人。但事实证明，爱一个人是不需要教的，他若爱你，自会主动留意你，体会你的感受，洞察你的需求，根本不需要谁去教。因为爱是天性，是本能，顺着天性和本能去做事儿，每个人都无师自通。而不爱你的人，即使你提出了明确的需求，他也懒得去正视，反而觉得你事多麻烦。正如有句话所说，爱你的人唯恐自己给的不够，不爱你的人生怕你要的太多。

个世界上很多东西都需要通过学习才能掌握，但爱除外。爱是学不来的，你能学到的只是爱的方法，但一颗想爱的心必须是发自内心的。正如你能学得会做饭，但喜欢做饭，你学不会也未必愿意学。爱一个人也是如此，他不是不知道伞怎么打，手怎么暖，雨雪天怎么走，他只是心里没有你，所以从未想过为你做点什么。你可以提醒他，强迫他，甚至逼他养成习惯，但同时你也深知，主动伸出的手最温暖，主动倾斜的伞最遮雨。你永远教不会一个不爱花的人把花养好，你也永远不要指望心里没你的人能学会怎么爱你。此生有幸得遇良人，愿为你遮风挡雨，就请珍惜，并回馈他同样的风光雨季。如若不幸未得良人，便自己做自己雨天的伞，雪天的棉衣。一时的避风港可以去别人那里找，但一世的避风港必须自己建。愿你手中有伞，身旁有爱。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2: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1: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一禅的文字。成年人的关系都是这样结束的。看到过这样一句话，一段感情的结束一定是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过程：期望、失望、期望、失望，直到心如死灰，不敢再期望。两个人在一起久了，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毫无意义的吃醋和鸡毛蒜皮的小事。这世间大多数的关系都是从细节开始破碎的，往往是一方说了反话，另一方把反话听了进心。一个不说亲，一个不追问，一个以为不会走，一个以为会挽留，一个放不下骄傲，一个还在等回头。因为对方知道自己说的是气话，对方却以为你终于说了真心话。都在等对方先主动，可等到的是对方远去的背影和一段渐行渐远的关系。就像那句话说的那样，你站在我面前，我觉得隔了一个海洋，你不愿趟水，我不会游泳，你我各自都有许多苦衷，于是终究无法成为我们。一段长久的关系不是一方有多么能忍，而是两个人彼此之间的携手共进，心意相通。明明一个拥抱就可以解决的事情，就这样不知不觉走散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感情这东西有时候很脆弱，也很现实，不要总是等到失去后才后悔人生若只如初见。以你心换我心，才知道相思深沉，才能同甘共苦。如果爱一个人，就别去害怕结局，在能爱的时候就用力去爱。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幸运地遇见一个很爱很爱的人。愿你执迷不悟时少受点伤，愿你幡然醒悟时物是人是。

0: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エデンアイシタロアンロジットエスリプディッシュダンスカーティング I love you
0: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叶听的文字。愿有人知你不易，懂你悲欢。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都变成了一个不动声色的大人，委屈的事情我们自己消化，难过的时刻我们自己治愈。人长大后啊，很少会主动开口去倾诉，别人不问起，你根本不想说。压力特别大的时候，你宁愿一个人躲起来大哭一场，宁愿自己坐在楼下静静地抽一根烟，也不愿意让身边的人看到你的狼狈。别人眼中的你总是开朗的、大方的、没有烦恼的。有人羡慕你什么都不用愁，有人羡慕你在工作中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可只有你自己知道，坚强的外表之下，你依然是柔弱的、敏感的、渴望被人保护的。我在微博上看到一个提问，你在哪一刻发现自己特别需要有人陪伴？有人说，是生病去医院的时候，你发现周围的人都有人陪着，只有你自己一个人挂号，一个人排队，一个人取药，明明很虚弱，还是得硬撑着。那一刻你才真的明白，人有时候可以逞强，但有些时候真的做不到。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超人，有的只是无数不敢倒下的普通人。但如果有人能够体谅你的心情，分担你的压力，这一路或许就能走得轻松一点。愿有一人知你不易，懂你悲欢，漫长人生为你遮风挡雨。

文章就分享到这里，我是蒙月，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晚安。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120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栖身之地，但有个自己不知的角落，它满是欢喜。说晚晚般迎来的早晨，有的时候会特别孤寂。

水源及五环桥，世界的梦想最新的触角，奇迹由我们共同的创造。你身如飞燕，我好似游龙，我们并并而行，飞越巅峰，每一个人都热情相拥，中国红最能让我们感动。

0: 数据显示，京山本地的网球爱好者超过10万人，而目前京山市已拥有高标准网球场地356片，平均每万人拥有5.67片网球场，居全国县市之首。除了引进国际赛事、知名赛事，京山市把网球推广进了校园。湖北省网球学校在这里开创省校县办模式，培育的学生已斩获国际青少年赛事金牌21枚，全国比赛金牌293枚。网球赛事还催生了新职业——网球主理人。从事网球俱乐部、民宿、餐饮、装备服务等业态的运营管理，已发展成为京山的一张名片。
1: 我们继续深耕网球全产业链，让小网球持续转动大经济，以赛事矩阵集聚人气，从降门槛、惠民生到新文旅、育生态、引人才，推动赛事流量转为经济增量。
0: 目前，京山市网球及关联产业直接从业人员约3000人，间接从业人员约10000人。
2: 2025年，京山市的网球产业综合产值突破了35亿元。下一个5年呢，主要的目标呢，就是打造一个100亿网球产业集群，包括了我们的这个体育赛事、教培，包括我们的装备制造、休闲度假、旅游、温泉康养等等等等。
3: 京山模式呢，最核心的就是去按照网球运动发展和网球产业发展的规律办事，那使得这个网球运动，无论是从网球场地的供给、网球人群的参与、网球赛事的逐步的丰富，乃至于网球相关产业的逐步的延伸，形成了一个一整套的，而且是非常正反馈的这样的一套发展的模式，也是一条提质升级和高质量的一条发展道路。
0: 正是因为持续长久系统化的深耕，因为具备配套的消费场景、独特的文化底蕴，让百姓共享红利的机制，所以当网络流量到来时，城市才能够稳稳地接住，把网

0: 流量转化为持续的经济增量。
1: 不管是金沙还是我们的苏超，都是依托于自身的资源禀赋，挖掘自己的文化特色，因地制宜走出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发展道路，这样的道路才是行稳致远的，而不是转瞬即逝。
2: 不能照搬照抄啊！一地火的一个活动，并不代表在另一地一定会得到欢迎，所以要立足本地的真正的你的资源禀赋和条件，然后因地制宜去打造具有自身特色的赛事。那这个背后实际上就是一种耐心，一种久久为功。
3: 举办高水平体育赛事是推动城市发展的重要路径之一，但是仅仅热闹几天是不够的。我们既要善用赛事引流，更要通过赛事提升城市服务能力，既要学习先进经验，更要立足本地实际，深耕赛事 IP， 拉长消费链条，充分利用赛事的影响力和综合带动作用，不断拓宽赛事的时间和空间维度，赛事才能够从一时火爆走向经济长虹，摆脱昙花一现的困境，持续助推城乡融合、乡村振兴、城市高质量发展。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大家周五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碧海环绕，孤岛伫立，小屋错落，炊烟袅袅。前段时间，一个网名为锤子的主播凭借着荒岛改造系列视频走红网络。视频中，这名网络主播在一座名叫乔木湾岛的海岛上改建一座历史遗留下来的房屋，他在这里开路通电、捕鱼烹食、圈养家禽，可以说是沉浸式演绎现代鲁滨逊的海岛生活。这诗意随性的画面呢，也吸引了大批网友点赞追捧、打赏热议。殊不知，这场看似自由惬意的荒岛旅居，早已触碰到了法律的红线。
1: 大家好，我是锤子，今天是我们荒岛改造第二天。经过了一天的努力，我们已经把这里简单的清理了一个样子出来。烧点开水，泡碗方便面，美美的又是一餐。
2: 视频中，这个名为锤子的主播在浙江宁波象山的一座无人岛上大肆开展改造活动，铺设下水管道，安装路灯，圈养家禽，改造岛上遗留房屋。这些行为被主播锤子通过网络直播和视频剪辑的方式在网上广为流传。然而，正当该主播沉浸在自建世外桃源的幻想中，打算继续扩建改造时，就在今年五月，有群众向宁波市海警局举报称，主播锤子的这些行为涉嫌违法。
3: 我们第一次上岛的时候，发现了有两名主播在岛上开展一个直播活动，直播的主要内容就是对岛上的建筑进行一些改建，还有在岛上铺设了太阳能板。用于日常的供电，还有缺了一块地用于养殖家禽。他在岛上进行改建并且养殖家禽的这些行为都是他直播的一些素材。
2: 在网上流传的一个荒岛改造视频中可以看到，主播锤子在岛上的其中一间房屋内不仅布置了沙发、床等家具，甚至还摆放着台球桌、游戏机等娱乐设施。
3: 以我身后的房屋为例，这个房屋呢是我们岛上最大的一座房屋，这座房屋在那个主播的改造下呢，把外立面进行了一个改造，改成了一个阳光房。房屋的外面呢是也种植了一些花草，铺设了路面，并且在外缘也是搭建了一个玻璃围栏。再在房屋里面呢，对外看出就是一个一线海景，它是把这座房屋

0: 打造成一个一线海景房。可以看出他在改造的过程中呢，也是花了一番心思和设计的。
1: 通过记录搬运建材、登岛、上山开路、安装路灯等诸多改造活动，再加上后期剪辑美化，主播锤子精心打造的荒岛改造系列视频吸引了大量粉丝关注。然而随着深入调查，这场在网上连载数月的连续剧就此落下帷幕。
0: 我们向有关部门核查，乔木埃岛是属于法定的无居民海岛，该名主播未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请并取得合法使用权限，所以他在岛上的种种行为是属于违法行为。
2: 一些主播为了博眼球、涨粉丝，走上一些小众的直播道路，主播锤子的荒岛改造直播便是由此而来。那么他的改造资金是从哪里来的？通过荒岛改造系列视频与网络直播，他又是如何从中牟利的呢？我们一起来看总台记者的独家揭秘。
3: 大家好，我是锤子，
4: 今天是我们荒岛改造第六天。我们去宁波一个郝大哥那里拉回了满满的一车物资，有洗菜池，有床，有玻璃的淋浴间，还有两个洗手池，还有一个秃秃的马桶。
5: 根据我们的调查，这名主播之前做的是水产养殖的相关直播内容，但是由于直播间一直不温不火，所以他就想到了用荒岛改造为噱头，以此来增加自己的流量和关注度。后来他就找到了我们的乔木湾岛，并且在岛上开展了一系列的改造活动。
1: 调查发现，在直播过程中，主播锤子会通过各种话术和方式来向粉丝请求改造物资的赞助和资金的打赏，大到一扇门，小到一块砖，主播都是来者不拒。而粉丝在打赏后看到岛上的建设日益完善，更是从中获得了参与感，粉丝粘性也不断提高。
4: 你大概投了多少钱？
3: 我没投过钱，
4: 全是粉丝。
5: 这名主播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刺激粉丝进行打赏，比如说粉丝可以花钱购买某间房屋的所谓冠名权，再比如粉丝可以出资购买他所饲养的一些家禽的认领权。当粉丝花钱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名主播还会在岛上的醒目位置悬挂红色的横幅，上面写一些夸张的祝福语，本质上就是满足他们的虚荣心，促使粉丝进一步的打赏，来达到他的牟利的目的。
4: 红毯铺地，沐浴熏香，十里鲜花迎接双冠女王爱丽丝亲自莅临锤子岛视察指导。
1: 为了进一步博取眼球、吸引关注，主播锤子擅自将乔木湾岛改名为锤子岛，并在岛上插上了印有锤子岛字样的旗帜，来彰显自己对这个无人岛的拥有权。
5: 这名主播还会邀请直播间打赏比较多的粉丝和其他主播登岛参观，一起参与他们的海岛改造活动，其目的呢还是扩大他自己的曝光度。据他自己所说，后续他也有计划在粉丝数上来以后呢，从事一些直播带货的工作，卖一些水产品，这样他就可以进一步的牟利。
6: 我们想通过此次案件的办理，提醒广大自媒体人在拍摄此类视频前，先了解国家的法律法规，以免触犯法律。同时，如果有群众发现类似的违法行为，请及时拨打9510报警电话。
2: 世间从无法外桃源，无人岛的开发利用必须恪守法治边界。据执法部门介绍，本案中的主播锤子已经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相关规定。那么，究竟什么是无居民海岛？根据法律规定，群众在这些岛上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咱们一起来听一听专家是怎么说的。
7: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第57条第二款规定，无居民海岛是指不属于居民户籍管理的住址登记地的海岛。通俗点说，只要公安户籍系统里能把户口落到一座岛上，它就是有人住、建制化管理的有居民海岛。比如说我国的海南岛、舟山本岛、崇明岛。那么反之，不能落户的、没有户籍登记地址的海岛，法律上直接认定为无居民海岛。同时呢，《海岛保护法》第四条规定，无居民海岛属于国家所有，因此不存在无主荒岛。
1: 专家表示，

0: 案中，主播锤子大肆改建乔木湾岛，擅自插旗命名锤子岛，并开展经营性直播引流等行为，已经严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相关规定，执法部门可依法对其作出行政处罚。
1: 首先是违反了海岛保护法第28条，未经批准利用的无居民海岛应当维持现状，禁止采石、挖海沙、伐木以及进行生产、建设、旅游等活动。本案当事人或将面临20000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所有因该岛直播产生的收益全部没收，包括直播打赏、广告带货收入、粉丝线下付费登岛收入等。同时，本案当事人所在直播平台有义务下架相关视频，并配合执法机关调查取证。
0: 专家表示，如果确实有计划对无居民海岛进行开发利用的，也可以向有关部门依法提出申请。
1: 根据全国海岛保护规划确定的可利用无居民海岛的开发利用活动，应当向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海洋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项目论证报告、开发利用具体方案等申请文件，由海洋主管部门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审查，提出审查意见，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审批。无居民海岛的开发利用涉及利用特殊用途海岛或者确需填海连岛以及其他严重改变海岛自然地形地貌的，由国务院审批。
0: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中，我们不难看出，我国对无居民海岛的保护、开发和利用都做出了明确规定，也体现了国家对保护无居民海岛的重视。
2: 保护无居民海岛呢，具有2层意义。第一是针对单个海岛而言，那么海岛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对于维持海岛的原始植被、维持原有生物的生存环境、海岛陆生植物的资源及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第二个呢，是对于整个海洋生态系统而言的，如果某个海岛遭到破坏，被改变的不仅仅是这个海岛本身的一个生态和资源，那么还会切断它与周边海域的这种生物联系，从而导致整个海域生态系统的失衡。因此，严格维持海岛的原貌，不仅是保护无居民海岛本身，更是整个近海海洋生态系统稳定的保障。
3: 通过刚才专家的解读，我们也不难看出保护无居民海岛对于维护海洋生态平衡的重要性。但是记者在采访中也发现，执法部门在对无居民海岛进行日常监管时也遇到了一些困难。
0: 记者从浙江海警局了解到，该局管辖的海域面积达5.5万平方公里，辖区海域内共有海岛4350个，其中无居民海岛有4128个，占比近95%。
4: 目前啊，我们在监管上存在一些客观的困难，海岛地理分布极度分散，我们全域巡查存在盲区，海洋自然条件恶劣，登岛巡查难度较大。海岛通讯信号不稳定，我们的技防物防手段受限，违法行为人登岛作业隐蔽，我们发现识别难度较大。
0: 对此，浙江海警局定期开展碧海蓝盾专项执法行动，利用舰艇巡航、无人机巡飞等方式对无居民海岛定期开展检查，对容易形成热点的违法违规行为联合多部门进行专项整治，严厉打击无居民海岛违法建设等破坏海岛地形地貌的行为。
4: 除本案以外，去年以来我局共查获无居民海岛违规改造建设案件共3起，行政处罚人民币18万元。对于该类案件啊，我们将会发现1起，查处1起，我们也会加大宣传普法力度，让广大群众更好地了解我国对海岛的一些保护规定。
3: 猎奇跟风、刻意制造噱头博流量的行为在网络上已经是屡见不鲜了，像我身后大屏幕这样各类无意义高风险的网红挑战也是层出不穷。这些看似趣味吸睛的网络热门视频，实则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暑假期间，有些青少年就因为盲目模仿网红挑战，频频引发意外险情，不得不报警求救。
5: 7月10号下午2点多，江苏淮安消防接到报警，

0: 一女孩在家中腿部被卡，消防员到场后发现被卡的是一名小升初放暑假的学生，他将双腿插在了办公椅的扶手控槽中，将自己锁在了椅子上。消防员随后一人将女孩抱起，另一人将女孩双腿从控槽中向外推送，经过两分钟的营救，女孩被成功救出。
1: 不是昨天晚上我刷那个卡椅的视频，今天在我朋友家里看到这个椅子想到了，然后卡就行了。
0: 记者在社交平台上搜索卡椅子挑战，发现确实有不少人将两腿伸入椅子的扶手，以此用来证明身体的柔韧，或者单纯为了搞笑吸引流量。视频中也有不少人在挑战中被卡。记者注意到还有一类将头和胳膊伸入塑料凳中挑战，也吸引了不少人模仿。即使身材相对瘦小的女生也有被卡塑料凳的风险。今年1月，江苏徐州就有学生因此被卡。消防员抵达现场发现，女孩将头和右臂插进了塑料板凳空隙中，椅子与女孩身体贴合较紧，强拉极易造成二次伤害。随后，消防员用纸板对女孩进行保护，交替使用剪刀和钳子对板凳进行破拆。两分钟左右，女孩安全已出。
2: 记者发现，除了家中的椅子板凳，还有像这种户外的网红挑战。一些学生模仿网红视频盘腿抱住，最终也导致双腿被锁死，动弹不得。
0: 所谓盘腿抱住挑战，是将双腿像拧麻花一样盘绕住灯杆等户外柱子，挑战能否自行顺利解开。6月27号，湖南郴州苏仙区一男孩就因尝试盘腿抱住挑战无法自行起身，只能报警求助。
3: 安全，
4: 爸爸
5: 安全，
6: 你脚麻了，你脚麻了。
0: 消防员到场发现，男孩腿部因长时间压迫已经充血麻木，只能由三名消防员配合，一人撑起男孩上半身，另两人小心搬动他的双腿，最终帮助男孩脱困。随后，消防员将少年送上救护车，前往医院进一步检查。无独有偶，5月5号下午，河南信阳高新区一社区内，一名女孩同样因盘腿抱住挑战，被困在了室外健身器械上。消防员到场后，轻轻托起女孩腋下，再慢慢将她双腿从柱子上分离，顺利脱困。专家提醒，当人抱紧柱子盘腿坐地时，身体自重下压会使双腿越收越紧，形成一个自锁状态。该动作使膝关节、髋关节、踝关节处于异常扭曲与受压状态，极易造成韧带、半月板等关键结构损伤。特别是未成年人骨骼韧带仍在发育，一旦受伤可能造成长远影响。消防部门提醒，假期家长要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防止孩子轻易尝试这类网红挑战，一旦被卡不要蛮力处置，及时报警求助。
2: 从荒岛改造到网红挑战，两个看似毫无关联的网络事件，在涉嫌违法和危险不断的背后，我们都能看到平台流量的身影。遏制网络乱象，我们除了要提醒自媒体博主遵守法律，青少年不要盲目效仿网红挑战，更希望平台主动完善审核机制和算法推荐机制，不要让这些违法危险的网络行为成为一波又一波的网红流量。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起因为攀岩引发的纠纷。北京的王女士在一家攀岩馆里，在无人看护的情况下独自挑战高度约4米的攀岩墙，意外坠落受伤。
7: 这是在北京一家攀岩馆里发生的一幕。公共场所视频显示，事发时王女士正在场馆里一处无需佩戴安全绳的攀石区域攀爬，没一会儿她就卡在岩壁上，进退两难，只好大声呼救。注意到异常的工作人员先是用激光笔指引，但并没有起到作用，紧接着她

0: 走向王女士的位置查看情况，也就发生了开篇的那一幕。王女士从岩壁上掉落，受了伤。
1: 掉下来以后呢，就摔得还是比较严重的。王女士腰椎和这个胸椎都是骨折，然后经过事后这个鉴定，构成了八级伤残。
0: 在王女士看来，

0: 的体育公司难辞其咎。
1: 这个王女士就认为体育公司没有尽到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所以起诉至法院，要求体育公司赔偿她的医疗费损失、误工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等这些费用，共计65万余元。
0: 对于王女士的说法，体育公司并不认同，他们辩称事发时工作人员及时到场处置，没有任何过错，且场馆内已张贴安全须知，入场时王女士也签署了风险告知书，她应当知晓攀爬运动的风险，自行承担损害后果。那么本是一次攀岩体验，却意外摔成八级伤残，这责任应该由谁来担呢？法官说，核心还要看体育公司是否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
1: 我们认为这个体育公司在安全保障义务方面做的还是不够充分，首先体现在这个风险告知方面，因为涉案的这个区域呢是不需要佩戴安全绳，它的风险呢系数明显是高于另外一个区域的，但是我们在这个视频中发现呢，也没有工作人员在这个高风险区域进行一个巡查，然后在这个王女士进入到这个区域进行攀爬的时候，也没有工作人员上来进行一个风险的明确的提示和告知。这个体育公司不能说仅仅的在某一个区域张贴一个风险须知，或者是说对消费者在门口入场的时候让他们签署一个流程化的一个安全须知，就能规避自身的这种风险告知义务。
0: 而除了风险告知流于形式外，法院还认定现场工作人员的救助处置也存在不当之处。
1: 在救助方面呢，通过这个视频画面可以看见，王女士卡在这个位置是有一点时间了，但是现场没有工作人员发现她存在这种情况，直到王女士发出呼救的时候，这个工作人员才来到了王女士的这个下方。通过这个双方的对话呢，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工作人员并没有从自身这个专业的角度给予一些这个合理的意见建议，来避免这个损害的发生，或者是减少这个损害的发生。
0: 事发时工作人员未积极巡场查看馆内游客的攀岩状况，且在王女士寻求帮助时未向其给予恰当的指引，未向其说明正确下落姿势，法院认定体育公司履行安全保障义务存在明显不足，应对王女士所遭受的人身损害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王女士无需承担任何后果，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她对损害的发生同样存在过错。
1: 攀岩本身是一个高风险的体育项目，王女士呢是一个成年人，她本身应该是可以预知到这个高风险性，特别是在他进入到这种没有佩戴安全绳的徒手的攀岩区域，这个自身的注意义务就应该更高。我们认为他自身还是缺乏相应的这个认知，没有尽到相应的这个注意义务。
0: 法院审理认为，王女士对于自身体力和徒手攀岩难度的判断出现偏差，在未掌握正确动作的情况下依然参加高风险的徒手攀岩活动，他对自身遭受的人身损害也存在一定的过失。综合双方的过错程度，法院最终认定由体育公司承担60%的赔偿责任，王女士自行承担40%的责任。案件经历一审二审，法院认定王女士的合理损失约61万元，判决体育公司赔偿36万余元。
2: 感谢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1: 海关总署昨天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0.13万亿元，
0: 历史同期首次站上30万亿元台阶。
2: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七月当月进出口4.66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延续上半年良好的增长态势，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
3: 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2: 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3: 前7个月，我国与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保持增长，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同发展，贸易合作更加多元稳定。
1: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
0: 较6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1: 日前，民用航空发展15/5规划印发，规划提出，民航行业将全力推进6大体系建设。
4: 一是全力构筑坚实可靠的航空安全保障体系，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确保航空运行和人民生命绝对安全。二是全力打造优质高效的航空运输服务体系，推进航空运输通达通畅、多元韧性、便捷高效、公平普惠，打造活力足、质效优的航空运输。

0: 服务体系，有力支撑服务扩大内需和高水平开放。三是全力建设系统协同的基础设施体系，坚持适度超前不过度超前，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提升安全运营可持续性，率先建成一流设施。四是全力构建自主可控的创新支撑体系，推动低空民用航空安全发展，加快民航数字化转型和科技自立自强，培育民航新质生产力。五是全力建设可持续的绿色发展体系，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统筹推进化石能源安全有序替代和航空碳市场建设。六是全力构建规范有序的民航治理体系，持续扩大对外开放与合作，不断提升民航软实力和影响力，确保民航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1: “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今年以来，各地围绕农民所需所盼，积极探索多元化的、各具特色的片区推进模式，涌现出一批发展新路径、实践新打法。
2: 有的地方将重点村作为划分片区的关键节点，与区域相邻、功能相近、产业相连的村组成片区联动发展。有的地方以农业园区等为中心，以产业链为纽带，辐射带动周边村庄发展。福建漳州则以重点河西流域为主，实施一县一溪一特色项目建设，打造乡村振兴示范片区。首先通过一个短片，我们来看看当地如今的新风貌。

0: 依托河流水系打造乡村振兴示范带，是福建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新探索。
1: 在漳州高新区，这里的边疆村落借着溪流生态修复契机，盘活了水岸空间，走出一条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乡村振兴路子。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漳州高新区盐厝镇的马洲村。顺着我们镜头的方向望去，九龙江西溪沿岸滨江生态浮道蜿蜒向前，稻田花海连片铺开，共享菜园生机盎然。不少市民呢，趁着闲暇时期来到这里散步观光，体验农事。
3: 很难想象几年前这片水岸空间还是河道淤积、岸线杂乱的景象。2020年，漳州高新区开始统筹治理九龙江生态，同步实施沿线村庄环境风貌提升，串联起滨江小洱海、稻田观光区等多个节点，连片生态空间串珠成列。
4: 环境改造的都非常漂亮，有时候到傍晚都会出来去走动走动，观赏一下沿岸的风景，所以对我们的生活质量是提高很多。
3: 沿溪的马洲村保留着世代传承的龙船文化。借着片区改造契机，当地修缮活化老旧龙船寮，建设龙船文化展示区，生态景观与传统文化融合，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观光体验。随着片区生态环境改善，马洲村村民庄坑根有了新身份，观光车司机，守着家门口的溪流就业。
5: 很多的游客坐我们的车来这边旅游的时候，心情都非常舒畅。我作为了我一个驾驶员哈，在这个区域接送这些游客的时候啊，感到很欣慰。
3: 优美的生态环境持续催生乡村新业态，55亩榕树群、树屋、木栈道组成了漳州的绿野仙踪。300亩游乐营地里，陆地沙滩、太空探索，让孩子们的夏天更为丰富多彩。如今在这里，两个社区、6个村落构建出全长约12.3公里的龙江岁月滨江长廊，传统村落逐步转型为融合生态休闲、文化体验的综合片区，不断拓宽村民增收渠道。
0: 同处于九龙江流域的东源镇，推动多村抱团发展，把土地资源连片，让小田变大田。
1: 在此基础上，探索产业共兴、资源共享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漳州。

0: 陇海区东源镇的现代农业示范区，连片的高标准农田里，智慧农业设备随处可见。这里呢，不再是各村分散发展、单打独斗，而是以系为脉，以农田为基础，把多个村庄连线成线，实现资源共用、产业共建。
1: 东源镇水系资源充沛，农耕基础好。但过去由于每个村的耕地布局分散，田间水系不通，高标准农田难以连片建设。为此，当地推进农田连片改造，规模化经营率提升至近九成，土地连起来，产业发展也有了更大的空间。依托西兰花、小西红柿、黄秋葵等特色产业，东源镇吸引了厦门大学育种实验室在此落地，农业生产加快向规模化、智慧化转变。连片以后，三个村的乡亲们合作也更加密切，大伙儿把蔬菜进行统一包装，统一对接镇里的加工企业，打通了农业生产加工销售的产业链条，同时下游加工需求也反向带动上游种植升级。
2: 目前片区内已培育各类农业经营主体300多家，实现特色种养与食品加工双向联动，田园风光与古村文旅深度融合，从而让当地农民更好地融入产业链条，共享产业红利。
1: 在福建漳州，记者一路沿着九龙江看到了两种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探索。生态空间连起来，带来的是文旅新机遇，土地资源连起来，让小农户有了对接现代大产业的可能。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并不是简单把几个村庄连在一起，而是立足资源禀赋，把过去分散的发展资源重组，为乡村打开更大发展空间。
3: 记者昨天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贯彻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专项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果。
1: 上半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审查拟由本级人民政府出台或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审议的政策措施30000余件，指导有关政府部门对6600余件政策从促进公平竞争方面作出修改调整，审查纠正率达到22.05%，遏制了一批地方保护、市场分割的做法。同时，抽查发现并督促有关政府部门废止、修改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违规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
4: 我们正在加快修订《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争取在年内出台。近期将开展2026年公平竞争审查抽查，有力纠治一批市场准入、要素获取、资质认定、招标投标等方面的制度性壁垒。
5: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我们来快速浏览。记者昨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国际标准化组织近日发布由我国牵头修订的热处理基础国际标准《黑色金属材料热处理术语》。该标准是我国在黑色金属材料热处理基础领域牵头修订的首项国际标准，共规定了近300项钢、铸铁等黑色金属相关的热处理术语定义，提供英、法、德、意、中、日等6种语言术语对照表。中文术语继续成为全球热处理通用基础语言。
3: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昨天，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带来好水、活水。
5: 截至6号，今年中老铁路累计发送冷链蔬菜超5000车10万吨，相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62%。来自云南的蔬菜出口成为中老铁路运输增长最快的品类之一。
3: 7号晚，湖南长沙橘子洲的上空，一只灵巧手点亮夜空，同时现场音乐也来自机器人乐队的灵巧手。国内具身智能企业自研的3款灵巧手正式发布。
5: 青龙慢捻抹复条，机器手到底有多灵巧？我们来看全社硬科技的报道。
6: 人的手是人体最灵活、结构最精密的部位。大家看我的手，手指关节、手掌到手腕，几乎每一处关节啊，都可以完成屈伸等各种动作。 人的单只手呢

0: 就拥有20多个自由度。机器灵巧手啊，正是借鉴了人手这套结构逻辑，自由度越高，能完成的动作就越丰富，可以胜任的工作呢也就越多。在我旁边现在就是一个灵巧手的摇操作系统，可以看到当我把手放在这个上面被捕获之后呢，可以看到我的手的动作，哎，这个灵巧手就会同时进行相应的这个动作，比如说握拳，所有的动作都是1:1的还原。那这套系统有什么用呢？也就是我们的技术员告诉我们，当我们去到一些危险的地方或者去不了的地方的时候，通过视频的遥控操作就能够让我们的灵巧手代替我们进行一些危险的操作。除了远程遥操作，灵巧手还能够自主的实现独立作业，这正是它和传统的工业机械手最大的区别。传统工业机械手所有的动作都是提前写死在代码里面，环境稍有变化就难以应对，而新一代的灵巧手搭载了 AI， 拥有了理解物理世界的能力，它自带视觉识别和触觉感知，相当于是装上了眼睛和皮肤，能够自己分辨出手里的东西是大是小，是硬是软，摆放的正不正，还能够实时的调整发力的轻重、手指的角度和动作的路径。但机器不会天生就掌握这些本领，想要练就这套实操能力就需要一套高效的训练方式， VR 沉浸式训练。人类需要把自己的感官和经验手把手的交给灵巧手。好，那我们刚刚是通过这个 VR 体验了一下我们工程师训练机器人的这个过程哈。那其实呢，刚刚我的视角啊和这个机器人的视角几乎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把我的感官赋予给他了。那通过我们刚刚抓取的这个鞋舌，可以看到所有的这个过程啊其实都已经成为了机器人的训练数据，也就是相当于是等于机器人上岗前进行了又一次的培训。
1: 现在的手面向这个工业里边，它的一些物流分拣，它的这个精密的装配啊，还有它在质检过程中模拟人的手的一些动作，就在工业场景中的应用，在井下的一些矿业里边，我们替代人的灵巧手做一些这个炸药的装填危险的作业里边去做。手呢，我们把它定义成人类完成作业的最后的一米，手在整个作业完成中起到了一个决定性的。而且我们发现手的数据对于整个巨身大脑的研究和巨身大脑的训练，像推动人类的大脑发展一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0: 从古猿抓握树枝，到古人打磨石器，再到现代人操作精密仪器，数百万年的人类演化本质上是手和大脑双向塑造的过程。而今天这套延续了数百万年的生物演化逻辑正在灵巧手上重演，未来的智能机器终将拥有媲美人类的操作能力，而这一切的终极意义是让文明的双手摆脱生理的束缚，奔赴那些人类难以抵达的场景，在更为广阔的物理世界里面继续演化，不断创造。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va。

0: 没时间，
1: 那就挤出时间。
2: 没条件，
0: 那就创造条件。喂，你好。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朝闻天下，我们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天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早上5点钟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州市东偏南。

0: 南方向约60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为强台风级。
1: 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并将于9号晚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
0: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至明早8点，浙江东部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1: 此外，河南西部、湖北北部、浙江中东部、重庆南部、云南西南部、海南岛西部、台湾岛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80毫米以上。
0: 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组织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将登陆我国，相关区域可能遭受极端性强降雨。
1: 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0: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福建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1: 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浙江大部、福建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已于昨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0: 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农田自涝和风灾风险预警。
1: 今天起到12号，福建中北部、江西东部、安徽大部、江苏大部、山东南部等地低洼农田自涝和风灾风险高，浙江大部、安徽东南部风险很高。
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逼近我国各地，加紧防范。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已于昨天12时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1: 目前全市客渡运航线已全部停航，水上施工项目全部停工，当地海事部门密切跟踪台风动态，及时发布预警信息，严防船舶发生走锚、漂移、碰撞等风险。
0: 在浙江温州，温州海事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窗口期，保障电煤运输船舶加紧卸货。
1: 截至8月6号，辖区已抢卸电煤近17.8万吨，保障浙南区域能源稳定供应。
2: 华润电力温州电厂坐落于浙江电网末端，是浙南能源保供关键站点。电厂2期2台百万千瓦机组，日均电煤消耗量约3万吨。自温州水域启动水上防台4级应急响应后，当地电煤保供工作全速推进。截至6号，信耀、华润电力6、福远06等5艘运煤船舶赶在台风影响前完成卸货作业，总卸煤量近17.8万吨。
0: 在福建，昨天下午4点，福建省防治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
1: 同时，为了确保海上安全，福建海事局昨天中午也启动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目前，福建沿海115个水上工程项目全部停工，290艘施工船全部进入安全水域避风，沿海19条客渡运航线已停航。此外，福建省还紧急撤离了部分海上船舶和人员。
0: 福建省宁德市防治6号就已经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1: 昨天，宁德市11749名海上作业人员已全部上岸，37000多艘船舶也已全部进港避风。
3: 7号中午，在宁德福鼎的齐头渔港，记者看到正值退潮，一艘艘渔船整齐停靠在锚地内，船体紧密排列，桅杆林立，绵延100余米。齐头渔港的避风水域约225亩，是天然的避风锚地。每到台风季，大量浙江、福建等近海船只都会在此停靠避风。在宁德市海洋渔业局的应急指挥中心，大屏幕上实时滚动着全市海域全景画面，工作人员通过智慧海洋系统动态监测渔船的位置、航行状态，逐片海域逐艘船舶排查避风落实情况。
4: 每一艘船上都安装了北斗定位终端，可以看到船舶的实时位置。同时，我们在沿岸重点区域架设了68路高清探头，通过这些探头，我们可以查看海上养殖区域还有没有人员滞留。
0: 昨天台风白海豚开始影响上海，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风力逐步加大，在崇明、东滩等地阵风达到了6到7级。

0: 截至昨天下午两点，上海崇明、浦东、奉贤、金山四区发布了台风蓝色预警信号，提醒市民注意防范台风带来的风雨影响。上海市客运轮船有限公司介绍，昨天起，除往来长兴岛与横沙岛的航线外，全市各航线航班陆续停航，何时复航将另行通知。
1: 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国铁上海局密切关注台风白海豚路径变化和后续影响，调整长三角铁路部分线路列车开行方案。
0: 计划对8月9号至10号衢九铁路、沪昆铁路、蛟甬铁路；8月9号至11号衢宁铁路、永津铁路；8月9号至12号金千铁路；8月9号至13号皖赣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旅客请关注车站公告或致电铁路12306客服热线查询，妥善安排行程。
1: 受台风白海豚和冷空气南下共同影响，从今天开始到12号，太湖及浙闽地区、钱塘江、甬江、椒江、长江流域、滁河、青弋江、水阳江及鄱阳湖水系、信江、修水、昌江、乐安河、淮河中游支流辟河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编号洪水。
0: 水利部信息中心昨天发布洪水蓝色预警，提醒相关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蓝色预警覆盖河北西南部、海南岛西南部、四川中东南部、重庆东部、贵州北部、云南中部和东北部以及西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
0: 其中，河北西南部、云南中部和东北部的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是黄色预警。
1: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陕西多地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助救灾需要，在前期调拨6.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的基础上，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陕西增加调拨救援物资。
0: 其中包括帐篷、场地照明灯、折叠床、折叠桌椅、雨衣雨靴、家庭应急包等3.2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1: 记者从陕西省商洛市镇安县防汛救灾指挥部了解到，今年入汛以来，镇安县总降雨量达490.4毫米。7月30号到8月6号，强降雨引发的洪涝灾害和地质灾害，导致当地15个镇、街道、基本农田、农业产业园、基础设施不同程度受损。
0: 灾害发生后，省市县三级联动快速响应，派出交通、水利、电力、通讯等7支专业抢险队全力抢险救灾，组织1622名干部全面查灾救灾，发动组织群众进行房屋排危清淤和生产自救。
1: 据统计，镇安县累计有6.3万余人受到降雨引发的灾害影响。
0: 目前当地抢抓雨歇晴好天气，全力恢复道路通讯的同时，也在充分调动县域物资资源，保障群众的生产生活。
2: 我现在是在陕西商洛镇安县的应急物资储备中心，这里分门别类地储放着帐篷、照明设备，还有家庭救灾包等各类物资，总备货约8.9万件套。
3: 我们目前已经向5个受灾重办，然后投放了50余趟车次，据初步测算，目前的保供量是这个7天左右。
4: 物资跟进的同时，当地同步抢通水毁路段，组织村民清理淤泥。目前县内各安置点运行平稳，供电和通信正有序恢复中。
1: 昨天，陕西省安康市汉阴县出现短时强降雨，强降雨集中在昨天的5点到10点，全县的平均雨量21.8毫米，其中单站累计最大雨量在城关镇达到146.9毫米。
0: 雨情出现后，汉阴县当地各部门紧急排涝除险。
5: 受降雨影响，汉阴县城的凤凰广场、河堤路等路段积水严重，环卫工人和周边的群众打开井盖清理排水口，加快积水排放。工作人员在井盖周边设置了警示标志，并安排专人值守，确保过往行人安全。此外，县城部分区域的电力线路出现故障，抢修人员迅速开展线路排查和抢修作业。针对辖区危旧房

0: 屋地址灾害隐患点、低洼地带等，当地逐户排查，并提前转移安置群众。
1: 昨天中午起，北京城区出现短时强降雨，局地雨势猛烈，并伴有雷电大风。根据气象部门的统计，12点到19点，全市平均降雨16.3毫米，城区均值26.8毫米。
2: 北京昨天一度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前组织山区群众转移安置。降雨期间，北京城市排水集团启动运行76座泵站，抽排雨水9.4万立方米，调蓄2.1万立方米，处置积水点位10余处，保障城市安全运行。
1: 昨天傍晚的北京为什么会迎来这样的一场短时强降雨呢？
2: 我们来看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胡笑的解读。
3: 北京昨天傍晚呢，这场雷雨很突然，短时雨量很大。那主要的原因呢，是昨天白天北京呢是日照很强啊，晒了一天，特别的热，达到了35度以上的高温标准，大气的能量也很足。傍晚的时候呢，高空有短波槽过境啊，近地面一股东风气流激发了雷雨，所以这个雨整体也是从东北向西南逐渐的蔓延的。这次雷雨的激发其实还是和东北来的这股冷空气相关啊。昨天我们进入到了立秋节气。立秋一后凉风至啊，凉风就真来了，冷空气到来，同时激发了雷雨。雷雨过后啊，大气能量啊耗散，所以在今天、明天，也就是周末这两天啊，北京就不会有高温天气出现了。
1: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昨天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15.57亿千瓦，这也是今年第四次创下新高。7月29号以来，全国用电负荷持续高位运行，日最大负荷除周末假期外，均超过去年极值。北京、辽宁、江苏、江西等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用电负荷累计78次，创下新高。8月以来，甘肃河西地区持续高温，其中敦煌的最高气温突破40摄氏度，气象部门连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
2: 面对酷暑天气，各景区采用防暑降温举措，保障暑期游客安全舒心游览。
4: 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在出入口、骆驼等候区以及游览步道等人员密集区域持续开启水雾喷淋设备，改善游览环境。同时依托园区广播、 LED 屏和新媒体平台，持续发布高温提示，引导游客错峰游览，科学防暑。
5: 刚刚从那个月牙泉门口检票进来的时候，然后看到有那个喷水的，然后就很凉。我们现在准备进去骑骆驼，我看那边也有喷水的。
4: 为防止游客中暑，景区还在游客密集的区域放置急救包、防暑药品，设置阴凉休息区和医务室，随时为游客提供应急救助服务。
1: 在辽宁盘锦，当地持续出现大范围持续性高温晴热天气，当前正值水稻关键生长期，也是稻田河蟹快速育肥的重要阶段。
2: 高温高湿天气极易引发重氧风险，农技专家夏晨田间手把手指导农户科学抗旱保产。
4: 近期持续的高温导致田间水温居高不下，极易导致高温热害、病虫害滋生、河蟹应激死亡等风险。在位于盘锦市盘山县的太平街道张家村种养基地，高温天气影响水稻生长与河蟹育肥，农户生产压力显著增大。盘锦市农业农村部门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一线，实地查看水稻长势、水质变化和河蟹摄食、蜕壳等生长情况。结合近期气象趋势，农技人员重点讲解水质调控、科学投喂、增氧补水、水草管护等实操要点。
6: 如果有那个黄沟的情况下，尽量加深水位，再给黄沟加到1米以上。就没有黄沟的稻田嘛，要再保证，在不影响水稻生长的情况下，尽量加深田面的水位，降低水温，防止这个河蟹受热。还有一个就是，加水的时候尽量在晚上，就是傍晚或者凌晨来加水。
4: 据了解，高温高湿环境极易诱发各类田间病虫害。目前，当地农业部门已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指导农户提前开展预防管控，同时启动农业防灾减灾应急服务机制，组建多支农技小分队，下沉镇村一线，最大限度降低极端天气造成的损失。
2: 高温下各地也响了不少

0: 找办法帮助市民消暑，在辽宁沈阳，当地北陵公园的万株荷花进入到了盛花期。公园方打破传统赏花的时间界限，打造全天候文旅消费新场景，也让市民消暑纳凉有了好去处。
1: 我现在在沈阳市北陵公园的西荷花湖畔，盛夏时节呢，园里上万株的荷花竞相绽放，阵阵和风送来清凉，让这儿成为很多市民消暑纳凉的好地方。白天呢，大家可以过来赏花看景，而到了晚上，这儿就会呈现出一番不一样的景象。
2: 随着夜幕降临，荷塘逐渐被水雾笼罩，彩色的极光特效在湖面上铺展开来，营造出如梦似幻的瑶池仙境。紧接着，一场以水为幕的沉浸式光影秀正式上演，引得不少游客纷纷拍照记录。
3: 在剧情的高潮部分吧，主角演员们也让我们举起双手，给他一起力量战胜这个蛟龙。我们大家也是都在参与。我这不等着接下来十分钟等下一场表演呢，打算从头再好好看一遍这个表演。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十一思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6: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7: 妈妈开心。
4: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8: 今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
0: 南北两大主会场联动，各地开展多样活动，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参与健身，感受运动乐趣。
2: 今年全民健身日主会场活动设置黑龙江鹤岗以及广东佛山，一南一北两大主会场。昨天在黑龙江鹤岗，近3000名群众带来东北大秧歌、千人广场舞、健身气功等精品展演，全方位展现鹤岗全民健身事业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
9: 每个人都希望用最饱满的状态展示咱们鹤岗市民积极向上、热爱生活、热爱运动的良好风貌。
2: 活动还设置水上篮球、足球等比赛项目和本土特色好物产品展示区，科学医疗展台、全民健身体验区等，纵深推进体育加文旅、体育加多元业态融合发展，激活城市发展新动能。据了解，广东佛山的主场活动8号上午进行。此外，北京、天津、浙江杭州、福建3名、山东烟台等地作为分会场，也在今天举办各具特色的全民健身活动。
8: 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3.11平方米，越来越多的人养成了健身运动的好习惯。
0: 在辽宁沈阳，今年3月以来，当地部分公园就陆续更新安装了标准化乒乓球台，全新的健身配套落地投用，让市民在家门口的运动选择更加丰富。
2: 每到傍晚，沈阳市华山公园便迎来一天中最热闹的时段。结束工作的年轻人，饭后休闲的中老年居民，结伴玩耍的孩童齐聚园区，各类健身器械持续满负荷使用，环形健走步道上人来人往，处处涌动着运动活力。
10: 沿着周边的小路往上走，遛弯，打打乒乓球，完了那个器材们就活动伸伸筋骨，反正几乎是每天都来吧。
2: 坐落在沈阳市皇姑区的华山公园地处居民密集区，早年间园内健身设施老旧短缺，功能单一。2023年，当地在征集周边居民需求意见的基础上，对园区进行了改造升级，新建立一条环形健身步道，并对原有的绿地舞台设施器械进行了升级。 改造完成后，当地不断对

0: 城市公园进行精装修、常维护，让公园绿地真正成为居民下楼就能运动的露天健身房。据了解，从2021年起，沈阳市陆续对室内公园进行升级改造，不断完善家门口的绿地健身空间，方便居民就近休闲锻炼。
1: 截止目前，全市现有大中型公园208座，配备球类场地210处、乒乓球台457套，健身设施近万处。
2: 现如今，有不少人认为健身就等同于减肥，把体重下降当作健身的唯一目标，以至于瘦胖子越来越多了。
3: 那瘦了就等同于健康了吗？张问健康，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科学减重的话题。
4: 什么是瘦胖子？医学上称为肌肉减少性肥胖，也就是 BMI 指数处于正常范围，外表正常，甚至看起来偏瘦，但体脂率超标，肌肉匮乏，内脏脂肪大量堆积，
5: 往往表现为四肢纤细，那么躯干或者说肚子比较大。那么瘦胖子呢，不是体重的问题，而是体成分的失衡。
4: 瘦胖子是典型的隐性肥胖，健康风险藏在外表之下，比如更容易患上二型糖尿病、肌力不足、免疫力偏弱，更早面临肌少症等。如何判断自己是不是瘦胖子呢？
6: 如果您的腰围除以身高大于0.5了，那也说明您是存在一种腹型肥胖。还有呢，就是我们也可以直接测定体脂含量，如果我们的体脂含量在男性大于25%，女性大于30%，那这个时候您的体脂含量也是过多了。最简单的，我们可以测一测小腿围，那如果要是男性小腿的维度小于34厘米，女性小腿的维度小于33厘米，这个时候您要提高警惕，建议您到医院进一步进行检查。
2: 专家介绍，体重管理就是让你减掉脂肪，防控超重肥胖引发的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等慢性病，但绝不推崇追求极致纤瘦、病态消瘦的审美和生活方式。
3: 那应该怎么吃、如何动才能科学的存肌减脂呢？
4: 饮食上，每日缺口控制300到500大卡，杜绝断食，极低热量饮食，足量摄入优质蛋白质。
5: 每天每公斤体重的蛋白质的总摄入量要达到1.0到1.2克。比如说，我们是一个50公斤的成人，那我们每天的蛋白质的总体的摄入量的基础就是50克。那么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呢，还可以增加20%啊，到50到60克，就是这个范围。强调是优质蛋白，尽量要超过60%，比如说像鸡蛋、牛奶、瘦肉，还包括了鱼肉、虾肉，还有豆制品，强调三餐要均衡的蛋白质的分配。
4: 在运动上，要力量训练优先，有氧为辅，切忌长时间单一有氧。
6: 建议大家一周至少要有3次抗阻运动。所谓抗阻运动，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些力量训练，因为这样的力量训练才能保证您能够最大限度地保住您的肌肉，减少肌肉的流失。
2: 肌肉的流失不止让人体态变差，严重的时候呢，还会引发肌少症，影响日常行动能力。
3: 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肌少症患病率为5.7%至23.9%，患病率随年龄显著攀升。
4: 如何判断自己是否有肌少症？
6: 我们可以用握力来进行评判，握力如果男性小于28公斤，女性小于18公斤，这个时候就说明您的力量过低了。那躯体功能障碍，一个我们可以用步速来进行衡量，6分钟步行，您的步行的速度小于1米每秒，那这个时候您的身体功能已经受影响了。另外，如果您做5次坐位的坐起超过12秒了，那这个时候可能您的身体功能也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
4: 不久前，国家卫生健康委专门发布了《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2026年版》，

0: 指南建议老年人每年至少进行一次肌少症筛查。对于肌少症高风险人群和已经确诊肌少症的患者，筛查频率应提高至每三个月至半年一次。指南指出，在食物选择上应优先考虑高营养密度的食材，避免精制糖、酒精以及超加工食品等低营养密度食物的摄入。
1: 可以把食材做得更烂一点，那么做得细一点、碎一点，也有利于老年人去消化和进食。那么第二点呢，也要强调，老年人呢，我们可以少吃多餐。换句话讲呢，我们可以在三餐的基础之上呢，采取一个加餐，可以上午9-10点钟、下午3-4点钟的进行两次的一个加餐。
2: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2023至2025年医保结算住院人次前十位疾病的整体分布、费用结构等数据，脑梗死居首位，2023至2025年出院人次达4500多万。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是次均住院费用最高的病种，达10326元。
3: 国家医保信息平台结算数据显示，住院人次由高到低的前十位疾病是脑梗死、肺感染、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支气管肺炎、二型糖尿病、腰椎间盘突出、高血压、急性支气管炎、腹痛、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心脑血管慢性病是当前首要疾病负担，脑梗死、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高血压、二型糖尿病稳居榜单靠前位置。四类病症互为诱因，大多存在多病共存情况。高血压、血糖控制不佳会直接增加脑梗死、冠心病急性发作风险。该类病症单次住院开支高，致残致死风险大，且多数患者需要长期服药，不仅造成短期高额住院开销，也给医保基金带来长期持续性压力。腰椎间盘突出排在第六位。当下上班族长期久坐、伏案弯腰，缺少日常运动，中青年群体患病率显著攀升，演变为常态化新型疾病负担。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山东水源，大美青海，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客山东，好品山东。朝闻天下国际方面，根据伊朗媒体七号报道，伊朗方面表示，伊朗与阿曼已经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总体框架。
1: 另有媒体称，伊朗与阿曼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
2: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七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路透社七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取得了进展，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有一名来自斡旋方的官员告诉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伊朗谈判代表正在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批准伊朗同阿曼及美国达成的协议。该官员预计协议将很快得到批准。据伊朗外交部五号通报，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并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根据新的安排，现有的临时航道将关闭，相当一部分船舶的进出航线将经过伊朗领海，这是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两国正在拟定联合声明。伊朗副外长

0: 里巴巴迪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伊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他还否认了伊朗正在与美国谈判的说法。
1: 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当地时间7号发表声明称，自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该公司已有15艘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其中包括本周遇袭的3艘。这些袭击共造成一名船员死亡，另有20人受伤。
2: 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表示，正与有关部门密切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员工资产和运营安全，同时持续保障客户供应。该公司强调，航行自由以及商船在国际水域中的安全与畅通通行必须得到尊重和保护，不应受到任何威胁、骚扰或袭击。
1: 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7号与到访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
0: 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据沙特媒体报道，这一举措建立在沙特和巴基斯坦2025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的基础上，后者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后，沙特和巴基斯坦寻求将土耳其纳入集体安全框架。今年4月，沙特国防部证实，巴方一支空军部队已经进驻沙特空军基地。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对以色列和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等目标发起反击，波及沙特等海湾国家。分析人士指出，这场战事让那些在防卫安全上依赖美国的中东国家对美国提供保护伞的意愿和能力产生怀疑。伊朗战事影响外溢背景下，埃及、土耳其、沙特、巴基斯坦等国认识到，国家安全不能靠美国，还得依靠自身。这是伊朗战事给中东格局带来的变化之一。这些地区国家正寻求组成军事合作网络，在美国保护伞靠不住的情况下，为自身和地区提供集体安全保障。
2: 对于三国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表示，沙特应当明白，与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的一纸协议不会给他们带来安全，正如几十年来单方面依赖美国也未能奏效一样，只有改变政策才能不把安全寄托在别人身上。
1: 当地时间7号，俄罗斯总统普京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进行通话，双方讨论了波斯湾地区局势，强调了在兼顾地区各国合法权益前提下尽快达成局势正常化协议的重要性。同时，双方还讨论了乌克兰问题，俄方强调通话友好且具有建设性，双方确认将进一步发展多层次俄阿合作。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7号通报称，俄武装部队当天在黑海水域拿截了运送乌克兰军备的船只，并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摧毁了运送乌军军备的列车。另据俄媒援引土耳其相关消息源报道说，一艘悬挂土耳其国旗的干货船当天在俄罗斯新罗西斯克附近水域遭无人机袭击，暂无人员伤亡。
2: 同日，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布拉乌季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过去48小时内，乌军无人系统部队共打击102个俄方目标，其中包括黑海和亚速海的6艘船只，以及俄方油料库和弹药库、雷达系统、山毛榉防空导弹系统等目标。
1: 美国劳工部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非农就业岗位环比减少23000个，显著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超过80000个。同时，美国5月和6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量共同向下修正103000个。
0: 数据显示，7月美国地方政府教育就业岗位环比减少50000，零售业和金融领域就业岗位分别环比减少1.9万和1.4万。此外，医疗卫生领域就业岗位环比增加2.2万，商业服务和

建筑业等领域就业岗位明显增加，其他主要行业就业岗位数量变化不大。同时，七月劳动参与率从前月的61.5%进一步降至61.4%。分析人士认为，七月非农就业岗位减少与联邦政府移民措施和教育系统季节性用工变化。

0: 超过40摄氏度。
1: 数据显示，首尔卢园区当天下午气温一度升至40.2摄氏度，为2018年8月1号以来首尔首次出现40摄氏度以上高温。当天下午，韩国京畿道最高气温达到40.7摄氏度，为全国最高。京畿道嘉平、江原道宁越、庆尚南道密阳等地气温均接近或超过39摄氏度。韩国气象厅对韩国首都圈江原道内陆等多个地区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警报。持续高温对民众健康和农业生产造成影响。韩国疾病管理厅的数据显示，自5月15号开始实施高温相关疾病监测预警以来，截至本月6号，全国累计报告中暑病例2872例，其中23人死亡。韩国多地还出现家禽牲畜大量死亡、农作物受损等情况。
2: 먹지를않으니까체중이늘어나지를않는거예요그럼사육주수기간도길어지고돼지가출하를못하니까이제압박이오는거죠어차피 30% 는수입을해야되는데그게더준다고봐야할수가있죠
0: 现在是早晨的6:55，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早上好。
3: 刘超早。
4: 早上好，王岩。早上好，安琪。观众朋友早上好。
3: 周末到了，这两天的天气情况如何呢？
4: 周末两天我们需要关注的就是冷空气和台风分别对于北方和南方的影响。先来关注冷空气的情况，这是昨天的一个降温情况啊。昨天在冷空气影响之下，东北内蒙古东部这里已经出现了6到12度左右气温的下降。今天降温的范围会向南推进到华北黄淮这一带地区，像华北这一带今天退出高温。天津昨天最高气温36度，今天最高气温预计是31度，而且30度出头的最高气温会一直延续到下周初。降温的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而且湿度也会有明显的下降，也就是说之前一段时间在东北华北那种比较闷热的天气会有一个明显的改观。但是也要提醒东北一带的朋友，最低气温的下降更为明显，像明天的时候东北这一带最低气温会降到15度左右，比如说长春明天的最低气温就只有14度，那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会明显感受到秋凉，一定要注意及时的调整着装。主持人，
0: 台风白海豚可能会登陆浙江，那此前巴威也是在浙江登陆的，登陆浙江的台风有什么样的特点和规律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可以说浙江是我国台风影响的重点区域，根据我们的统计，从1949年到2025年间，直接登陆浙江的台风，也就所谓的一次登陆，能够达到40个台风，占比是在80%左右，而二次或三次登陆的占比是在20%左右。登陆浙江的台风的强度啊，也是普遍偏强的，在台风级及其以上的级别占比能够在60%以上，其中有3个是超强台风，影响时段也比较长，基本上是在常年的7到9月这段时间，尤其是8月份是台风影响浙江的重点时段，要做好防范工作。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晴，21到31摄氏度，哈尔滨晴，13到22度，沈阳晴，16到27度，天津多云转晴，24到31度，通辽晴，13到23度，兰州晴，19到34度，西安多云转晴，24到31度，成都阵雨转多云，24到33度，贵阳阵雨转阴，20到29度，昭通小雨转多云，17到25度，曲靖阵雨，17到25度，太原多云转晴，19到30度，威海多云转小雨，26到28度，东营晴，24到29度，郑州小雨转晴，22到32度，南京小雨转阴，28到35度，泰州小雨，29到35度，武汉晴，27到36度，长沙小雨转多云，28到35度，南昌多云，28到36度，福州多云，28到40度，南宁晴转多云，26到36度，海口小雨转雷阵雨，27到33度，广州多云。

0: 28到38度。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4: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定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6: 其他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7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
0: 7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较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较上月提高3.1%。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
1: 此外，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的数据还显示，7月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
0: 7月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0.7%，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增速比6月提高21.7个百分点。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1: 记者昨晚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34.63亿，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达3.21万亿元。
0: 这份成绩单背后蕴藏着怎样的消费新动向呢？我们一块儿来了解。
2: 国内居民出游抽样调查结果显示，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其中，城镇居民国内出游人次25.94亿，农村居民国内出游人次8.69亿。分季度看，一季度国内居民出游人次19.01亿，二季度国内居民出游人次15.62亿。
3: 2023年以来，农村居民的出游比率持续攀升，有力地扩大了旅游消费基础。
2: 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在上年同期超3万亿元的高基数上继续稳步增长。
3: 市场下沉和需求升级正在持续扩容旅游经济消费基础。在旅游需求日益多元化、个性化、品质化的今天，游客不再满足于走、看、

0: 买，而是愿意体验美丽风景之上的美好生活，更加追求基于情绪价值的旅游场景感，呈现出旅游经济供需两旺繁荣发展的新格局。
1: 我们来看夯实基础系列报道。暑期以来，北京不少景区公园一改往日日落闭园的模式，开启夜间延时开放服务，
2: 同时升级夜间游玩模式，夜间景观亮灯、文创市集、国粹演出、自然研学轮番上线。丰富的夜间业态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够感受夏夜休闲乐趣。
3: 这个暑期逛公园有了新玩法，今年北京把文化活动搬进了公园的夜色里，标志景点夜间亮灯、文创市集、艺术演绎、科普研学、文化体验等常态化开展，游船、园中园、商业网点也延时服务。在傍晚的陶然亭公园，京剧、昆曲、口技、杂技等展演活动依次上演，在园林景致间，市民纷纷驻足欣赏经典国粹。不远处，湖光市集同步推出，一个个摊位前围满了大人孩子，
4: 既能享受更好的自然风光，然后同时还能再逛一逛，体验就更丰富了嘛。
3: 记者注意到，除了推出独具特色的晚间活动，不少公园还结合文物古建、地形地貌、古树植被、生态保护等资源，因地制宜打造差异化的各类研学活动。在香山公园，孩子们可以跟随带队老师夜游寻虫，听蝉鸣鸟叫，看昆虫蜕壳。
5: 在七八月份的时候来到香山，是整个香山物种资源最为丰富或者说可见率最高的一个时期，可以非常好的打开自然教育的这样一门课程，小朋友们在城市生活的同时发现身边这个不一样的世界。
3: 在三环内水域面积最大的城市湿地玉渊潭公园，入夜以后变身自然课堂，孩子们举着手电，带着捕虫夹和观察盒，在林间捉天牛、捕金龟子，观察之后再放归自然。
6: 它是啥虫啊？
7: 它叫螳蝎虫啊。
6: 这个地方头，这个地方尾。
3: 这个暑假，北京各大公园纷纷拉长消费时间线，打造了近200项精彩活动，同时还将结合天气情况，将暑期活动时间延伸到秋季。
8: 这个暑期预计日均晚间游客量提升了30%以上，所有市属公园将会接待游客超过2000万人次。
1: 这个暑期，北京世界公园首次实行门票全免费，延长营业时间，一直持续到今年9月。
2: 通过在园内举办文旅活动，激活夜间消费市场，同时也带动了周边商圈消费升温。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3: 傍晚，记者走进北京世界公园。
9: 虽然已经是晚上啊，但是这里的人气丝毫不输白天。就在一个多月之前呢，这里每天的客流只有1000多人，而现在呢，这个人数提升了10倍以上。
10: 晚上很有生活气息，跟以前来不一样。
3: 世界公园开园33年来，今年是第一次宣布免收100元的门票。
11: 之前呢，我们是以门票为主，价格把游客拦在外边的，所以我们转型嘛，把票给他免喽。
3: 为何宁可免费都要开门迎客？源于北京市丰台区文旅局联合园方的一次专门调查，他们特意把营业时间从下午5点延长到了晚上9点。
12: 过去来世界公园呢，都是游客来到这儿逛一圈拍张照，没有给周边的居民提供一个合适的傍晚的消费场景。我们经过研判后就想通过延时开放腾出空间，
3: 热闹有了，但早已习惯日间运营模式的公园能接得住这波夜间游客的需求吗？丰台区为此特意成立专班，整合多个部门，缺什么就补什么，进行统筹调度。客流增加无处停车，他们就把公园附近这家商场原本控制率很高的停车场利用起来，变成限时免费停车场。
13: 比如说我们这个农业农村部门呢，我们是通过整合我们周边的农村集体的这个资源，比如说我们停车场搭建了双方的合作的一个机制。
3: 为了方便招来的200多家商户集中摆摊，他们协调各方把闲置的公园干道变成了市集。一系列举措之下，免票效应不仅停留在园内，更蔓延至周边。
14: 这种客流，对于我们来说呢，都是纯增量，全域营业额环比提升了20%。
1: 公园集体延时开放的背后，是北京这个超大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实践正不断走向深入。
2: 上千个活力满满的公园正在为城市居民的生活打开不同的可能性，让公园成为联动生态、文旅休闲、商业消费的复合活力空间。
3: 今年围绕如何进一步提升公园品质，激发城市发展活力，北京市推出5大类15项具体举措，推动北京公园从单一休闲空间向集休闲、文化、消费、生态于一体的综合性城市绿色空间转型。通州

0: 区前不久就一次性拿出了各大公园里100多处可运营空间，面向运营主体敞开合作大门，
1: 支持定制化的夜游，跳出单一游园场景的边界，以公园流量撬动片区活力，把公园夜间活动带来的客流转化为周边餐饮、文创、住宿业态的实际营收，激活片区夜间经济活力。
0: 目前北京1136个公园中的近70%已经拆掉围栏，与城市无界融通。与此同时，今年北京围绕绿化提质、景观升级、便民空间建设等13项与之相关的地方标准发布，一项项针对性的举措让一处处公园、绿道、滨水空间从单纯赏花看景的地方变成了百姓家门口的乐园。在海淀区，百年工业遗址被改造成为文化创意产业园，暑期办起了世界风味美食集市。在朝阳区，亮马河6公里国际风情水岸夜游常态化开放，24座桥梁一桥一景，吸引了不少国内外游客前来体验消费。
2: You can already see on the promenade people are walking very slow and they're just enjoying to be together with their friends. It all looks great and very comfortable.
0: 今年北京还将新建绿道1000公里，构建闭环成网的精华绿道系统，打通一条条触手可及的绿色健康路，让居民在一呼一吸间感受城市活力脉动。
3: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我们来快速浏览。海关总署昨天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历史上同期首次站上30万亿元台阶。7月当月进出口4.66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延续上半年良好的增长态势，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
4: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6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3: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昨天，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带来好水活水。
4: 昨天，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速铁路河北段开始按图行车试验。按图行车试验就是按照列车运行图，组织列车在正常运营条件下的非载客运行，标志着开通运营倒计时。雄商高铁北起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中至商河杭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
3: 昨天，大兴机场临空经济区中欧班列服务中心正式启用，首批跨境电商货物从大兴机场综合保税区发出，经公路直达石家庄国际陆港，再搭乘中欧班列出口欧洲。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昨晚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政策的通知，进一步优化住房限购政策，完善房屋赠与政策，加大住房公积金支持力度。优化调整后的房地产政策从今天起实施。
5: 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五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调减为1年。调整后，非京籍家庭五环内可购买一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一套，在五环外不限购买套数。关于房屋赠与政策，通知明确，对父母将家庭名下北京市商品住房赠与成年子女的，不再核验购房资格，居民可持相关材料直接申请办理房屋转移登记。此外，通知明确，适度提高公积金贷款额度，如夫妻双方均为公积金缴存人的，购买首套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贷款额度从过去的120万上调为240万元，二套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从过去的100万元上调为200万元。对于在北京市无住房或仅有一套住房的北京市缴存人家庭，当前已结清公积金贷款的，再次购房时可申请公积金贷款。同时，支持北京市公积金贷款存量房代押过户。北京市民在对自住住房进行装修装饰的，可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根据装修装饰增值税发票金额。

0: 的50%计算提取额度，每套房屋最高不超过25万元。同一产权人就同一住房再次申请装修提取，距上次装修提取应满10年。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每一处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和您的湖，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1: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1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漂流跟我走，爽就尝天候。将军旅游，美好之旅。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好，再来看国际方面。根据伊朗媒体7号报道，伊朗方面表示，伊朗与阿曼已经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总体框架。
4: 另有媒体称，伊朗与阿曼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
5: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路透社7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取得了进展，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有一名来自斡旋方的官员告诉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伊朗谈判代表正在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批准伊朗同阿曼及美国达成的协议。该官员预计协议将很快得到批准。据伊朗外交部5号通报，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并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根据新的安排，现有的临时航道将关闭，相当一部分船舶的进出航线将经过伊朗领海，这是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两国正在拟定联合声明。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伊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他还否认了伊朗正在与美国谈判的说法。
3: 根据多家媒体的报道，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经接近达成。
4: 专家认为，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重开，不只取决于伊朗与阿曼的谈判，还在相当程度上涉及美国与伊朗的博弈与利益交换。
6: 这实际上是一个谁在谈、谁说了算的话语权之争，双方呢都在按照有利于自己的叙事进行阐释。那据媒体报道，当前伊朗和阿曼确实已经就新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方案核心是关闭现有的南北两条航道，划设一组伊朗和阿曼共管的新的航道，进入海湾呢走靠近伊朗一侧，而出海湾则经伊朗协调走靠近阿曼的一侧，运行初期不收费。但这一方案只是对未来海峡通行的技术性安排，在现实层面还有一条避不开的现实，就是美国必须要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至于特朗普总统声称海峡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特朗普的言论只是面对国内选举压力的政治话术，而不是对现实的准确描述。美国强调自己参与其中是为了表现自身对形势发展的绝对影响力，而伊朗坚决否认则是避免外界认为伊朗在美国压力下妥协。但是美伊双方呢，实际上都并非如自己所宣传的这样，美国是难以与伊朗直接对话，而伊朗呢也深知在同阿曼的谈判当中，美国始终保持着信息同步并在施加影响，但双方都需要对外维持一套不同的叙事逻辑。最终通航的前景呢，不

0: 仅在于伊朗和阿曼所达成的一致，也要有美国对协议文本的认可和默许，这是无可回避的地缘政治现实。因此呢，在伊朗和阿曼就海峡通行规则达成共识之后，后续的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进一步利益置换才是决定着海峡能否重开的关键因素。
1: 今年二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航受阻。
2: 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美伊持续拉锯，双方矛盾焦点集中在海峡的通航管理权。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时任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等人在美以空袭中遇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和以色列目标进行还击，此后双方频繁交火，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航受阻。4月1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根据总统命令，于美国东部时间4月13号10点开始，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4月17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上说，鉴于黎巴嫩和以色列达成停火，在停火期间，伊朗对所有商船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总统特朗普随后发帖转述，但强调美方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继续有效。4月18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等先后宣布，由于美国违背停火承诺，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已恢复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管控。6月中旬，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形成两条航道，一条是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另一条是阿曼一侧受美军支持的南部航道。美伊随后因双航道问题发生冲突，美军再次空袭伊朗。7月12号，伊朗宣布再次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方随后宣布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14号16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不会回到战前状态，伊朗将根据国际法和本国安排来管理海峡，而美国则要求伊朗对商船完全免费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海峡关闭以来，伊朗持续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推进磋商谈判。
1: 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当地时间7号发表声明称，自美以冲突爆发以来，该公司已有15艘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其中包括本周遇袭的3艘。这些袭击共造成1名船员死亡，另有20人受伤。
2: 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表示，正与有关部门密切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员工资产和运营安全，同时持续保障客户供应。该公司强调，航行自由以及商船在国际水域中的安全与畅通通行必须得到尊重和保护，不应受到任何威胁、骚扰或袭击。
1: 随着地区局势再度紧张，邮轮通行霍尔木兹海峡仍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对于长期依赖南部巴士拉港出口石油的伊拉克而言，邮轮能否顺利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不仅关系到国内石油生产能否正常运转，也直接影响到国家财政收入。
2: 为此，伊拉克正在加快构建多条石油外运通道，为缓解油困提供新的选择。
4: 霍尔木兹海峡这条连接波斯湾和阿曼湾的水路，长期以来决定着伊拉克石油出口的脉搏。美以冲突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到严重干扰，高度依赖单一石油出口渠道的风险迅速显现。我们从伊拉克南部港口获取的独家画面显示，目前该国南部港口的石油装运工作仍在持续，但油轮能否按计划抵达、装载后能否安全驶离，仍受到海峡通航状况和地区安全形势的直接影响。
5: 石油出口是伊拉克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占比约88%。地区冲突发生前，伊拉克石油日出口量约为360万桶，其中约340万桶经巴士拉港装船运出，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国际市场。今年3月，由于油轮无法正常抵达伊拉克南部装油出运，伊拉克一度削减近150万桶的日产量。6月中旬，美国和伊朗达成临时协议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开始恢复，伊拉克南部出口也随之回升。 但随着地区冲突再次升级，

0: 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再次放缓，伊拉克的石油出口也再度遇阻。
1: المشكلة إنك لا تستطيع من تصدير النفط العراقي الآن بسبب يعني مضيق هرمز وما زالت المشاكل يعني هي تشهدها يعني يشهدها المضيق وبالتالي عدم تمكن وصول الناقلات يعني إنك لا تستطيع من تصدير النفط لا تحسن。
0: 伊拉克石油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伊拉克今年五月和六月的石油出口总量仅相当于战前单月出口量的三分之一。霍尔木兹海峡的反复受阻，让伊拉克政府意识到，仅靠一条海上生命线难以保障石油出口安全。为维持生产，缓解库存压力，伊拉克政府将目光转向陆路。于近期恢复了伊拉克至叙利亚的运输通道，使其成为伊拉克破解油困的应急生命线。
1: لكن العراق اضطر إلى يعني اللجوء إلى تصدير كميات من النفط الأسود لأن التخلص من النفط الأسود حالة ضرورية لعدم اختناق المصافي العراقية لإيجاد منافع تصديره。
2: 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七号与到访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
3: 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据沙特媒体报道，这一举措建立在沙特和巴基斯坦2025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的基础上，后者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后，沙特和巴基斯坦寻求将土耳其纳入集体安全框架。今年4月，沙特国防部证实，巴方一支空军部队已经进驻沙特空军基地。美国和以色列今年二月底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对以色列和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等目标发起反击，波及沙特等海湾国家。分析人士指出，这场战事让那些在防卫安全上依赖美国的中东国家对美国提供保护伞的意愿和能力产生怀疑。伊朗战事影响外溢背景下，埃及、土耳其、沙特、巴基斯坦等国认识到，国家安全不能靠美国，还得依靠自身。这是伊朗战事给中东格局带来的变化之一。这些地区国家正寻求组成军事合作网络，在美国保护伞靠不住的情况下，为自身和地区提供集体安全保障。
4: 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签署的这份协议对中东地区安全格局有着怎样的意义？我们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5: 首先呢，经过这一次的合作扩展，巴基斯坦就更为正式的以制度化方式进入中东安全架构，这也意味着中东安全问题的地理边界正在从中东内部事务扩展到覆盖海湾、红海、阿拉伯海乃至南亚的跨区域安全网络。第二，中东国家在美国安全承诺可信度持续下降的背景下，正积极地构建多边自主防务机制，也加速了海湾国家寻求安全保障多元化的进程。第三，它对地区安全格局和地缘政治格局都会产生影响，地区国家不会再回到完全依赖美国保护的时代，而是在用制度化的行动来对冲美国安全承诺的不确定性。
2: 根据三国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表示，沙特应当明白，与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的一纸协议不会给他们带来安全，正如几十年来单方面依赖美国也未能奏效一样，只有改变政策才能不把安全寄托在别人身上。
4: 秘鲁外交部七号发布秘鲁和墨西哥政府联合公报，宣布恢复两国外交关系。公报表示，鉴于两国长期以来建立的兄弟情谊、友好关系与合作纽带，秘鲁共和国政府与墨西哥合众国政府一致同意恢复两国外交关系。2025年11月，墨西哥驻秘鲁大使馆宣布，向因涉嫌参与秘鲁前总统卡斯蒂略2022年发动的未遂政变而受审的秘鲁前。

0: 部长会议主席贝特西·查韦斯提供外交庇护。秘鲁政府认为墨方此举干涉其内政，并宣布与墨西哥断绝外交关系。
1: 日本共同社七号援引多名相关人士的消息报道称，日本防卫省计划向财务省申请迄今最高的约8.9万亿日元作为2027年度的防卫预算。由于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政府年底敲定的预算案中列入的防卫费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2: 据悉，防卫省申请的预算金额是根据2022年通过的防卫力整备计划计算得出的。该文件将2023至2027年度的防卫总开支目标定为43万亿日元。2027年度防卫省预算案中还将反映安保三文件的修订设想。一名政府高官预测，最终规模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按照日媒的说法，预算将主要用于应对新型作战方式，包括配备拦截型无人机、引入用于日本自卫队指挥控制系统的人工智能等。应对新型作战方式包括配备拦截型无人机、引入用于日本自卫队
3: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4: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5: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4: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0290-8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5。
4: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5: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